0: 肠断了、啊、那就不是说是肠子断了啦，那是指囊中的境内的嘉陵江啊，还有江面上的那种伊能红日破浪而出，还有这个八同荡桨，还有水鸡衔鱼等等，这些景象啊太美了，美得让人销魂，美得让人受不了，所以叫浪中盛世可长断。
1: 自古以来，最先让人了解和认识阁楼的，往往不是阁楼本身，而是诗文。我们引用崔颢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便知晓了黄鹤楼。诵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便记住了岳阳楼。品读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文赋，便走进了滕王阁。在滕王阁13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留下了上千篇精美绝伦的诗文。可以说，没有哪座阁楼如滕王阁般荟萃了如此众多的文化名流。而这其中出类拔萃者，除了王勃外，杜甫的两首《滕王亭子》更是著名的经典作品。那么，杜甫的这两首作品都表达了哪些情感呢？这和王勃的《滕王阁序》又有哪些不同呢？请继续收看《滕王三剑·滕王阁》。
0: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滕王亭子》，它不一样，它不是全景式的描绘这个浪中的山水，它是特写式的。你看这样一句啊，清江锦石伤心力，这个清江就是嘉陵江，浪中境内的嘉陵江那一段。伤心力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啊，是说啊，杜甫啊看到嘉陵江的这个美丽的鹅卵石啊，就想起了中原，就很伤心，这叫伤心力。还有一种解释，伤心力就是非常力，我是赞成第二种解释的。伤心力就是非常力，伤心在这里它是一个程度副词，在西南官话当中啊，它就普遍的有这种用法。杜甫用伤心力来形容嘉陵江的彩色的鹅卵石，就像他说浪中盛世可长断一样，这都是把浪中的美景呢形容到极致，形容到极致，所以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这首诗有名的第一个原因。这首诗之所以有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滕王的评价。请大家再看，这里面还有这样两句：人到于境歌出暮，来游此地不自还。这两句，这个暮啊就是周暮，出暮就是出任龙州刺史。后来这个龙州由于避唐玄宗李隆基之讳，改名为浪州。那出暮就是出任为浪州，就是今天的浪中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关于这两句啊，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以明代的著名学者杨慎为代表，杨慎认为这两句是在歌颂滕王，而且杨慎对这种歌颂很不以为然。他说李元英骄奢放纵，所过为害，有什么好歌颂的？说杜甫号称诗圣，居然歌颂一个李元英，所以这个批评就很尖锐了嘛。那么第二种意见就是以清代的著名学者裘兆敖为代表，这是杜甫研究专家，他就为杜甫辩护。他说这两句不是在歌颂李元英，是在讽刺李元英。

所以这两种意见很有代表性。我认为这两句诗既不是在歌颂李元英，也不是在讽刺李元英，而是另有深意。什么深意呢？就是怀古伤今，或者说伤今怀古。为什么说这两句是怀古伤今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滕王亭子》的第二首，因为《滕王亭子》它是两首诗嘛，它是一个整体嘛，所以我们不能孤立的看某一首诗当中的某一两句，要把它完整的来看。你看啊，《滕王亭子·其二》：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舍，虚阁自松声。鸟雀荒村木，云霞过客情。上思歌吹入，千骑拥离津。通过这首诗，我们就不难发现，杜甫当年登上这个滕王亭的时候，这个滕王亭呢，其实是很荒凉、很落寞的。山路呢，是寂寞的山路，是吧？村庄呢，是废弃的村庄。楼阁呢，是虚无一人的楼阁。诗人这个耳朵所听到的是什么呢？是自言自语的松声、松涛，还有自言自语的鸟声。楼上楼下再无别人，就是诗人一个人，更看不到滕王的影子，他只是看着天上飘着的云霞啊，所以就令他想起了滕王当年打着旗幡前呼后拥的登上滕王亭的情景。只是听着村里的鸟叫声呢，让他想起了当年的滕王亭子的那种响彻云霄的歌声和器乐的演奏声。因此我们上面讲的那首《滕王亭子》的后面两句啊，“人到于尽歌除目，来由此地不自还”，那就不难理解了。所谓“人到于尽歌除目”，它不是歌颂滕王，不是笼统的歌颂滕王这个人，它是肯定滕王建亭这个事实。所谓来由此地不自还呢，他不是写当下的情景，他是写当年的情景。正是因为滕王建了滕王亭，使得人们可以登上滕王亭，可以饱暖浪中的自然山水，可以得到非同一般的美的享受，所以人们到了此地他就乐而忘返嘛。当然这个乐而忘返呢，它是当年的情景，它不是杜甫登滕王亭的那个当下的情景。那当下是个什么情景呢？当下的滕王亭它是很荒凉的、落寞的。诗人正是由当下的滕王亭的落寞和荒凉而联想到了当年的滕王，更联想到了当年的滕王所处的那样一个天下太平的时代。可惜的是滕王早已作古了，滕王的那个时代所处的那个朝气蓬勃的积极向上的时代，随着安史之难的爆发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杜甫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正在动乱当中，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往日的那个成平的时代呢？所以说这首诗啊，它就包含了一种浓重的伤今怀古之感，包含了浓重的沧桑之感。正是这种伤今怀古之感，正是这种沧桑之感，才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和游客。所以我们说，同样是登高作赋，同样是抒情言志，杜甫的《滕王亭子》所抒发的就是这种伤今怀古之感，他与王勃的《滕王歌序》所抒发的那种用世之志

0: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苏轼题写浔阳楼的故事是否属实？被贬至江州的白居易如何写出传颂千古的《琵琶行》？敬请收看《中华名楼》第12集《浔阳江头夜送客》。

0: 为中国江南十大名楼之一，浔阳楼一直都是名人云集之地。浔阳江头客船上的游人，浔阳楼上坐着的文人雅客，他们的故事各有不同，却又都是人生百味。说到浔阳楼，就不得不提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诗人白居易笔下的琵琶行，似一樽酒，一把琴，历经了多少沧桑岁月，看透了多少人情冷暖，才能品出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关于浔阳楼的故事还有很多，苏轼题写浔阳楼就是其中之一。传说浔阳楼的得名与苏轼有关，相传北宋元丰年间，苏轼登浔阳楼把酒言欢，题写了浔阳楼。那么苏轼题写浔阳楼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在浔阳江头停泊的客船上，白居易又是如何写出传颂千古的《琵琶行》？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十二集《浔阳江头夜送客》。
1: 观众朋友好，万里长江，经过江西九江的这一段叫浔阳江。浔阳江边有一座中华名楼叫浔阳楼。浔阳楼之所以名满中华，与一个传说、一首诗和一部小说有重要关系。一个传说就是苏轼题写浔阳楼的传说，一首诗就是白居易的《琵琶行》，一部小说就是《水浒传》。许多年来，人们提到浔阳楼，就会提到这个传说，就会提到《琵琶行》里的一句诗：“浔阳江头夜送客”，就会联想到《水浒传》这部小说里面的一段故事：宋江题诗浔阳楼。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种联想的后边，实际上包含着一些误会。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系列的误会成全了浔阳楼今天的名声。误会成全浔阳楼，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关于浔阳楼的得名，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北宋元丰年间，苏轼曾经游览庐山，在经过江州的时候，曾经到过浔阳酒楼。苏轼到这个浔阳酒楼来饮酒，这个酒家呢，看见苏轼情绪很高，兴致很高的样子，所以呢就请他题字，为浔阳酒楼题字。苏轼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当下就在酒桌上写下浔阳酒楼四个字。但是呢，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人一不小心把桌上的酒杯啊弄翻了，这个酒啊就印了一个字，也就是把这个酒楼的酒字把它打湿了，搞模糊了。那怎么办呢？酒家也不好意思说请苏轼再写一遍，不好开这个口了，于是就把浔阳楼这三个字拿去刻匾，于是浔阳酒楼就变成了浔阳楼。这就是关于浔阳楼的得名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啊，传播得很广，历史呢也很久，不仅九江地区的许多地方文献都这样讲，连文学名著《水浒传》也这样讲。《水浒传》第39回写宋江出了江州牢城营， 沿着浔阳江一个人慢慢地走，不经意之间看见一座酒楼，抬头一望，原来是苏东坡题写的浔阳楼三个大字，于是就慕名上楼，就喝了几杯酒，题写了两首诗，惹下了一个大麻烦。那么这个传说究竟是否可信呢？我查了一下孔繁礼先生编撰的苏轼年谱，是学术界公认的一部比较详尽的苏轼年谱。据这部年谱的记载，在元丰七年的四月，苏轼确实到过庐山，确实是到过江州，确实是应邀提过字。一个是这个瑞昌县的亭子山，还一个就是庐山的圆通寺，这两个地方都提字了，但是没有关于浔阳楼的题字。所以苏轼题写浔阳楼的这个传说也就是一个传说而已。可是一千多年来人们都相信了这个传说，都在传播这个传说，这是不是一个误会呢？当然是一个误会。人们由苏轼题写瑞昌县的亭子山和庐山的圆通寺，误会到苏轼也题写了浔阳楼。那么真实的浔阳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前些时专门去了一趟江西九江，采访了当地的几位文史学者。据九江当地的学者介绍，这个浔阳楼啊，最初并不是一座酒楼，而是江州州治浔阳城的一座城门楼，而且是在北边临江，是一座城门北楼。据他们推测啊，这个城门北楼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浔阳城的唯一的一座城门楼。我认为九江学者的这个推测是有道理的。如果当时的浔阳城还有第二个城门楼的话，那么这一座楼就不能独享浔阳楼这样一个名号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称这座楼为浔阳楼的是谁呢？就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韦应物。韦应物在唐德宗贞元元年调任江州刺史，他一到江州就登上了这座楼，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叫做《登郡记京师诸暨淮南子弟》：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这永阳是哪里呢？永阳就是滁州，它本来是叫滁州的，但是在唐代贞观年间它改名为永阳郡，在后来又改回去了，又叫滁州。始罢永阳守，就是说我刚刚离开永阳郡的郡守这个位置，或者说我刚刚离开滁州刺史这个位置，接着就到江州来任江州刺史，所以我有机会登上浔阳楼。可见呢，浔阳楼的

0: 得名，不是因为苏轼的题名，而是因为韦应物的这首诗。30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诗人也到了江州，也上了浔阳楼，这个人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到了浔阳之后，也上了浔阳楼，而且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题浔阳楼。白居易这首诗啊，比韦应物的这首诗的影响还要大。白居易的诗名比韦应物的诗名那要大得多，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呢，浔阳楼这个名字就逐渐传开了。这是关于浔阳楼的得名。那么韦应物来浔阳，他是由滁州刺史转任江州刺史，白居易呢，他是由太子湛善大夫贬官为江州司马。大家看这个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不是有这样两句吗？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就是说白居易到江州与韦应物到江州性质是不一样的。韦应物到江州他是凭吊，白居易到江州就是贬官。
1: 中国古代建筑物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到唐代台梁式构架结构已很成熟，而屹立在长江之滨的浔阳楼正是这种结构。它的建筑艺术主角是房顶，重叠错落的屋顶，高高翘起的檐角，不仅能吐水急而溜远，遮风霜挡雨雪，还能在屋顶进行大量艺术装饰。其楼内的窗户、梁柱、栏杆也都进行木雕，大多采用浮雕、镂空雕手法进行雕刻，图案大多追求高雅、富丽、吉祥，将唐代浔阳人的世界观深深寓意其中。正是这种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魅力吸引了白居易。虽然他被贬江州，但是此情此景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慰藉。那么白居易究竟因为何事被贬至江州呢？
0: 那么白居易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到江州来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误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越职言事，一个是所谓的政商名教。在白居易的那个时代啊，唐王朝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藩镇割据，地方军阀不服从中央的节制，搞独立王国。其中这个平卢知青节度使李师道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当时的宰相武元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是反对分裂，反对军阀割据，维护国家独立，维护中央权威的这样一个宰相。所以武元衡就遭到这些闹分裂的地方军阀的记恨。所以在元和10年，李师道啊就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宰相武元衡被刺杀之后啊，朝野一片震惊，连皇帝都感到哀痛。这个时候的白居易他在做什么呢？他任太子左湛善大夫，也就是太子府的一个官，东宫的一个官，也就是所谓的宫官。白居易得知这个事之后啊，立即上书朝廷，要求严惩刺客。他认为刺客公然刺杀宰相武元衡，这是对朝廷的一种公然的挑战，有伤国体，所以他呼吁啊，要捉拿刺客，要以学国耻。谁知道白居易的奏章送上去之后啊，就受到时任宰相韦灌之的反感。

0: 为官职就是说，李白居易，你不过是一个公官，你不是检官，检官就是言官嘛，就是言事的官嘛。说这个事情，检官都还没有讲话了，你公官就讲话了，现在还轮不到你讲话。意思就是说白居易啊，犯了程序上的错误，但是呢，为官之反感。这为官之反感，白居易啊还不要紧，平日里那些对白居易心怀不满的人，这个时候啊就跳出来了，跳出来造谣中伤了。他们说啊，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呢，居然还写了《买花》、写了《新景》这样的作品，这就是没有避讳嘛，这就是有伤名教嘛。所谓名教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礼教。那么他的母亲为什么会堕井而死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据高延修的《阙史》这本书记载，白居易的母亲呢，犯一种心理疾病，就是好嫉妒，脾气也很大。这个病是在白居易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得上的，他的母亲得这个病与他的父亲有直接的关系。后来白居易中了进士，做了官，有钱了，于是就到处寻找名医，就是遍访名医为母亲治病。尽管这样子，他母亲的病呢还是时好时坏。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贱仆，就是一个很健壮的一个仆人，请他呢专门照看他的母亲。谁知道有一次，这个贱仆啊一不小心稍微疏忽了一下，他的母亲呢就跳井而死，这个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因为看花而堕井，不是像那些攻击他的人那样子说他母亲是看花而堕井。你想啊，一个看花的人，一个赏花的人，心情一定是愉快的，一个跳井的人心情一定是绝望的，怎么可能有一个愉快的人又去跳井呢？这不矛盾吗？白居易的母亲堕井而死啊，本来就是人生的大不幸，但是那些反对白居易写新乐府诗的人却拿这个来做文章攻击白居易，看似维护名教，实际上呢就是泯灭人性嘛。这个时候有人就给白居易列了两条罪名，一个是越职言事，一个是圣上名教。怎么办呢？就给皇帝上奏章，贬白居易，说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朝里做官呢？贬哪里呢？贬江州，做江州刺史。好，皇帝下诏了，白居易贬江州刺史。刚刚下了诏书，中书舍人王涯说，江州这么大一个州，白居易这种人怎么能让他去治一个州呢？白居易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怎么能把一个州来交给他呢？这不合适。于是皇帝又派人又把已经下来的诏书又追回来，由江州刺史改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是被人造谣重伤的结果，是很无辜很委屈的，他可以说是严重的伤害了白居易。但是呢，我们通常讲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白居易不到江州，他怎么会认识琵琶女呢？如果他没有在江州认识琵琶女，他怎么会写出名传千古的琵琶行呢？
1: 登斯楼心旷神怡，凭栏处宠辱皆忘，千年故事已成古，名楼佳作传世人。走进中华大地上的观景名楼，重温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中蕴含的灵魂物语， 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登上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通过武元衡被刺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他的

0: 为什么到了江州却给弹琵琶的女子写诗了？难道他忘了自己的理想了吗？
1: 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白居易骑着一匹马到浔阳江边来送客，送一位朋友。白居易下了马，就上了朋友的那一只客船，在船上摆酒为朋友饯行。由于两个人呢、心情都很惆怅，所以这个喝酒啊就喝得不畅快。这个时候啊，就听到有一个人呢在弹琵琶，这个琵琶弹得很好听，两个人都听得入迷了。说主人忘了回家，客人忘了开船。听完一段之后啊，这白居易就问了，这是谁在弹琵琶啊？对方就有一个声音犹犹豫豫的说，是我。当然他是用长安话讲的，是我，是我在弹琵琶。白居易一听这口音跟我一样啊，都是从长安来的，那就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就邀请这个琵琶女啊就到船上来坐一坐。这个琵琶女就很犹豫，毕竟不认识嘛，是吧，毕竟是在晚上嘛，就犹豫了好一阵子。但是这个白居易呢还很执着，千呼万唤，那琵琶女没办法，就只有过来，就到了他的船上。琵琶女到了白居易和他的客人在这船上之后，白居易就很高兴了，添酒回灯，重开宴，重新开宴，要请这个琵琶女啊也喝了一杯。所以这个琵琶女啊就很高兴，专门为他们两个人弹了一曲，弹得比先前弹的还要好，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弹得非常好听。白居易和他的客人感动了，周围的那些船上的人呢都很感动了。这个时候啊，白居易就问他说，你的琵琶弹得这么好，是哪个师傅教的？这一问就触动了琵琶女的心思，琵琶女就开始跟他讲自己的遭遇。他说，我本来是长安的一个以演奏为主的歌妓，他说我的师傅啊就是京城里面非常有名的穆师傅和曹师傅。我13岁的时候琵琶就弹得很好了，那个时候在教坊里面呢、我排名第一。他说我就是在人们的一片的赞扬声中，在人们的点赞声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就这样过。慢慢的自己年纪也大了，也变老了，再也没有从前那么红火了，捧自己的人也没有了，自己也老了嘛。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做茶叶生意的人，他愿意娶我，为我托急，先要托急然后娶我。我就为了生活的原因，我就跟着他到了这个浔阳嘛，到了浔阳来做茶叶生意。说到这里他就很感叹，他说生意人呢毕竟是生意人嘛，他们哪里懂得别离呀、哪里懂得什么感情呢？说上个月到浮梁县呢去买茶叶，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了，所以我整天就守着一只空船。跟白居易啊就讲自己的这一段遭遇，随着的他这样讲呢，就触发了白居易的心思。哎呀，这白居易啊在江州来的这么久啊，都一直没有一个机会啊来说一说自己的委屈。那这时候听到这个琵琶女的这一番倾诉啊，他也有同感了。他说，原来我和你一样啊，我也是从长安来的，我们都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他说，我本来是太子府的一个官嘛，因为得罪了上司，所以就贬到江州来做一个司马。

0: 我一到江州人就病了，为什么呢？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江州这个地方啊，太潮湿了，你看我住的房子的周围啊，都是黄奴苦竹，这个地方它不仅潮湿，它的文化生活也很落后，一年到头都听不到音乐，所以一天到晚听这个猿的哀叫啊，杜鹃的啼血啊，就是这些声音。那怎么办呢？我只有喝酒，喝酒还没有人陪，只是自斟自饮，我就是这样过来的。那么今天我听到了你的琵琶，这就不是一般的琵琶了，这简直就是天上的声音嘛，就像仙乐一样了嘛，这太感谢你了。你能不能再跟我弹一曲？你再弹一曲，我也不会白听你的。你跟我弹一曲，我可以给你写一首诗，给你写一首琵琶行，好不好？他这样一讲，那个琵琶女就感动了嘛，琵琶女就坐下来，本来是要走的人呢，又坐下来，又跟他们重新弹了一首。这一首比前面那一首弹得更好，更动人，所有的人都流泪了。其中白居易流泪最多，这就是白居易和琵琶女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很感动人，流传了1000多年。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误会呢？我认为也是有的，至少有3个误会。
1: 登斯楼，心旷神怡；凭栏处，宠辱皆忘。千年故事已成古，名楼佳作传世人。走进中华大地上的观景名楼，重温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片，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中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登上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一位是落魄世人白居易，一位是过气歌妓琵琶女，他们在浔阳江头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们把酒当歌，成就了流传千古的名作《琵琶行》。然而曾大兴教授却觉得这其中有3个误会，那么这3个误会分别是什么呢？他们又对浔阳楼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12集《浔阳江头夜送客》。
0: 第一个误会是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误会。关于琵琶女的身世，其实白居易啊，在《琵琶行》的序言里面交代得很清楚。他说啊，问其人本长安昌女，年长色衰，委身为古人妇。那个昌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歌女嘛。这个古代的这歌女啊，她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她们属于娼籍，就是本质上来讲她们是奴隶，她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她们如果要嫁人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官妓的话，那就要去官府脱籍啊，要把你的名字从娼籍当中注销，你成为自由人，你才能嫁人呢。如果是私籍的话，那还要花一笔钱呢，要把它赎出来，风月场所把它赎出来，这叫身份银。赎出来之后再去官府办手续，就是脱籍。所以说古代的歌妓嫁人呢，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琵琶行当中的琵琶女又何尝不是这样子呢？可是白居易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判断失误。以白居易的学识，以他的见闻，他难道不知道歌妓嫁人的困难吗？我想他肯定知道，他只是这个时候啊，他犯迷糊了，他的情感情绪

战胜了他的理智，使得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还说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事实上李白居易你才是天涯沦落人呢。你由太子的左战善大夫，由太子府的一个京官贬到浔阳这个地方做一个司马，你才是沦落人呢。人家琵琶女怎么是沦落人呢？现在的琵琶女她已经找到人生的好的归宿了，已经嫁人了，已经从良了，你怎么还说她是沦落的呢？第二个误会就是琵琶女对茶商的误会。我们知道茶商所娶的琵琶女并不是年轻貌美的琵琶女，茶商带她去脱籍，然后娶了她，然后带着她一块到江州到浔阳来做茶叶生意。到了江州之后，茶商自己一个人去浮梁进茶，这有什么不对的呢？从娶琵琶女到留琵琶女在江州守船，都可以看出这个茶商啊是一个厚道之人，是一个突破了世俗偏见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值得尊重。而琵琶女居然说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请问嫁作商人妇有什么不好？何况还是在老大的时候，商人重利有什么不好啊？商人如果不重利的话，拿什么东西来养活你？拿什么东西来养家？拿什么东西向国家交税？所以商人重利本身并不坏啊，而且商人重利他不一定轻别离。什么叫轻别离呢？就是不把别离当回事，这就叫轻别离。事实上这个茶商自己冒着一定的风险一个人去进茶，进茶叶，把琵琶女留在江口，留在船上守一守船，这就是对琵琶女很大的关心了。怎么说她不在乎跟你的离别呢？第三个误会就是对白居易送客之地的误会。许多人呢，当你问到请问你知不知道浔阳楼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当然知道啊，浔阳江头夜送客嘛。其实啊，这个浔阳楼和这个浔阳江头它是两回事，和白居易送客的地方是两回事。白居易送客的地方在他的这个《琵琶行》的序言里面也是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元和十年与左迁九江郡司马，左迁就是贬官嘛，贬官的九江郡做司马，明年秋第二年秋送客彭浦口。这白居易送客的地方啊，他是在彭浦口，他不是在浔阳楼。琵琶行成名之后，彭浦口也跟着成名了，所以早在唐代人们就在白居易送客的这个彭浦口啊就建了一座琵琶亭。我们看宋代啊有一个学者叫祝牧，祝牧在《方舆胜览》这本书里面呢就是这样记载的：琵琶亭在西门之外，其下临大江。说得很具体。那个浔阳楼在哪里呢？我们先前说了它是在北门，它虽然也是临江，但它是在北门。这个琵琶亭呢它是在西门，可见不是一个地方嘛。据九江学者考证啊，这个彭浦口啊就是后来的彭浦港。这个彭浦港啊是九江境内的一处优质港口。遗憾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个九江啊就被英国人租界，英国人租界的九江之后啊

0: 他就对这个地方进行改造，他就把这个彭浦港啊，他就填平了。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彭浦口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琵琶亭，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它是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它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它不在西门外了。它虽然也在浔阳江边，和这个浔阳楼一样，都在一条路上，都在浔阳江边，离浔阳楼呢确实不远，但是离古代的那个琵琶亭的那个旧址应该说是很有一些距离了。总之，白居易送客的彭浦口与浔阳楼本来是没有联系的，但是由于这些误会，使得人们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到了一块。好，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多謝曬。OK， 跟住佢唱一首歌咧，對我係有好重大嘅意義嘅。我都希望大家會中意。係啊，呢首歌咧，令到香港嘅朋友開始識我。我要唱俾大家，表達我心中對大家嘅多謝。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我们真的有十年了，感谢你们十年来一直都在。我们会一直在，只要有你们，我们一生都会有你们。

0: 请出示我们所有的音乐乐手，亮子，所有的朋友，
1: 感谢你们陪伴我们的10年，感谢你们陪伴我们这个夜晚。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永安社区党建赋能兴产业，构建多元发展新格局；卧龙镇清淤疏浚保畅通，实战演练筑防线；七沟镇特色产业绘图景，立体种植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党坝镇永安社区支部委员会紧扣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工作主线， 立足社区土地、山川、河流等天然资源优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产业兴，全力推动乡村振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进永安社区，社区党员们正集中开展党的理论知识专题学习活动，大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踊跃发言分享感悟，结合社区日常服务、产业发展等工作谈体会，找思路、明方向，在学习中深化思想认识，在交流研讨中

0: 凝聚奋进共识。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1: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综合运用集中研学、专题研讨、实地宣讲等多种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发言，一起探索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
0: 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增收、乡村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调研社区资源禀赋和群众发展需求，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建议，科学谋划产业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共识，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根基。紧扣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依托小黄山景区的生态优势，永安社区不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党员干部带头创业示范，因地制宜打造芍药花海景观，引导群众发展乡村民宿22家、特色农家菜餐饮2家、户外露营地1家、采摘园2家，形成了赏田园风光、品生态鲜鱼、住乡村民宿、享露营乐趣的特色旅游体验链，将生态绿化、休闲观光、露营体验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丰富了文旅业态。西泉农场负责人许秀全：
2: 社区的党员干部带头投身于园区建设，主动对接项目，协调资源，破解难题，从规划设计落地实施全程靠前服务，为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和增收机会。
0: 截至目前，永安社区构建起一轴五园和山上林果药、水中生态鱼两大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化、健康、体验深度融合，年接待游客达2万多人次。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农产品就地销售，更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增收，切实把产业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的幸福生活。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社区破解传统发展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社区党支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责任与担当。永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永义：
1: 永安社区党支部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富民为目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勇毅前行，实干担当。下一步，永安社区将持续深挖生态资源，做优花海景观，推动生态美、环境美、文旅美深度融合，以花为媒擦亮乡村旅游名片，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0: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汛期防汛备汛工作，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和水域应急救援处置水平，近日，卧龙镇统筹推进水利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建设，同步开展辖区河道全域清淤疏浚专项行动，并联合猎鹰救援队在辖区水库开展水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以工程整治加实战练兵双重举措，织密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网。在8家社区，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对河道内淤泥、杂草、枯枝、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理，疏通堵塞河段，修整河道边坡，拓宽行洪断面，全面提升河道蓄水、排水、泄洪能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安全度汛打下坚实水利基础。8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3: 8家社区主河道2.5公里，支流河道1700米。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河道清理工作，截止目前基本完成。近期降雨较多，我们将持续对河道开展巡护清理。
0: 同时，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 在辖区重点水库开展防汛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严格贴合真实险情场景，以水库汛期人员意外落水、水域突发险情为模拟背景，全程涵盖险情上报、应急响应、队伍集结、水面搜救、落水人员打捞、伤员急救、现场处置、善后收尾等全流程环节。整体演练秩序井然，贴近实战，取得良好实效。卧龙镇防汛办负责人任广远：
4: 下一步，卧龙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查、清淤养护工作，动态排查整治水利安全隐患，持续深化与专业救援队伍的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安全宣传培训，不断完善防汛安全体系，锤炼过硬防汛救援队伍，与万全准备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七沟镇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打造山上林果、山下发展设施农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在东庄村长宇家庭农场内，连片的蔬菜大棚生机盎然，棚外的百合竞相绽放，棚内豆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陆续成熟，工人们手提菜篮往来采摘。长宇家庭农场负责人常秀娟：
5: 我一共是26个大棚，种的是叶菜的一部分是萝卜还有白菜，然后呢就是结果的是西红柿、豆角、螺丝椒，西红柿的品种很多，有5种品种，效益也挺好。我们每天都完承德送货，有各个的，有酒店的，有那个超市的，那个菜店，就是那些个商农，几乎我们都有客户。
0: 在东升社区山上的珍珠油杏种植基地内，金黄饱满的油杏挂满枝头，云雾萦绕山间，蒙蒙细雨中，村民们三两结伴抢抓丰收时机，一派忙碌丰收画面。这里的珍珠油杏是经过山杏嫁接改良优化，果肉细腻，甜度十足，改良后的油杏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目前七沟镇依托全镇10万亩山杏资源，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构建起种植、深加工、销售、观光一体化产业链，推动资源增值增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郑天辉为什么要冒充白菊花在这认罪呢？郑天辉有郑天辉的想法呀。本来我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寻找邢如龙、邢如虎这兄弟二人，我要把他们给杀了，为我的师兄报仇。没有想到让人家生擒活捉了。既然我不能够杀掉邢如龙、邢如虎，嘿嘿，我不如啊就替我的师兄把罪认下。所以他说他自己是白菊花燕飞。蒋平跟展昭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不对啊。也就是在这个功夫，就从里间屋啊腾腾跑出两个人来，高声喊叫：二师兄，二师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郑天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里间屋跑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邢如龙、邢如虎。当时他表示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您看看，邢如龙啊，一只眼睛让白菊花给挑瞎了，这儿用布包着呢。邢如虎左手这手指头就剩下大拇哥了，剩下那四个也都让人家给削了，裹着布，这缠着吊着膀子呢。他这么一看，哎，跟白菊花说的不一样啊。白菊花说是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不念师兄弟的情分，带着人去捉拿白菊花，跟白菊花大打了一番。白菊花是念在师兄弟的情分上边，所以才没有伤害他二人。既然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怎么都受了重伤了呢？你们两个这是扑通扑通，这哥俩呀跪倒在地。二师兄，二师兄，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啊，您为什么要替那个淫贼认罪呢？啊，二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们俩先说说，你们两个人是因为什么受的伤？邢如龙啊就把怎么样见到的白菊花，如何劝说白菊花，白菊花怎么样反目用剑，如何挑着他的眼睛，如何削了邢如虎的手指头，这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郑天辉听完了以后是如梦方醒啊，一再的跺脚：燕飞呀，燕飞，你把我害得好苦。蒋平跟展昭坐在那儿立刻全都明白了，那白菊花指不定跟他说的是什么呢，蛊惑的他到这儿来找邢家兄弟来报仇来了。蒋平赶快起身把郑天辉的绑绳给松了。行了行了，你呀也甭再往下说了，你是什么样的为人，你的两个师弟跟我们全都讲过，我们也知道你就是那个神蛋子活张仙郑天辉，对不对呀？啊，郑天辉到这个时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是听了白菊花的一遍之词啊，啊，他给我讲的都是瞎话，我是来找我这两位师弟，我要替他报仇，所以刚才我才替那淫贼认罪啊。展昭过来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既然这样的话，你呢愿意帮着我们捉拿燕飞，我们当然是感谢你，如果不愿意帮着我们捉拿这个淫贼，你可以马上走吧。邢如龙、邢如虎立刻过来：师兄，师兄，您赶快磕头吧，啊，这是展护卫，这是蒋护卫，您帮助我们捉拿那个淫贼， 这样的话您可以立功，可以在朝廷为官。这不正说着话呢吗，展昭马上又喊了一句，外边有人。几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呢就在后窗户那儿有个人影晃动，噌的一下走了。紧跟着展昭往起这么一纵身，一推着后窗户，跟着也窜出去了。外边这人是谁呀？嘿嘿，正是白菊花燕飞。他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周龙跟郑天辉在后院分手之后，来到前边亭房里边，告诉他们郑天辉已经跟着下去了，让他打探清楚，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我们送来消息。小韩信、张大莲听完了以后，把手这么一摆，不好，这事儿要糟。怎么会要糟糕呢？你们想一想啊，刚才燕师兄跟人家所讲的可都是一片谎言呐。我想那郑天辉到了他们住所之后，见到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一看这个情况，恐怕就会了解事情真相，到那个时节恐怕反而与我们不利。我看呢，别等他们带着人马来捉拿我们，我们赶快跑吧啊！他这么一讲，白菊花把头这么一点慢，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啊，我立刻追下去，我看一看郑天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哼哼，如果说他敢帮着朝廷捉拿于我的话，我与他势不两立。说着话呀，白菊花带着他的宝剑急急忙忙从周家巷出来，他也呀跟在后边奔往公馆而来。郑天辉怎么样被擒，他看得一清二楚，他一直就在上房的后窗户这儿听着呢。开始的时候听见了郑天辉要替他领罪，白菊花暗挑大指，这真是我的好兄弟。接着再一听邢如虎兄弟二人把实话这么一讲，郑天辉他要归顺朝廷啊。就在这功夫，已经让人家展昭发现他了。不过白菊花心里有数啊，如果说郑天辉你那个弹弓没有被毁的话，我还真惧怕你三分。现在你那个弹弓已经让人家把弓弦都给砍折了，嘿嘿，没有弹弓了，我怕你何来呢？没有想到让展昭发现了，他急急忙忙的这么一跑，展昭在后边这么一追。白菊花知道啊，光一个展昭自己不好对付，如果后边的人真要追上来，恐怕自己插翅难逃，所以他赶快脚尖点地上房，扔扔扔扔跑下去了。展昭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后边紧跟着又追上一个人来，谁呀？蛮子冯渊。冯渊跟着也追下来了，白菊花跑得这个快。白菊花呀，他没有直接回这个周家巷，他先奔往于前镇的后街，从后街这儿有这么一个树林子。他知道啊，展昭是个行侠仗义之人，有道是入林不追，只要我一跑进树林子里边，展昭就不会追赶了。所以他奔树林子里边一钻，果不其然，展昭停住了脚步。冯渊也过来了，不呀，展大人呐，为什么不追呢？有道是穷寇莫追，我们回去吧。两个人又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公馆。这个时候蒋平啊立刻把姚正给找来了，告诉姚正立刻去请那位何辉何老爷，让那个守备何辉立刻调齐人马。他们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奔往周家巷，要捉拿白菊花还有这一群贼寇。把人马也给调齐了，急急忙忙来到周家巷，到了周龙的门外这么一围，嘿嘿，等冲到里边这么一看呢，一人也没有了，全都跑光了。您想啊， 白菊花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急急忙忙来到周荣家中，就把这些情况跟这些人这么一讲。张大莲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列位列位，我们得赶快跑啊，我们奔往何处呢？咱们得赶快奔往南阳团城的，去投奔东方亮大哥去吧，正好5月15那儿摆下了擂台，我们前期助阵再不跑，恐怕官府把这宅子这么一围，到那个时节我们再想跑可就晚了。于是周龙把家人也就给散了，他们这几个人呢，一人一匹马，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地方他们就逃之夭夭。蒋平、展昭、何辉带着这么多人扑了这么一个窟窿，果然是让白菊花这次又跑了。回到公馆里边再一看，知府徐宽呐，愁容满面，怎么回事呢？眼瞅着这位总镇冯振刚就要不行了，这可怎么办呢？郑天辉一听说，哎呦，是不是中了那燕飞的毒镖？可不是吗？就是中了他的毒镖了。别忙别忙，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这个东西啊，毒性虽然大，但是可以拖这么48个时辰，也就是2天2夜，得马上去找这个解药去。找解药？上哪儿去找解药去？这个解药只有我师父手里边有。那么他老人家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老人家离这70里地，那儿有一个地名叫做峨峰堡，在那儿住着呢。哦，既然这样的话，没别的，郑庄师，您辛苦一趟，赶快的去把这个解药给取来吧，还是救人要紧呢。哎，要想取这个解药却也不难，只是呢，我这个师父现在穷困潦倒啊，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到那儿去了，我要去，我怎么也得拿些银两啊，老人家才能够把这个解药给我。而且这个解药呢，告诉你们吧，那是那个燕飞花。

他现在啊，已经把我师父给管住了。我师父现在双目失明，一家三口还督指着他，长不长的得送点银两去维持生活，所以我师父也不敢轻易的把这个解药送到我的手中啊。哦，知府把头一点，这又何难呢？来人，取200两银子，您看够不够？够了，够了。那您就赶快启程，还有一档子事儿。怎么？恐怕我就是把银子送到我师父，惧怕那白菊花，他也不敢把这个解药给我，还是请一位官长跟着我同行。我师父这一辈子呀，就怕见官。只要有官府的官长前去，把这些实情对他讲明，我想我师父一定会把这个解药给拿出来的。啊，蒋平听了听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看了一眼展昭，展爷，我看您就跟这位兄弟辛苦一趟吧。展昭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事不宜迟，咱们赶快启程，救人要紧。急急忙忙地打点行囊，展昭带好了兵器，两个人呢立刻就从榆钱这个地方走了70里地呀，去奔往峨峰堡，去找这位纪强，要寻找这个解药。当然了，两人一边走，展昭呢也问了问郑天慧的这些啊学徒的经过，郑天慧一五一十的跟展昭也述说了一番，说他师父这个人呐，可以讲是个老英雄啊，所以收下白菊花这个徒弟，没有别的，就是这位老纪强啊，跟白菊花的父亲燕子托那是磕头的把兄弟，也就是当燕飞15岁的时候，燕子托临终之时，把孩子交给他这位盟弟银须铁臂纪强，交给他了，让他拜他为师，跟他学医。我师父对这个燕飞呀，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在家里边住，家里边吃，家里边喝，一切的用度都由我那个师娘给他办理，功夫由我师父一招一式的去教他。没成想啊，这个燕飞学会了本事了，嘿嘿，他管起我师父来了。我的师父双目失明啊，您说一家三口靠什么生活呢？也就是燕飞时不时长不长的往这送点银两，我师父一家三口勉强度日。当然了，燕飞送这个银子他可不白送啊，在外边甭管做下什么不要脸的事情了，都打着他师父的旗号，人们都念起纪强是位老英雄。哎，这还不算，就拿配这个解药来讲吧，他呢出钱让他师父配，但是有一样，不管是谁想要这个解药，必须白菊花放下话来，他师父才敢把这个解药给谁。要不然呐，能够活活的把他师父一家三口给饿死，这小子就这么毒，就这么狠。哦，两个人70里地，您想想啊，等来到了峨峰堡这个地方，天呢又黑了。郑天慧用手这么一指，您看，展大人，前边那就是我师父住的地方。展昭借着月光龙眼神仔细观看，前边呢有这么一个院落，不大，有3间上房，东西厢房。哦，这样吧，你看，我就在这个树林子这儿等着你，我先不去了，既然你师父怕见官，你先去，如果说顺顺当当的，你师父能把这个解药交到你的手中，我就不必跟他老人家见面了，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再进见，再面见他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啊？郑天辉想想。

0: 行，那您在这儿等着我啊，我先去。郑廷辉紧走了几步，来到大门这儿，啪啪啪一扣打门环。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见里边有人搭话：“谁呀？”问话的人是谁呢？就是郑天辉的师妹季月梅。是我，师妹，我的语声听不出来吗？哎呦，二哥，是二哥，您来了。姑娘赶快的一转身，冲着里边喊了这么一句：“妈，我二哥来了，赶快开门，让他进来吧。”姑娘把门开开，郑天辉抬脚进了大门，姑娘把门关好。姑娘又领着郑天辉来到上房，这是一明两暗呐。进门这么一看，他的师娘啊，坐在桌子旁边，这是纳鞋底子呢。郑天辉抢不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娘，孩儿郑天辉叩见师娘。”“哎呦，是老二啊，这么多年你也不来呀？啊，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吧。您老人家可好？”“我好，我好。我师父的眼病见好吗？”“嗨，都这把年纪了啊，好什么呀，只有一天比一天坏了，在里屋坐着呢，你进去看看去吧。”“啊，哎，是。”郑天辉一转身奔着西边这个里间屋过来了。进屋这么一看呐，他的师父银须铁臂苍龙纪强在炕上坐着呢，有个小炕桌，有这么一盏灯。老人干什么的？坐在这儿搓麻绳呢。您想啊，一身的武艺，老英雄双目失明了，直到现在靠着自己那个徒弟给送点银两维持生活，老英雄心里边能够好受吗？知道燕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是没有办法呀。虽然说自己有四个徒弟呢，但是自己也明白，那三个徒弟就因为燕飞不让自己教，没有教给人家真正的本事啊。想不想徒弟？想。但是有一样还不能够怪罪人家。怎么？你什么也没有教人家？现在郑天辉来到炕头了，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师父，孩子天慧给您磕头了。”“啊，呵呵，这是哪位郑二爷来了？别给我磕头，我可受不起呀。”老人这话说的就有一半是挑理，尽管我没有教给你们什么本事，但是毕竟我是你的师父啊，怎么这么多年不来看我呢？老人呐，挑眼说的这个话，一半是给郑天辉听的，一半啊，自己也是心中惨然呐。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郑天辉来到里间屋这么一看，老英雄姬强啊就在炕上坐着呢，好几年没见面了，看着师父脸上是布满了皱纹，紧闭着双睛，一步隐然在胸前飘洒。老人坐在炕上干什么呢？在那搓麻绳。您想啊，双目失明了，哎，老人呐也是想活动活动身体，在家里边就搓点麻绳吧。郑天辉抢不上前，就在这个炕前边扑通这么一跪：“师父，郑天辉来叩见师父。”季强一听是郑天辉：“啊，谁呀？哪儿来的郑二爷呀？哎，别给我磕头，我可受不起。” 老人这是挑眼了。郑天辉赶快，哎呀，师父师父，您别怪罪我，我是在扬州那儿交场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啊。师父，这不是吗？有人求着我跟着他们镖行去保一趟镖，保的全都是绸缎啊，保这个车子，这不是人家给了我200两银子，没有别的，我是给您送银子来了。赶快的呀，就从怀中把这200两银子拿出来，往炕上这么一放。老纪强伸手摸摸这200两银子，说实在的，也就是现在的纪强穷困潦倒啊，如果要是在年轻之时，甭说200两银子呀，2000两银子，如果是脾气不投的话，他未准能受。可是现在讲不了英雄豪语呀，一听说有200两银子摆在炕上了，老人赶快用手这么一摸，丫头丫头，爹爹，你赶快看看啊，你二哥给送来这个银子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爹，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二哥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他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赶快的，你们倒是把你二哥给搀起来啊。天辉啊，来来来，炕上坐，炕上坐。立刻这态度就变了。郑天辉挨着师傅这么一坐啊，那什么丫头，快着给你二哥沏茶去啊。哎，天辉，坐着坐着，让你师妹啊赶快给你准备饭啊。饿坏了吧，一路上还没吃饭呢吧。师傅，别让我师妹给我做饭，我在这儿还真待不住啊。怎么连吃顿饭的功夫都没有吗？啊，还是师傅我管不起你饭呢？师傅，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小的时候在您这儿住，在您这儿吃，在您这儿喝，怎么会说您管不起我饭呢？还是的，我跟您说，那个镖车在前面走着呢，我在这儿看一看您，看看师娘，看看师妹啊，把银子给您送到这儿，我得赶快去追这个车去。哦，你挺好的，我挺好的，师父还有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啊。师父，没别的，您能不能够把那个啊解毒的那个药您给我几包？什么？老纪强一听郑天辉跟他要这个解药，这脸立刻又沉下来了。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使啊？啊，没有别的，师傅，您说我保镖在外边备不住呢，碰见歹人了，万一人要是给我这么一毒镖的话，您说我怎么办呢？您呢，也就是给我这么几包解药，我带在身上以防不测。嗨，孩子，跟你说啊，一旦要真是中了这个毒镖，那个时节我一定给你啊。师父，您说我在外边万一中毒镖了，我远水不解近渴呀，您让我怎么办呢？还是您给我这么几包，我带在身上以防不测，您看怎么样？别说了，你看看，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这个解药都是你那个师哥，哎，人家花钱呐，哎，让我给配的，人家有话呀，是人家花钱配的药，没有人家的话，我谁也不能够给呀。孩子，难道说这点事儿你不清楚吗？啊？郑天辉啊，怎么跟老人要这个药，老人就是不拿出来。郑天辉没办法了，扑通一声，二次跪倒在地。师父，我刚才跟您说的都是瞎话啊。哎，你师妹刚说完你不会说瞎话，你刚才怎么，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您有4个徒弟。对呀，你可别跟我提这个形如龙形如虎，这2个小子一直就不见面了啊，我不认他们啊。哎呀，师父，您不认的徒弟反而是好徒弟呀。啊，您倒是认我那个师兄了，白菊花燕飞，您知道吗？他现在给您引来了这么一场杀身大祸，您已经祸到临头了。啊， 就郑天辉这句话呀，把这个季强给吓得呀，当时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师父，我跟您说实话吧，燕飞他到了大内偷到了当今万岁爷的官袍带履。
2: 什么？
0: 他把皇上的官袍带履给偷了？这还不算呢，我那两个师弟形容人家两个人现在已经做了官了，人家那是六品的校尉之职。您想啊，有了这样的案子了，人家官府派人去捉拿燕飞，燕飞反而把邢如龙的眼睛给挑下了，把邢如虎的手指头给削下来了
2: 啊，
0: 而且他用剑把一位都司老爷的膀子给削了，还用这个毒镖打了总镇老爷。现在徐州总镇受了他的毒镖是奄奄一息呀。您想一想，官府要是捉拿到燕飞之后，您是他的师父，他的一身武艺都是您教的，您能逃得了干系吗？您岂不是大祸临头了吗？
2: 哎呀，
0: 其实啊，白菊花燕飞在外边的所作所为老季强也有耳闻呐，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徒弟他已经是管不了了。
2: 罪孽呀，罪孽，我这可怎么办呢？
0: 这不是吗，徒弟我到您这儿来取解药，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官府的三品带刀护卫展昭展的老爷已经来到咱们家门前了，我可以把展的老爷请进来跟您说一说，您看怎么样？
2: 哦，不不不不，
0: 季强这一辈子就怕官。
2: 哦，不不用不用不用，千万千万别让展的老爷进来。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0: 天慧师傅，我问问你啊，如果说我要是把这个解药给拿出来的话，是不是燕飞那些事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2: 是啊，
0: 您想，您把解药交到我的手中，我赶快到徐州解救那位总镇大人，不单燕飞所有罪过跟您没有任何瓜葛，而且您还立下了大功了。师父，这个解药到底往外拿不拿，您要再思再想啊。徒弟，我这可是为您好啊。郑天辉把这片言语这么一讲，他师娘啊在外边也听见了，赶快进来也一再说，老头子老头子，这都是你教的好徒弟，还不赶快把这个解药拿出来啊，交给天慧，让天慧去救人去呀。哎哎，丫头，赶快把那药箱子给我拿过来吧。姑娘季月梅又从到东边啊那个屋子里边把那个药箱子给拿过来了，眼瞅着老季强从怀里边啊，感情这有钥匙，这个小箱子还有暗锁，这个钥匙呢一直在他腰这儿拴着呢。把这药箱子打开以后，拿出两包来就交到了郑天慧的手中。师父，您是不是能够多给我两包？
2: 不行，就两包就够了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药怎么使，一包呢再把它打开以后啊，就放在这个伤口这个地方，甭管多黑多烂都没关系，只要把这药面这么一撒，用布这么一包，那一包药啊得用那个无根水把它这么一冲服，让它喝下去，立刻哇哇它就往外吐这个黑水，这个毒啊就算全出来了。哎，紧跟着你们再找这么一条啊黑鲤鱼，记住了，葱姜蒜花椒大料茴香一概都不准搁，全不要。哎，就用这个清水煮这个鲫鱼，煮熟之后把这鲫鱼往外这么一捞，再把这鲫鱼汤给喝喽。
2: 立刻痊愈，这药它就这么灵

季强啊，竟顾着跟那徒弟呀、说这药怎么用了。他的女儿一伸手抓了一大把，足有那么五六包啊，往郑天慧手里边这么一放，郑天慧明白师妹是什么意思，点了点头，赶快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这解药不是到手了吗？老季强正给他交代这个药如何用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喝喊：呆，郑天慧啊，你反复无常，站到这儿来取解药救我的仇人，你还不赶快出来受死。一听外边的人这么一喊，屋子里边这四个人呐，立刻全都惊呆了。外边来的是谁呀？恶贼白菊花。白菊花怎么会在这个功夫来到这个地方呢？不是跟着张大连他们一块要奔往南阳吗？骑着马，也就是走到半路途中，白菊花勒住了坐骑。这几个人一看，哎，燕贤弟，你怎么不走了呢？我得到我师父那儿去趟。我想那郑天慧啊，他一定想在官府面前立个功劳，我不是用镖打了宋真了吗？他肯定的要到阿峰堡那个地方去找我的师父，他去要解药去，我不能够让他把这个解药要走。原来我还惧怕他三分，现在他的弹弓已经让人给毁了，我怕他何来呀？还甭说一个郑天慧，他就是几个郑天慧，照样让他死在我白菊花的手中。你们先往前面走吧，我办完这件事儿，我就追你们去啊！你们先走吧。于是白菊花呀，拨转马头，立刻就奔往了额头堡而来。他到这儿，甩蹬离鞍下马，他呀来到墙外边这么一纵身，到墙头上飘身而下，这么一听，哈哈，里边说的这个热闹啊，他把牙这么一咬，果不其然呐，郑天慧到底来到这个地方要解药来了。又一听郑天慧把自己的事情跟师父这么一讲，老季强居然的答应给他解药了，把他给恨的呀，所以他在院子里边高声喝喊：郑天慧，你反复无常，赶快出来受死。郑天慧到这个时候了，赶快的攥刀把插楞把刀就给拽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噌往外这么一窜，跟白菊花两个人就交上手了。师兄弟要在师父的院子里边打起来，当师父的这心里边是什么心情呢？老人虽然说是双目失明啊，在屋子里边拍着这个炕沿高声呼唤：燕飞，燕飞，你师弟可不是你的对手啊！啊，燕飞，你手下留情，你们两个人不能够在我这儿打呀！姑娘季月梅站在门口这儿也一再的呼唤：你们两个人别打了，成不成啊？啊，我爸爸全都急了，你们别打，你们要再打的话，以后再也别进我们的家门啊！你们别打了，你要是再打的话，我可拿棍子去，我帮着我二师哥，我打你。您想想啊，郑天慧哪是白菊花的对手啊？郑天慧抡刀这么一砍，白菊花用宝剑往上这么一弹，嚓楞一声，郑天慧这口刀削成两截了。郑天慧一看不好，噌往起这么一纵身，是越墙而出，白菊花一纵身追出来了。郑天慧就往树林子这儿跑，白菊花在后边紧紧追赶，展昭这么一看啊，郑天慧失手空拳跑出来，后边追了一人，借月光这么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恶贼白菊花。展昭让过郑天慧，手持宝剑噌
从树林那儿往外这么一窜，挡住了白菊花。白菊花抬头这么一看，啊，他也傻了。他没想到啊，南侠展昭跟着一块儿来的。他知道自己这口剑，可是打不过展昭那口宝剑呢，所以他虚晃了这么两招，一转头，噜噜噜，他跑了。展昭呢，也就不再追他了。郑廷辉赶快过来，哎呀，展大人，展大人，如果不是您跟着我一块儿来，这回呀，恐怕我就命丧他手啊。展昭也直点后悔，如果刚才我要跟你一块儿进去的话，嘿嘿，这个恶贼他就跑不了了，肯定的，我能够把他生擒活捉。哎，没别的，我还得赶快回去告诉我师父一声啊，我安然无恙，要不然我师父跟我师娘他们还得记挂着我呢。对对对，走，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吧。眼看着快到这个大门口了，一看呐，老太太带着姑娘就在门口这儿不断的张望呢。天慧赶快上前来到师娘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师娘您放心吧，是展大人帮着我把那个恶贼给赶跑了，徒儿我安然无恙，我也不进去跟我师父告辞了啊。行，你赶快走吧孩子啊，你师父那儿我替你说。姑娘还一再喊呢，二哥二哥，有功夫那个别忘了我们，来看看我们了呀。放心吧师妹啊，我走了。郑天慧跟着展昭两个人这才离开了鹅峰堡，往回走，顺着奔往徐州的方向吧。您想啊，走夜道，两个人呢，哎，也就走到啊，经得快这么二经多天了。前面呢，有这么一道山沟，倒是不太宽，也就是这么三四尺宽这么一个山沟，旁边都是一片坟地，这个地方叫做郭家坟。正走着呢，郑天慧向展昭就述说了怎么样见师傅，师傅怎么给的这个药，随着呢把这药从怀里拿出来交给了展昭。展昭说你带着不是一样吗？不不不，大人还是您带着吧啊，这个药如何的使法，先用一包啊放在这个伤口上边涂抹完之后用布包好，然后呢那一包用这个无根水把它冲服下去，紧跟着往外吐这个黑水，这毒就出来了，再找这么一条鲜鲤鱼呀、啊、哎，然后熬汤，葱姜蒜所有佐料都不能割，把这鱼捞出去之后把这汤这么一喝就可以痊愈了。也就把这些话刚这么一说完，从这个山沟里边，一点寒星啊，一个飞镖就打过来了，扑起一下，不偏不歪，整打在了郑天慧的肩膀头上。紧跟着，从这个山沟里边噌窜出一个人来，不是别人，正是燕飞。白菊花呀，他知道这是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所以一直藏在这个山沟这儿，他等着呢。一看见展昭跟郑天贵两个人过来了，所以他手这么一抖，就把这镖给打出去了。这一镖打在郑天贵的肩膀头上，哎呀一声，郑天贵扑通栽倒在地，噌他也窜出来了。展昭攥宝剑把推崩王插了，拉出了巨千宝剑，冲着白菊花就过来了。两人叮当叮当打了这么几个回合，白菊花这么一转身就跑了。展昭不敢追呀、啊、怎么他得赶快回来看看天慧到底是怎么样了。转过头来再一看，郑天慧，郑天慧躺在那儿流出来的都是黑血呀、啊、哎呀，展昭心想这可怎么办呢，借着月光这么一看，那边有间小屋，可能是啊看坟的人在这儿住的。赶快的
这么一矮身把郑天慧背起来往这间小屋这走下来了。

0: 来到小屋这儿，啪啪啪这么一敲门，屋子里边有人答言。谁呀？您赶快开门吧，啊，开门再说话。人家还真是啊，在这个郭家坟看坟的，此人姓张，名叫张武。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怎么有人受伤了？啊，有什么话进屋讲话，进屋讲话。来到屋里边，张武赶快的把这灯给点着了，这么一看，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现在想什么办法，我们是救人要紧。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

0: 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2: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3: 展昭和看坟的张武开着个正天会啊，就进了人家看坟的这间小屋了。屋子里边呢特别的简单，也就是一间屋子半间炕，把郑天慧往这炕上一放，张武在旁边啊给举着那盏灯，展昭过来先把他肩膀头这把镖给拔下来了，随着把他的衣服往下这么一褪，展昭借着灯光一看，哎呀，这一片呢全都黑了。郑天辉是一直昏迷不醒啊，多亏郑天辉事先把这个解药全都交给了展昭了。燕子兔，这就是我跟你八拜之交的下场。说完这句话呀，老人噌往起这么一纵身，一转脸，梆，到后边的墙壁上边一头撞去，噗，脑浆崩裂呀，鲜血洒了一炕，老季强就这样让徒弟给逼的是触壁而亡。燕飞到这个时候把嘴一撇，也是冷笑了两声，呵呵，你一家人自己自尽，与我何干呢？他这正洋洋得意呢，就听院子里边有人高声喝喊：呆，燕飞，你这个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衣冠禽兽，与我滚了出来啊！燕飞一听是谁呀、啊、正是南侠展昭。屋子里边发生这一切情况，展昭是看在眼里听在耳中，恨不得把钢牙给咬碎呀。您想，展昭在江湖上边什么样的事情没看见过呀？师徒之间真正孝敬师父的展昭看见也不少啊，一直到师父故去了，给师父发丧，给师父的丧事办理。另外呢，就是师父死了之后，也有把师娘接到自己家中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来奉养的，也有，也看见过师徒反目的，师徒反目也就是远了，甚至于呢隔这么两三年呢看看师父，或者也就是谁不见谁了也就算完了。万万没有想到啊，像白菊花燕飞这样的15岁进了人家季家，吃在这儿喝在这儿喝，老头把本事全都交给他了。嘿嘿，现在倒好啊，用镖打死了师妹，踢死了师娘，还逼死了师父，像这样的人真可以称的是衣冠禽兽。穿着衣服呢，实际上他就跟禽兽一般。所以展昭大喊一声让他出来， 燕飞当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万也没有想到展昼又来到这个地方。

0: 人家就堵在门口呢，不出去也不行了。
1: 燕飞来到堂屋门口这儿，弯腰捡起一个板凳来，唰往外这么一扔，紧跟着手持宝剑，噌，他就窜出去了。跟展昭两个人呐，这就打在了一处。当然了，燕飞说什么也不敢呐，用自己这口剑去碰展昭那口剑。他知道啊，自己这个剑太软，跟人家那口剑一碰，恐怕自己的宝剑要伤。他立刻买了个破绽，噌，来这么要的翻身上墙，越过墙去，噌噌噌，他跑了。展昭紧跟着也是翻墙而出，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燕飞呀，一直往西边跑，一看西边黑乎乎的，好像是一片树林。燕飞心想，他知道展昭是侠义之人呢，只要我一钻这个树林子，他就绝不会再追我了，所以奔树林子这儿他跑过来了。接近树林子了，他一看，哎呦，怎么那儿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那儿蹲着呢，这个人他是谁呀？哎，会不会是绿林道的人呢？如果要是我们绿林道的人，那就好办了，只要是我跟他一递过话去，他能够帮着我避过此难。对，他呢冲这个人的方向他也就跑过来了。哪知道啊，快到近前了，这个人曾往起这么一站。什么人啊？他一听口音，山西口音，当时止住了脚步。你是什么人？
0: 白眉毛老蝎子徐良。
1: 哈，
0: 徐良怎么这会儿会在树林子这儿呢？
1: 您看上文书咱们不是说了吗，圣上给了两个月的假期，让他们这些人呢回家祭祖祭祖，该这个完阴的完阴。徐庆带着徐良父子二人打点行囊呢，就回到了山西祁县徐家镇。您想人家父子二人这是衣锦还乡啊，虽然说徐庆圣上准了他的请求了，可以哎告老回家了，不做官了，但是徐良呢，人家现在是四品带刀护卫啊，回到家里边连这个知县呐、亲朋好友都来给他们贺喜了，是大鹏庆贺一番呐。十天过后，徐良在家越待越别扭，跟父亲母亲这么一说呀，您还是赶快让我走吧，我在家待不住。徐良这才急急忙忙的转回了京城。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白菊花燕飞做梦也没想到啊，徐良会在树林子这儿挡住了他的去路。徐良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徐庆跟徐良人爷儿俩回到家里边，您想人家是父子荣归呀，连知县呢带亲朋好友来到他们家里边前来祝贺，那是大棚请客呀，热闹了十好几天。徐良这个性子在家能待得住吗？这件事办完以后也祭完祖了，徐良跟父亲母亲这么一商量，他呀一定要回转京城，到开封府去任差去。徐庆知道孩子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徐庆微微一笑，嘱咐徐良，哎，虽然说啊你有这么一身的本事，但是呢到了开封府以后

0: 我得赶快走啊。所以他呢披星戴月的日夜兼程，就奔往徐州这个方向下来了。这不是这天夜里边吗，恰恰的他也就是啊来到峨峰堡附近，也就是来到这个树林子这儿。哎，他发现从那边跑过两个人来，借着月光他这么一看，后边追的那个人好像那不是展大叔吗，所以他赶快把身子往下这么一蹲。白菊花也跑到这个地方，徐良称往起这么一站，又喊了一声白眉毛老蝎子徐良，就这一嗓子把这白菊花给吓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大高个，紫红脸膛，两道白眉毛往下这么一耷拉，这真是方叔安刀啊。在那边也一再的喊徐仙侄赶快把他。徐良看了看他，啊，这位郑壮士啊，你看这个丧事全都料理完了，咱们是不是赶快的奔往南阳？郑廷辉看了看徐良，把头一低，叹了口气，这位徐老爷，我呀原来是答应展大人了，我愿意弃暗投明，可是有一样啊，现在我一看我师父师娘师妹死得如此之惨，我看破红尘了，我想进山修炼，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呀。徐良一看呐，郑天慧是主意已定，人各有志，不能命啊强啊，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在这儿再待上两天，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办，我就先奔南阳了。于是徐良辞别了郑天慧，离开了峨峰堡，急急忙忙的就顺着奔往南阳的大道他走下来了。这一天吧，天已经黄昏快黑了，走到弯道一看，前面有一座山，山倒是不算太高，旁边呢还有这么一片苇塘，还都是水味。哎，怎么觉着闻着有这个腥臭味儿啊，这怎么回事啊，血腥味怎么这么重啊。再一看，就在苇塘边这儿啊，有这个几辆木龙驱车，让人家全都给砸了，地下扔的有单刀有铁尺。来到苇塘边上再一看，这个苇塘里边好像还有血衣，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良把这儿仔细看了看，哦，甭问呢，这准是官府的差事，派人押解着木龙囚车，里边装着犯人，从此经过，一定是有人在这儿啊砸了木龙囚车，把这个犯人给劫走了。徐良看到这儿，把脚这么一跺，心中暗想，我也是四品带刀护卫啊，如果说这件事情我没看见还则罢了，我现在看见了，我岂能够袖手旁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查他个一清二楚。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3: 四海五馆之内，群雄汇集，这不愧为叫群英会啊。绿林道上头头脑脑的人物现在来了大半。魏华雄化名叫魏神魔也来到武馆，他到这儿了，大呲呲的当着众人的面就往这椅子上一坐。螳螂门掌门人西门文彪就准备看笑话，因为他在这个椅子上做了手脚。就在魏华雄往这椅子上一坐的时候，西门文彪使用自己的内力一掌功就一震这把椅子，凭他的掌力是相当的沉雄，能够拍石裂凳，何况一把木椅子呀。 他在想，只要我把椅子这么一震碎了，这个姓魏的坐空了，必然摔在当场。大家一阵哄笑，就使得他无地自容，他得滚离此地。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本来这西门文彪把这椅子已经震动了，可是再看，这位魏神魔坐在这椅子上，大腿压着二腿，歪着眼，斜着脸，是面带神笑。神笑啊，就有点瞧不起人的那个笑容啊，稳稳当当，并未摔倒。西门文彪和在场的人哪里知道，就在这椅子一被加上力的时候，这个魏神魔用手指轻轻一搭这椅子背儿，把那力道就给卸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这种功夫是高深莫测，堪称绝技。就在众人发愣的时候，魏华雄又站起来了，他冲着西门文彪一拱手：哎呀，掌门人，我坐着你站着多有不公，来，这把椅子我还是让给您吧。说着话，魏华雄还装模作样的拿这个手啊来回擦抹一下这椅子，以示对西门的尊重。本来这西门文彪心中就有些不忿，一看他站起来让座，心说我坐又何妨，抱拳还了个礼，多谢了，啪一抖英雄豪肠，转身这就往下坐。可是他这身子是刚这么一坐实，哎呀不好，这椅子哗一下就散了。西门文彪一个趔趄，险险摔倒。虽说没摔倒，可是这个狼狈相让众人看在眼里边，西门可有点挂不住了。他问这我这不是喝他可糊涂了。魏华雄心的话，姓西门的，你跟我魏爷爷来这一套，我让你当众出手。他这才站起来让座，可是他这一让座呀，一袍袖一掸这个椅子的时候，就暗中用上了自己本门的劈空掌。听众朋友，咱们前边说过，呼欢就用劈空掌，是震世骇俗，可是要较比起来，胡欢的劈空掌力比起魏华雄来还得差着等。这时候四海武馆的主人楚航楚远行在旁边是看在眼里，心中是暗暗折服。您看这楚航要论起武学来，可能在场的一些人他都比不过，但是要论起这经验阅历，坎坎麻子眼儿，这些江湖的事情，一般人可比不过他。他这么一瞧，这姓魏的，也就是这位魏神魔，武功是出神入化呀，那说到底能高到什么程度，猜不透。那么他是不请自来，现如今这群英会是我在这儿主办，他要是到这一搅闹，这一砸了这个场子，我姓楚的人缘在江湖上也就没了。算了，和气生财，和气成事儿。这么想着，这楚航马上过来打圆场。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西门掌门人呐，您呐 可不要往心里去，这都是我事先料理不好，弄这么一把破椅子放这儿了啊！来人呐，哟，换椅子！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哎，是，师傅，师傅。有两个弟子赶紧把椅子给换了。这楚航呢，就算给西门文彪来个台阶，然后他又转身到了魏华雄的跟前，一躬到地。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魏英雄能够来到小馆之内，真是某三生之幸啊！来，请坐，请坐。又抬过一把椅子，让魏华雄落座。魏华雄刚坐着，这时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四海武馆的主人楚航的儿子，叫楚大勇。小伙子20多岁，长得呀虎了虎气的，挺彪悍，在肋下还带着一把刀。进来了，先给他父亲施个礼，然后小声说：“父亲，胡大侠回来了。”哦，楚航听着，面上就是一喜。胡大侠，那就是铁剑追魂胡雪松。在这楚航的心目当中，胡雪松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头一号大侠客，无论武艺，无论人品，都没有挑剔。那么这次群英会也是仰仗着胡大侠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现在胡大侠回来，他要是主持这个事儿，甭管是哪一位，也包括这位魏神魔，都不会再闹事，即便闹他也闹不起来。此时武馆之内很多的练家子们心中都很高兴，有的斜眼睛就瞧魏华雄，心想：哼，你这个魏神魔到这儿了就旁若无人，飞扬跋扈，哪里把我们众豪杰放在眼上啊？你让西门文彪差点摔个跟头，我们还惹不起你，只能吃着哑巴亏。好，现在胡大侠回来了，我让胡大侠收拾你。你甭叫什么神魔，你到这儿了，你就是死魔。很多人都随着楚航到外边迎接胡雪松。魏华雄面色怔了一怔，他坐那儿没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想再跟别人斗气了，说斗那西门文彪只不过是开开心，那都小玩意儿，算不了什么。今天自己来到此地，就是要找自己的仇家铁剑追魂胡雪松，就是他十几年前夺走我的妻子。七男子大丈夫立在三光之下，夺妻之恨怎能不报。那么和仇人见面的这个时刻就要到了，我魏华雄这一身能力也就是为你准备的，我要你的命。魏华雄这个人定力非常稳，要见仇人对头了，父亲也没见着他，现在胡欢又带着人皮假脸，好像是60、70岁的庄圈老头。两个人这一对掌不打紧，由于胡雪松及时往回一收力，反而被儿子所伤。现在胡雪松虽然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儿子，但是他知道这个人是好人，我不能帮着同灵府的那些侠剑客来对付他。胡雪松小声说了一句：“老朋友，你速离西山，不然十分危险。”说完这话，他领着自己的女儿胡香明就下了西山，回到临时的住宅。这胡雪松一路上往回走，只要一想到那个通灵府的公子调戏自己的女儿， 内心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按照自己这个兴趣，那就得立刻去找那个统领和那个统领公子算账。可是又一想，女儿没有吃什么亏，在北京城也犯不上得罪那统领父子，这口气就先忍了。想到这儿，他更后悔，此次不应该打家乡苏州来到北京赴什么群英会，因为这个群英会似乎已经被统领府的那个申公泰给控制了，他老往里边掺和，那么我们无形当中就老跟统领府在打交道，这有没我的侠名。他这一路想着，和女儿就已经接近了四海武馆，准备到后边临时的住宅。可是半道武馆武师楚航的儿子楚大勇把他拦住，上前施礼，请问是胡叔叔回来了吗？现在天已经黑下来了，远一点就看不清面目。胡雪松点点头，大勇，是我。哎呀，胡叔叔，我等您半天了，来了一位贵客就要见您，现在在我们武馆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想请您去大家聊一聊，今天晚上是接风宴，刚才我去见婶婶，婶婶说您出去办事去了，我就在这儿等着。胡雪松一听，哦，本来啊他是有内伤需要静养，用内功调调息，估计着得个七天八天的能恢复原样，但是一想有朋友来访，自己不能回避。他告诉女儿，你先回去陪伴你母亲，告诉你母亲一会儿我就回来。哎，胡祥明回宅子去了。可是胡雪松他万万没有想到，现在等他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仇家魏华雄。如果他先回宅院见妻子玉峰儿陈碧清，陈碧清就会把暗中看到的魏华雄所了解的事情事先告诉他，他能有个准备。但是他没先见妻子，而是随着楚大勇直接到武馆。现在武馆之内接风宴上，这魏华雄露了几手，把螳螂门门长西门文彪是闹得无地自容啊。所有的人都看这魏华雄别扭，但是还拿他奈何不得。一听说这胡大侠来了，一个个都来劲儿了，心的话，胡大侠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武术大家，让胡大侠和这个姓魏的较量较量，妥妥的锋芒，让他知道知道天上有天，人上有人。可是胡雪松进来了，他们一看都愣了。胡雪松和儿子呼班队长以后内伤极重，脸色惨白，也就是他内功深湛，身子骨好，年岁也很好，不然的话那早倒在床上起来了。胡雪松一一与大家施礼。这时武馆的主人楚远行拉着胡雪松的手，胡兄，来，我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他就拉着胡大侠到了魏华雄的跟前。魏华雄坐在那儿没起来，按说他这是很不礼貌，当然他面对的是仇人，也别说他不起来，他怎么的呀，那他自己觉得都不过分。但是这主人楚远行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姓魏的那是深藏不露的武学大家，这位可不能够轻慢的，让他跟胡大侠呀两个人好好的见个理儿，交往交往。哎，胡大侠这个人呢非常稳当，我们俩对劲儿。如果说这姓魏的他是朋友帮忙的，不是仇家来拆台的，我们这次群英会就可以顺利的召开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武馆也就会名扬天下。他过来引荐胡大侠，这位朋友就是要自己另创一个门派，武功独树一帜的。

未见客，叫魏神魔。魏剑客，这位就是您到这儿就要拜见，现在排下的链子铁剑追魂大侠胡雪松。那谁都知道胡雪松，可是谁知道魏神魔呀？但是胡雪松这个人啊，也别说见了魏华雪，他见了谁都非常客气，从来没有瞧不起人的这种心思。他就准备抱拳施礼，可是就见魏华雄站起身来，就冲他一伸右手。胡雪松一看，这是人家要跟自己握手，这握手礼也很寻常，那就握握手吧。他们两只手就握在了一起，握在了一起就没有松开。大家在两边厢这么一看，就见胡雪松神情一变，两眼唰就一闪亮。再看那魏华雄，脸上刀疤剑痕就来回一动，两眼也是暗运光芒。大家就明白了，哎呀，这两位是借着拉手问候之机在叫内力。这一下可就惊坏了主人楚远行，心到话漏，你们这两位啊，可能是在我们所有群英会的贵客里边最了不起的两位啊。你说你们两位现在见着面了，就这么斗，两强相遇必有一伤。这个姓魏的武功那没说的，当然胡大侠也是一位武学大家，可是胡大侠脸色不对，他好像是受了内伤，他以带伤之躯和这姓魏的在这较劲儿，那不请等吃亏吗？恐怕现在就得拜见，一世英名也就付作东风流水。刹那间，这上大厅之内是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了魏华雄和胡雪松的脸上。就见胡雪松脑门子见汗，头顶上冒着铮铮的热气，看来这是在拼力，越叫这劲儿越大，出汗了。可是大家再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只见胡雪松苍白的面容渐渐红润，这个红色可不是说累的那个脸红脖子粗，不是那个，这红润是冒着油光。他们所有的人都没有猜测到魏华雄是什么身份，魏华雄跟胡雪松是仇人。那么现在魏华雄和胡雪松两人一握手又是什么意思？原来魏华雄这个人是天下少有的一个怪人，他性格怪癖，性情偏激，已经达到了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你看前文书咱说了，魏华雄是多么恨胡雪松，两个人有夺妻之恨，那么这次找到北京来就是要当众杀掉胡雪松解心头之恨的。但是他一瞧胡雪松，见胡雪松脸色惨白，内伤严重，他就想，胡雪松，胡雪松，不知道你和谁动手受了这样的重伤，你要伤势这么重的话，那我不用什么功夫我就把你打倒了，那我打你没劲呢，也显现不出来我武功高强，不行，我要为你疗伤，我要把你的伤治好，让你身体复原，然后再当众把你打死，让天下人知道我比你高，让那御风儿陈碧清知道他原来的丈夫胜过他现在的丈夫，我要让这陈碧清后悔。您听，这魏华雄是抱着这么一种心理，

不但没有向胡雪松下杀手，反而就这么借握手之机运用魏家精湛的内力，顺着他的手臂把这股内功输送出来给胡雪松疗伤。开始胡雪松就觉得一较劲，心里就一惊啊，这本来这江湖上的朋友见面了寒暄几句，自己也是走走过场，然后就回到宅子里边去啊，疗伤去，可对方怎么较上劲了？哎，但是紧跟着他就明白了，那就对方在给他疗伤。接着他感觉到这个魏神魔内功之深湛似乎在我之上，再说他的那个内功非常柔和，

0: 角色内伤也好。当然了，这身体要恢复到原来，
1: 那个
0: 力气呀、
1: 啊，
0: 精神头啊，还得歇个一天半天。但是伤势已经全好了。他把手往回一扯，胡雪松撩衣襟，俯身跪倒就要谢恩。可是魏华雄往旁边那么一侧身，没接这个礼。我大家，你要如果这样，这不成了一个庸俗之辈了吗？其实魏华雄想，我给你疗伤，我是为杀你叔解气，你给我磕什么头？但是他说的这个话使得胡雪松惊来，更觉得魏华雄这个人脱俗，给我疗伤多么大的交情，我跪倒磕个头，那没有什么过分的。那我们俩现在是一辈子的交情，我一生也报答不尽人家这种恩德。可是人家却说出来，我这么来太庸俗。胡雪松脸腾就红，赶紧站直了腰板，一抱拳：“魏兄，我们萍水相逢，你却对我如此大恩大德，胡某人不知以何相报。”胡大家，你想报答我，你就赶快把身体养好。说这话咬咬牙，不由得是目露凶光，心想你养好了身子，我就杀你，那就算报答我了。虽然他说话不对味，眼神也不对劲，但是由于他对胡雪松聊了伤，胡雪松是怎么看他怎么顺眼。要说胡雪松这人呐，在江湖上很少有知己朋友。他跟爱妻在苏州隐居，也不在外闯的。他有些朋友来往，那他是远接近送，但是那都是江湖上一般的朋友。说这位跟自己一见面就给疗伤，自己要慢慢养这伤，怎么也得。现在人家转瞬间给疗好了。恐怕我胡雪松都做不出这样侠义的事情，这样的侠客是直金直玉。越想着心里越感激，当时他回头看看主人武馆的武士楚远行：“楚兄，请您再给我上几壶酒，我要好好的和这位魏兄痛饮几杯。”哎，好好好好好。现在楚远行看出来受了伤的胡大侠脸色惨白，变成了面露红光。原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二位不是在拼力，而是在疗伤。看来姓魏的这个人的表面言语无礼，面目狰狞，但是内心侠义，是一位可交的友人呐。楚远行高兴，赶紧命人把酒泡上，酒菜又往上添，这就喝到半夜。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夜胡雪松喝得个高多的，平日里他话不多，可是今天晚上这滔滔不绝呀。他挨着魏华雄坐着，他就觉得呀自己说不完的话。他问魏华雄这祖居在哪儿，魏华雄说：“住山西。”其实他山东，住山西。胡雪松也没想到他是说谎，问他哪个门派，魏华雄淡淡一笑：“准备自己创个门，自己创。”胡雪松点头：“哎呀，魏兄，就您这种魄力和心胸，真是小弟我敬仰。就凭您的武功和您的人品，你就足以自己创个门。那么敬一杯。”这魏华雄似乎在无意间，其实是有意问。他问说：“胡兄，你祖居苏州，这一次来的北京城是一个人来的还是举家前来？”胡雪松也没隐瞒，他说：“我带着我的妻子陈碧清和小女胡香明一起来的。”

一群个陈碧清的三个字，他的眼前就闪现出来当年他的爱妻玉凤儿陈碧清。他那个酒杯就差点捏碎了，侧着头看了一眼胡雪松，心想我的仇人，你不知道我这就要杀你，我一定要把你杀了。不行，我现在不能杀他，我最好在陈碧清跟前杀他，我要让陈碧清看着的胡雪松死在我的手下，我这才解恨。魏华雄现在他有点神经质了，他越这么想他心里越闭塞，越闭塞仇恨越不可解，越不可解他心里越畸形。现在他那眼露着凶光，不看别人，只盯着酒杯。胡雪松还没有觉察出来他心情和神态的变化，还在跟他相谈。忽然间进了一个人，把这主人楚远行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楚远行进来是面色严峻，冲着大家一道歉：诸位静一静，我有几句话要说。哦，大家把酒杯都放那儿了，看着。大家见着的楚远行老是笑呵呵的，像个笑面虎似的，可是现在不乐了，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了。对，刚才铜陵府那面有人送了个信，浪子胡欢今夜间就住在离咱们此处不太远的永发镖局西花院。要说起这浪子胡欢，我不用多说，在江湖上他一露头就做出了很多让大家容不得的事，无论是江湖上的侠剑客还是官府衙门都容他不得。现在铜陵府的很多剑侠侍卫们军兵们都奔那永发客栈去了，郑大侠郑子豪、孔老侠孔自道也已经前往，他们希望咱们武馆的剑侠们也都够奔店房去，要同心协力把危害百姓的这个胡欢拿货致死。我说诸位，如果大家愿意去请随我前往，要不愿意去那么就在此饮宴，我也不勉强。他说完这话，众人是交头接耳。第一个站起来的乃是大侠胡雪松：楚兄，我愿意随你前去。胡雪松这一表态，很多人还真挺意外，心想说铜陵府那边要是做什么事情，咱们江湖侠剑尽量别和他们掺和。胡雪松这个人本来就挺清高，他怎么却主动要帮着铜陵府那边拿什么胡欢呢？要说真想拿胡欢，咱们单独去。但是一看胡雪松要去，大家也倒不反对，还有一些人就随之站起来。魏华雄瞧瞧胡雪松，心道话：哼，别人不明白你为什么去，我明白，你跟胡欢是父子，你是怕你儿子死在客栈，你明着去捉他，你暗中去保护。好，既是这样我也去。这魏华雄也站起来。这个主人楚远行内心挺矛盾，心的话，我这武馆在北京，那个官府衙门要送来什么信儿，我不愿意直接回绝，我得敷衍他们，不然的话我这个武馆就开不下去。我去我可以不卖力，我只是搁那儿站脚助威瞎喊，但是你们要都去的话，这不真就帮着铜陵府那边忙了吗？其实我并不希望你们去，可既然要去的话，我还不能够阻拦。就这样，这几十号侠剑客都够奔了永发客栈。他一路前行，魏华雄就拿定主意：嘿嘿，胡雪松、胡欢，你们父子相见之下，我要在儿子面前打死父亲，在父亲面前打死儿子，我要让你们父子一夜

0: 忙。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2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 沈卫营统领府的探子得知浪子胡欢今夜间就住在前门外永发客栈，他们立刻行动，怕浪子胡欢跑了，他们又特意派人来到四海武馆通知武馆的武师楚航、楚远行，要联合侠剑客一起赶奔永发客栈捉拿胡欢。这楚航虽然是江湖的一位大侠，不过他在北京城开这四海武馆，这毕竟是在沈卫营的眼皮底下，所以上边指派下来的他不好一口回绝。他这个人平常做事就是外圆而内放，心里有自己的主张，但是表面那都得应承得来，八面玲珑。他拿定了主意，和武馆的一些侠剑客就赶到了永发客栈。到了切近一看，这楚航的内心不由得就暗暗担惊，说他为谁担惊？为胡欢呢？别人都不知道他跟胡欢之间有一些交情。那说什么交情呢？就是早在十几年前，胡欢的师爷魏东川老剑客来到他武馆打听一件事儿。因为当年魏东川的儿子魏华雄在江湖上胡作非为，臭名昭著，这老爷子听到这些消息，他不敢完全相信。他了解到楚航这个人做事很稳妥，而且耳目灵通，他就来到武馆见楚航，向他打听，问自己的儿子在江湖上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楚航当时是实话实说，说老前辈，我光听说过你儿子，我从来没见着过他，说他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也是听别人讲，我也没看到。他就把自己所了解的事情跟魏东川说了。那么说这个楚航和魏家与胡欢就是这种交情。那说这交情算什么交情？哎，这个交情对于楚航来说可就了不得呀。楚航在这十几年里，每当想到这件事心里老热乎辣的，因为魏东川这位老前辈武术号称绿林第一人，外号叫亘古奇人，而且为人正直，他在楚航的心目当中那就是一位武圣人。说武圣人有弄不明白的事情，他能够选到我楚航来上我这儿来打听，这就是说人家把我当回事，就冲上我这儿来一打听，这交情可就深了。那么现在沈卫营许多鹰犬把这胡欢给围在当中，我是迫不得已才和一些人赶到此地，但是我明着是要抓胡欢，我暗中要找机会帮胡欢，将胡欢送离此地。他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现在到永发客栈这儿，就见暗中有许多侠剑客，有一些是江湖侠剑，还有一些沈卫营的侍卫，其中就有那个假孔子道，你要看他这个面目跟孔老先生一样，可是谁知道他却是冒牌货呀。这次群英会他冒充孔子道的名誉发出绿林请柬，蒙骗了

0: 很多人都前来赴会。再有，那就是号称叫掌剑无敌东岳大侠的郑子豪，另外还有郑子豪的朋友黄河三鬼，其中还有一些人由于是黑天，那就看不太清楚了。那么这面来的这些侠剑客和先头来这些人一会合，就把这永发客栈围个水泄不通。楚航楚远行心中暗想，但愿浪子呼唤已经早早得知消息脱离了此处，不然的话，瞧今天晚上这个阵势，要想脱离此难是十分的艰难的。那么说呼唤现在在不在这儿？呼唤是正正在这儿，在西跨院他包的一个单间里边盘着腿疗伤。呼唤在西山露了一次面，他带个人皮夹脸和他父亲铁剑追魂胡雪松对了一掌。虽说他父亲当时把掌力收回去了，但是还是把他震了一下，他感觉到啊有点岔气儿，这伤不重，就稳稳心神，就过个一个时辰半个时辰就能好。现在他就正在这屋里边打坐，只听到外边叉叉叉嗖嗖嗖嗖，紧跟着上房别的客人还有掌柜的伙计全都被轰出去了，空阔的这个店房之内就剩西跨院他一个人了。呼唤就知道出事了，但是呼唤身怀绝技，年轻气盛，没大在乎，下了床穿好鞋浑身收拾挺当利落，是推门而出，来到大门之外，闪目一看，就见外边灯笼火把照得如同白昼相仿。郑子豪一蹿身就来到前边了，呆，姓胡的，你没有想到今夜间小命要玩完吧？呼唤一看郑子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那可真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周围现在也有上百号侠剑客和侍卫人等，他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光听呼唤的名头，未曾见其人，现在一听说这就是呼唤，一个个都瞪圆了眼睛仔细观看。就见胡欢赫洋洋身躯在七尺半开外，浓眉大眼鼻正口方，海下无有胡须，也就在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粗布的短打衣靠，斜背着英雄豪肠，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脚下蹬的是薄底快靴，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是面对群敌毫无惧色。多少人暗中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好一位英雄豪杰。那至于说胡欢做事被人认为有一些狂横，但是练武人都佩服一个横劲儿，佩服他的武功。当然你不管怎么佩服，今夜那是两面之敌，一定得合力将呼唤废掉。呼唤的父亲铁剑追魂胡大侠在暗中看着儿子百感交集，儿子九岁的时候被魏华雄给打得重伤，然后让魏东川老剑客给救走了，自己答应让魏东川带走，然后随着魏家学艺，说自己多少年来跟儿子都无有消息，也就是前几年自己把自己家的剑术秘籍让一个弟子带着送到山东泰安魏家，让魏东川老剑客把这剑术再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后来就听说儿子出事了，但是一出事这名不怎么地， 都说他以武术欺压武术，强横无理。当然，这些话主要也是那个姓郑的郑子豪给传出来的，然后就人云亦云，人们可能也就以讹传讹，传到我的耳中，我就认为我这儿子不怎么样了。但是我又想来，魏东川老剑客一生耿直，他教的弟子，我的儿子怎么就能走下道呢？说有其师才有其徒，我相信我的儿子还是一位一心秉正的侠客。现在看着儿子就距离自己十几步远，哎呀，相貌堂堂，长大成人，是万金难买亲生之子，恨不得一步就过去把儿子是抱在怀里。可又一想，不行，天下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的儿子，我们是父子。现在我是赴群英会而来，他们把我儿子当成公敌，如果我要是明着一帮我的儿子，他们就会合力来对付我们父子，那我们反而不利了，我就不如暗中帮帮我儿吧。胡雪松拿定主意，站在暗处是一动不动。这个时候有想立头功的，那说是谁呢？就是黄河三鬼。这黄河三鬼曾经在山东吃过魏华雄的亏，魏华雄在暗中给了他们几下子，把他们仨打得像见了鬼似的，连滚带爬跑了。感觉到那件事儿既蹊跷又羞辱，现在投奔到北京城统领府，跟郑子豪还这假孔子道在一起，为统领申公泰效命。他们哥仨一合计，就凭咱仨，虽然在江湖上这名头不怎么太大，但是要凭咱哥们儿能耐收拾这么个小年轻的胡欢，不成什么大问题吧？如果现在咱们哥们儿要把他拿住的话，那就鹤立鸡群，一个雷天下响，这功不能让别人想去。商议妥当，紫面鬼吕发探背绑，抓刀把大马哥点崩黄，噌刀出来了，直取胡欢，往前一跑就大叫一声，毛黄河三鬼吕发便是你，招刀唰，这一刀就劈下来了啊，拿来把夸嚓，哎呀，我当当当当咣当。说怎么这么乱乎呢？原来这一招呼唤是空手夺刀，撒手指头就捏住了他的刀背，顺势往旁边那么一带，下边就一掌给他拍软肋上，把吕发软肋骨拍折两根，下边再一脚把他就踹飞了。吕发当时倒在地下就爬不起来，可是他那两个兄弟傻狗不识臭，狠毒鬼越城昧心鬼缝合，亮出刀来左右夹击。胡欢用夺来的这把刀左挡右挡，才那么两招把这位就震的是连连后退。他们这才知道胡欢是年轻而艺高，是一位武学大家，转瞬间是力胜黄河三鬼，使得周围这些侠剑客对胡欢是更加不敢轻视。郑子豪就直吐舌头，哎呀，过去我还真低估胡欢了，自从我在兖州我们家花堂之上吃了这小子亏，我这才知道这小子的厉害，每做梦我都梦着他双掌对双掌把我震得吐血呀。看来要想拿住他就得众人合力，当然看看周围这些人啊，有这假孔子道，这是高手，这是货真价实的，再有铁剑追魂胡雪松，你别看胡雪松他跟我不冷不热的，请他到统领府做客他也不来，但是今夜 大家全来了，你也到了，需你出手的时候，你能不出手吗？另外，我打听到四海武馆来的那个要自己创一个门户的那个魏神魔，这家厉害，如果他们这几位要全动手的话，呼唤还是跑不了。郑子豪这么想着，铁剑追魂胡大侠在暗暗地用袍袖沾自己的眼泪，说他怎么哭了，他不是难过，他是高兴啊。又说黄河三鬼那两下子也不是太次，可是自己的这儿子就一动手，三鬼在他跟前，那儿子就是阎王爷，那鬼是什么招也没有。圣三鬼就如同老叟戏顽童，儿子是真出息了。他这一高兴，在暗中就沾沾泪水，始终站在道边儿，没往店房跟前凑合的魏华雄也不由得往前走了两步，把虎目瞪圆，心想好好，刚才夺刀这一手夺得漂亮，你看似平常，但是显现出来功夫极强，就是一进步把对方的裆就掩住了，就别的对方的腿动不了，这是我爹开创的招数，我十岁的时候就学这招。胡欢刚才用的这一式看来是深得真传呢、啊，一得其中三位。嗯，这小子不愧是我爹调教出来的弟子，不错不错呀。这魏华雄还在暗中一个劲赞叹胡欢的武功，但是赞叹之余他那个脸又冷下来了。胡欢的胡欢，如果要看在你是我父亲传授的门徒弟子，我不但不应该杀你，我还得帮你，可是我跟你们父子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不杀了你爹，我不杀了你，怎解我心头之恨呢？我不单要杀你们，我还要在你爹的面前杀你，在你的面前杀你爹，让你们父子难过至极，这我才能解恨。可是有一节，在未杀你呼唤之前，我得收拾收拾这郑子豪。魏华雄知道郑子豪可能在14年前上他们家放了一把火，勾结大内18高手把他爹那眼睛弄瞎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有查实。魏华雄想到此处，他在暗中就喊了一嗓，他是冲着前面胡欢喊，姓胡的猴崽子，你是不是认为你学个三睫毛四面斗的功夫能胜得了黄河三鬼，你就可以一压群雄？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们山东泰安那个地点，这是天子脚下黄都城内藏龙卧虎之地，要收拾你这个猴崽子，有郑大侠，掌剑无敌东岳大侠郑子豪足矣，不用过10合8合就可以结果你的小命。说完这话，魏华雄回过头冲着郑子豪一拱手，郑大侠请。
1: 他问这个问问郑子豪，心想你损不损呢？你我过去就败给个胡欢，我不是他对手，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好像是捧我，但是我要一过去，我这条命不就没了吗？我不能为了这个虚名把命送了。那其实魏华雄就是要挤兑的他，让他过去，让胡欢好把他杀掉。 可是郑子豪现在那脸皮比那豆包皮还厚，保命要紧，不想别的。他站在原地未动，但是现在有一位已经拉开了架势，要跟胡欢一决雌雄。那时候是谁呢？就是在山东兖州城第一次露面，然后追随郑子豪来到北京城投奔神卫营统领申公泰的贾孔自道。这位在兖州城曾经跟胡欢就交换了两手，两个人动过招，显示出来他极强的武功。现在这老家伙心中一掂量，我如今来到北京城还未曾露过锋芒，但是由于我的出身，我的名头，神卫营统领申公泰已经许愿要向皇上请旨，招封我为神卫营的副统领。那么今夜我要把胡欢拿着的话，申公泰申统领就会更高看我一眼，就是皇上也得亲自召见我，我岂不是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呢？就这样，这假孔子道一撩灰色长衫掖在绒绳之上，闪身向前，右手捋着山羊胡，左手背在身后，哎，就那个洋洋自得、胸有成竹的样子，让谁一看那都十分清楚。这时候有些人就喝上彩了，好好，哎，孔老侠过去了，胡欢小贼你还想好吗？这时铁剑追魂胡大侠一看，哎呀，要说我和这位孔大侠之间是多年的老朋友，可是这位孔老侠他不知道胡欢是我的儿子，他却过去要跟我儿动手，你说我怎么好过去阻拦呢？魏华雄在旁边看着，眼睛就一闪寒光，心说有好戏了。这个孔自道号称叫儒侠客，本来他是孔圣人的子孙，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却练了武术，号称叫文武奇才。要说起孔子道来，名列中华绿林道十大高手之一。现在他要过去跟胡欢动手，我就看一看你孔子道怎么胜的胡欢，我也期望胡欢用我魏家的功夫拿下孔子道，为我魏家功夫露露脸。小子，你要真把孔子道给胜了，把他给废了，就算一会儿我再杀了你，你都成名了。因为谁都得传说，说想当初有那么个年轻人胡欢把孔子道给赢了，那这就叫一举成名，流芳百世啊。众人想法可都不一样，现在他们的眼睛都落在了这孔子道和胡欢的身上。可是就在这时，大房上唰就飘身下了一个蒙面人，大叫一声住手。好，假孔子道向后一退身，看着这个蒙面人他就一愣，你是什么人？怎么，你不认识我吗？好，是你。书接上回，正说到假孔子道要与浪子胡欢动手，可是就在此时，打殿房这个房顶上跳下一位蒙面人，冷眼这么一看，蒙面人也是上年岁的，下边胡子都白了，只是把脸用青布围着，看不清面目。假孔子道一看这蒙面人，他就一愣，脱口问了一句，你是谁？ 蒙面人冷。

冷笑，我是谁你不知道吗？一回答这话，假孔子道那脑袋嗡的一声，啊，是你。他这一句是你，说明他已经认出了蒙面人是谁。这个蒙面人用手指着他，你随我来。要说这假孔子道现在冒充孔子道老侠，他本人又功夫高强，那何等的身份呢？哎，在这个蒙面人跟前他却很顺从。蒙面人转身奔东跨院去了，他随着也就奔东跨院来了。胡欢在旁边瞧着，不知道这蒙面人是什么来路，看样来头不小，不然的话这个假孔子道能跟他走吗？那么说现在包围着胡欢的这些什么侠剑客侍卫人等也都是各有想法，猜测不一。单说蒙面人引领着假孔子道来到一个房间之内，一伸手唰啦把这面罩就摘下去了。假孔子道一看，撩衣襟跪倒，大哥，呸，你还敢管我叫大哥？你还是我的兄弟吗？假孔子道跪着，这蒙面人吐了他一口，连骂好几句。那么说这人到底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前文书说过的德高望重的儒侠客孔自道。孔自道老侠和这个假孔自道是一奶同胞，而且他俩还是双胞胎，长得十分相像，外人要一看他俩就是一个人似的。但是要了解他们的人那可就清楚了，这哥俩虽然相貌相像，但是性体武功都有很大不同。要说起儒侠和孔子道老侠，那是一位血心热胆古道热肠的一位老侠，自年轻创江湖，行侠仗义，尽帮别人忙来的，让大家所称道。他的武术也很高，大家也抬举他，把他列为绿林道十大高手之一。那么说起他这个兄弟呢，叫孔自江。孔自江从来不闯江湖，那是个武术迷，专门关在屋子里边练。但是也恰恰由于他这种心性，使得他的武功要高于他的哥哥。哎，有人传说说孔老侠在外闯江湖，真要碰到硬对的时候，弄不明白战胜不了对方，就回来和兄弟练几日，兄弟指点指点他，他这能耐就长一块，再出去把人就胜了。还真有这事儿，这就说明他这兄弟孔自江要高于哥哥。但是呢，这个人由于他性体的关系，又闭门不出练习他的武功，使得他特别的怪癖孤独，而且他还嫉妒哪一位武学大家，谁要说武功高于他，他就恨不得把人杀了去。还多亏他的哥哥平日里对他有一些开导，不然的话他就早做出来伤天害理的事情。人们传说有这么个词儿，叫道窄江宽，就是说呀，这孔自道的武功不如他兄弟孔自江，这才叫道窄江宽。郑子豪就摸透了这个孔自江的底细，暗中来拜见他，又送金又送银，然后再戴高帽，这孔自江能架住郑子豪那顿忽悠吗？答应愿意帮郑子豪的忙，杀胡欢。郑子

曹学说，我和京城神卫营统领申公泰过后，我可以举荐你认识申大人，你要愿意在朝中做官，那都不是难事。就这样，他们俩是狼狈为奸，勾结到一起，现在一起投奔到了神卫营统领府。可是孔自江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哥哥来了。他哥哥能不来吗？他哥哥已经了解到有个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人呢，胡作非为，勾结清廷鹰犬，出卖绿林道士，所以他猜测到是自己的兄弟，已经跟少林达摩堂堂主说明，说真要是自己兄弟假扮自己做了那些缺德事，请少林达摩堂堂主出手把兄弟给废了，别杀死，打残废了就行，然后弄到少林寺出去当和尚，保得他性命残喘。当时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同意了。现在孔自道赶到北京城，就怕自己的兄弟再做出什么过头的事儿呢，不可收拾，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他出现了。现在这孔老侠气得直发抖，你冒充我发下绿林请柬，召请天下的英雄们到北京城赴群英会，要如果说召开个武林盛会，这都未尝不可。可是据我所知，这次武林盛会是受那统领申公泰的操纵，想把愿意投奔统领府的人拉过来，反对朝廷的人就此杀掉。你毁了我的清誉，你也毁了你自己，你可知罪？孔自道一指责兄弟，他兄弟孔自江搁那跪着呢，但是现在他站起来一拱手，大哥，我不瞒你说，我所作所为也是为你好。你说现在当今皇帝雍正看江湖一些侠剑客，就是眼中之刺，肉中之钉，恨不得早日把这些人铲除，使得江湖人不再反对他。那么您呢，乃是绿林道的魁元领袖人物，你也就是朝廷要杀的人。那雍正皇帝是一国之君，他手下那高手云集，现在人家组成了一个血滴子，里边那都是绿林豪客，就专门为对付你这样的人呢。现如今申公泰申统领已经许了愿让我当副统领，还得领我到皇上跟前去拜见，说虽然雍正皇帝这个人和绿林道上的人作对，但是他要能用我，我就愿意帮他，说学会文武艺，贡献帝王家，只有贡献帝王家才能够流芳百世，名扬千古。大哥，你别怪我呀，如果说你实在不同意，这也是人各有志，你走你的江湖道，我得走我的仕途。刚说到这儿，他的大哥孔自道老侠是抬手就是一指，点中了他腰间肾腧穴。这是人身大穴，一般人要被点着一指，那可能当时就完了，肾功能衰退，或者是一下子失灵，这人就得死这儿。那么说为什么老侠客突然间下手点这么兄弟一个要穴呢？因为他听着兄弟说这些话，这也是死心塌地为清廷效命，甘做清廷的鹰犬，要危害天下。我有这样的兄弟，我是奇耻大辱，我要将他除掉。可是自己的能耐不如兄弟，就真明着动手打还打不了他，因此突然下手点此要穴。但是就在孔自江要昏倒，就
这一刹那，他用掌往前那么一撞，啪！掌震群兄长的胸膛滑开去，啊呀一声，孔老侠栽在床上是人事不醒。这孔自将嘴也一吐白沫子，眼前发黑，昏过去了。亲兄弟两大高手刹那间双双倒地。外边郑子豪领着很多人还在围着呼欢呢，哎，左等这假孔子倒也不出来，右等他也不出来，怕出别的事儿，告诉几个心腹到里边看看去。到里边一看，赶紧出来报告，哎呀，孔大侠如此这般，有两个老头长得一样，我们也分不清哪个是孔子道老侠了，您到里边看看去吧。听他这么一说，郑子豪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刚才来那蒙面人是真孔子道，哥俩打起来了，现在受了伤，可能都昏过去。他赶到这屋中一看，当机立断，来哟，赶快用被单子把他们俩包起来，顺着后门带到铜陵府，千千万万不能走漏消息。扎他吩咐的这个人都是铜陵府的侍卫差官，平日里训练有素，让怎么就怎么地。郑子豪后怕呀，这是我先进来了，如果要让别人先发现有两个孔子道，他们就会猜测发下绿林简的那个孔子道是假的，那么现在来的许许多多的侠剑客就会散去大半，我的计划就会泡汤。他这边忙完了，然后出来面对呼唤，一时冷笑，小子，识时务为俊杰，你别看你过去跟我结仇，你落得我的花堂，但现在你愿意弃兵刃跪倒服输，我可以在天下群侠面前，可以在统领大人面前给你保得活命，因为你毕竟年轻。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擦去黑痣脸更白呀，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何去何从，你马上给我来个决断。胡怀一声冷笑，哼，我现在就要下决断，我要杀了你。胡欢往前刚要一窜身，旁边飞身行就过来一个人，挡在了郑子豪和胡欢的当中。这个人就往前这一来，然后往这再一站，气定神闲，一代大家风范。就连胡欢也不得不加上谨慎，向后一退身，上下一打量，见来的人个不太高，胖的喝的像个笑面虎似的，有40多岁，将近50这个样子，肋下带着一把剑，配着个英雄豪场，豪场衣服的面料还都挺贵，看来这位挺阔绰。他是谁？一时之间没认出来，好像是没见着过。这个人冲着郑子豪一拱手，郑大侠，杀鸡焉用牛刀，小小呼唤还用您过来动手吗？请您在后边给我看着招数。郑子豪一看，哼，是他呀，心里边很感激，也就放心了。心的话，有他收拾胡欢，即使最终不能把胡欢拿住，但是别人再往前一来，胡欢可就跑不了了。那么说，现在过来帮郑子豪这人是谁呀？他正是四海武馆的武师楚航楚远行。这时胡欢面临大敌，左手扣着剑把子，右手横在胸前，摆开了架势，朋友请先报姓名然后动手。胡欢，要说起我来，我可不像你在江湖上那么大的名头，我有个小名叫楚航楚远行。啊，胡欢就一听着人家这个名字，当时他就愣了，拉的那个架势就拉不出来了，心想，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呀。他
他跟楚航有一

见之时，说十几年前他到武馆拜见过这个楚航，打听过一件事，说真要闯江湖，见着这个姓楚的应该多亲多近，这个人武功好，人好。哦，原来是他。胡欢这神态一变化，楚航就明白了，哦，他爷爷跟我那个交往肯定跟他说过，哎，这就省事了，不然的话你跟我误会起来，你再跟我打起来，咱俩还麻烦了。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凑合，好像要过招，他这个嘴唇子皮儿往里一扣，那牙翘个缝，你要说说话了吧，别人还听不到，你要说没说吧，胡欢还能听到。他小声告诉胡欢，此地不可久留，西南那面乃是铁剑追魂胡雪松，你别顺他那儿走，那儿危险。东南那面是魏神魔，这位是自己要开创门派的大家，你也别顺他那儿走。我看你最好顺着郑子豪那儿往出冲，那块比较薄弱。胡欢一听，这眼泪差点下来，说什么叫交情，什么叫恩情，只有在一个人最危难的时候，这种节骨眼儿上才能够明显的体现出来。就这几句话是字如珍珠啊。胡欢想，我爷爷他老是真识人。胡欢似有似无地点了点头，那意思就是明白了，楚航就放心了。大叫一声，姓胡的你拿命来，劈面夸就一掌。胡欢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撒手之道，叭就一逮他的腕子。这两位是你来我往，打在一起，站在一团。楚航的意思，打几招你就跑。可是这一动上手啊，胡欢就觉出来楚航武术又是一个路子，大开大合，非常火爆，招数老道，真想多来几下长长见识。但又一想，不行，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同时他又想到，刚才这位楚侠客说我父亲在西南那方向，但是我看不着啊，我九岁离家，我现在都23了，我十几年没见到我的父亲了，不知道他老现在什么样啊。他正想着呢，就听旁边有人一声断喝，楚侠客，请你闪开，将这小小胡欢交给某家。这回好，热闹了，又窜上了一位要跟胡欢动手。胡欢借着周围这灯笼火把一看，在西南方向窜过来这位七尺半往上的身材，有40多岁年纪，威有短然，两眼有神，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他一看这个人他见着过，就是白日里在西山望花台附近和这个人对过掌，当时这个人把掌还收回去了，把力一收，好像我把他给撞伤了。哦，现在他也来了。胡欢这么想着呢，这时候楚航侧头一看，哎呦我的天，说谁过来了？铁剑追魂胡雪松过来了。你看这楚航他还不知道胡雪松跟胡欢是父子，可是胡欢还不认识自己这爹，那么说胡雪松他过来干什么？胡雪松一看儿子不应恋战了，楚航楚远行身为武学大家，真要久战之下儿子露出破绽，就得败在他的手下，就算不败在他的手下，毫费内力，周围这些人再往前一来，儿子那不就得束手待毙吗？急切之下他过来假装要逗儿子，其实是要把楚航换下去。可楚航更焦急，
新的话呢，胡大侠呀，要说咱们弟兄处的可不错，但是我也没跟你唠过我跟魏家的关系。现在我想放胡欢一马，你说你过来干什么？都想。

0: 胡欢一看，呀，是他，哎呀，他白天他绕了我一招，自己对人有好感，赶紧闪，没接这一掌，也没还招，他刚要问你是谁，胡雪松小声就叫了一句：“欢儿。”就这一句欢儿，胡欢那个心差点没蹦出来，实在禁不住了，那眼泪顺着眼角刷就淌下来了，想喊爹，但是胡欢聪明啊，他知道他爹在众人人群里边属于他们的一员，那么明着又过来跟我争斗，是不想暴露这种父子关系，他就憋着嘴，就这么两声。胡雪松一看儿子知道自己是谁了，他就放心了，爷儿俩别再乱打起来。欢儿，不要恋战，不要顺着楚行那面冲，东南方向有一个人在那儿藏着，那个人是要自创门派的魏神魔，那个人武功高，他似乎是所有这些练武术里边最高的人，你绕着他走，你就可以逃生，快走吧。咱们说着这是慢，他告诉儿子那是招数不停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别人看来爷俩就是玩命的，可是他在打斗当中把这几句话说出去了。可是这几句话胡欢听来却起了副作用，胡欢一见着父亲啊，内心高兴得了不得，也就把刚才内心当中隐存的那种恐惧消失，那父亲在这儿自己肯定没问题，一想父亲老吹嘘一个什么为什么还要自立门派的人，哼，胡欢心想，既然这个姓魏的是所有这些人里边最高的，那我碰就碰有尖的，磨就磨有棱的，只要我把这个人一战败了，其他人等就望而生畏，四散败逃。想到此处，提底气，叫中气，动态和元气，气生丹田，冲于膀背，打于掌心，脚底板一跺地，凌空而起，扑向东南的方向。姓魏的，你哪里走？这时候魏华雄把自己的功夫也都叫上来了，准备挺当，见胡欢往前一来，他是一声冷笑，嘿嘿，哎呀，这小子你敢奔我来，那么我报仇雪恨是就在此时。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版本复兴。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

0: 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

0: 位是我先看到的，
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朱祁镇即位以后，内有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外有五位辅政大臣辅佐，遵守前朝制度，执行善政，并对宣德时期的失误予以改正和补救，一度呈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另外呢，在正统年间，北京城啊，真正的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都城。正统元年十月，朱祁镇下令征派数万兵民修筑北京的城门，随之决定以北京为都城。这事儿啊，说来话

长。明朝建国以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城。成祖朱棣夺取政权以后呢，改北平为北京，并决定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殿建成了，第二年正式的迁都北京。但是迁都不到一百天，皇宫里的奉天、华盖、景深三殿着了一把大火，化为了平地，令朝野震惊。一些大臣趁机上书要求啊，再把这国都迁回到南京。朱棣不为所动，坚持要定都北京。但是北京皇宫里的三大殿一直都没有修复。仁宗朱高炽以节省南北转运费为由，下令仍以南京为都城，以北京为行在。意思是呢，就是皇帝的行宫啊，或者陪都，仍然让皇太子留守南京。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仍称北京为行在，以南京为都城，但是呢却没有迁回到南京。朱祁镇即位以后，经太皇太后张氏和五位辅政大臣研究决定，以北京为都城，下令修筑北京的城门。正统四年四月完工，正统五年三月又征派了工匠七万多人，重建皇宫的奉天、华盖、景深三殿，同时呢修缮了乾清宫和坤宁宫。这个时候啊，朱祁镇已经十四岁了，他开始试行亲政。正统六年十一月，三大殿工程完工，朱祁镇借此机会宣布亲政。朱祁镇定北京为都城，这对稳定北方局势、巩固明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六十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在明英宗朱祁镇亲政以后，有一个人渐渐地走进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核心，他就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大太监王振。王振啊，本来是河北魏县人。永乐末年，明成祖朱棣下令，经考核没有功绩并结婚生子的教官，也就是私塾的教书先生，自愿净身者可令其入宫教育宫女。王振呢，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教书先生，但是却没什么成绩，也没什么功名。自从净身入宫之后，他做教师，宫女们都叫他王先生。后来呢，王振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派他去东宫教皇太子朱祁镇读书识字，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早在明朝初定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三番五次的下令严禁太监干涉朝政和结交外臣，还在宫门外挂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欲者斩。但是由于明成祖朱棣在和他的侄儿朱允文争夺皇位的时候得到过太监们的帮助，最后打败了朱允文做了皇帝。朱棣认为
太监有

有功，因此大肆的启用太监，委以重任，还让太监监军、镇守，甚至出使外国。因为朱棣呀、勇武有大略，太监的权力才没有进一步泛滥。之后，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朱瞻基在位十年。但是因为这两位皇帝即位亲政之时都已经成年了，太监虽然受宠，但还是可以节制的。直到这个英宗朱祁镇即位，太监的权力开始膨胀了，终于形成了王振专权的局面。史书上一般对王振的评价呀，是一个奸诈阴狠、狡黠多智、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又是一个会耍权术、善于伪装自己的人。总之，他具备一切成为奸臣的条件。早在朱祁镇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深得朱祁镇的好感。当时他是变着法儿的哄着朱祁镇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现他对皇太子的忠心。他既教导朱祁镇怎样博取皇太后、皇上和皇后的欢心，又教他怎么样驾驭百官，故而得到了皇太子的信任，成为朱祁镇一刻也离不开的贴己人。宣德十年正月，朱祁镇即位做了皇帝，立即提拔王振为司礼监太监。当时朱祁镇还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害怕大臣们看不起他、欺骗他，王振就抓住朱祁镇的这种自卑的心理，给他出主意，让朱祁镇呢用严刑苛法对付百官。朱祁镇对此深信不疑，王振呢也从中大获其利，既得到了皇上的信任，又杀了百官的威风，显示了自己的权力。宣德十年十二月底，兵部尚书王继、右侍郎旷野奉命筹边，但是呢没有及时向皇上汇报。王振决定拿他两个做例子，杀鸡给猴看。在他的教唆之下，朱祁镇把王继和旷野召到宫中，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发脾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是欺负我年纪小，不把我放在眼里，才敢这么不用心办事，这成何体统？喝令将二人关入了监狱。王振还指使右部御史陈志上书，弹劾英国公张辅办事拖拉不认真，并弹劾科道官员不检举，有意的包庇张辅，也应该受到处罚。朱祁镇看完了陈志的上书，就问王振：先生，这件事儿该怎么处置啊？王振回答说：按律应受杖刑，不过英国公张辅是勋戚老臣，可免受杖，科道官员必受杖，否则不能树立皇上的威严。朱祁镇按照王振教的马上下令：科道官员各打20板子。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儿啊就捅到太皇太后那儿去了，太皇太后一听很不高兴，传令不让行刑。可惜呀，晚了一步，这板子已经打完了。太皇太后听说王继和旷野都被下了狱，急忙传令立即释放。之后太皇太后得知这两件事儿都是王振替小皇帝出的馊主意，非常的生气，连这过年都没过好。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
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过完了年，太皇太后带着小皇帝在便殿啊召见了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还有胡莹5个人。小皇帝面向东站着，5位大臣面向西站着，太皇太后就王继和旷野下狱和行杖科道官员一事狠狠地批评了朱祁镇一顿，给这小皇帝吓得呀像避猫鼠似的低着头连声的认错，眼泪呀吧嗒吧嗒的一对对往下掉。太皇太后又用手指着5位大臣对朱祁镇说，皇上你要记住，这5个人是先帝挑选出来让他们辅佐你治理国家的，在你亲政之前遇有大事都必须和他们5个商量，他们5位不赞成的事儿你就不能胡来。过了一会儿，太皇太后又下令传王振进殿。王振一进殿看到太皇太后怒容满面，再看着小皇帝是满脸的泪痕，5位大臣也态度严肃，心里就咯噔一下了，知道大事不好了，于是啊赶紧跪在太皇太后面前磕头说，奴才给太皇太后请安了。太皇太后一见王振怒不可遏，厉声喝道，王振你可知罪。王振狡辩说，老奴一心伺候皇上，别无二心呐。太皇太后用手指着王振骂道，你这狗奴才，让你伺候皇上你竟胆大妄为，挑唆皇上干坏事儿，今天我要处死你。然后望着身边带刀的宫女高声喝道，来人将他给我拿下。这个时候两旁的宫女立即走过去抓住了王振的衣领，把他给提了起来，反剪2倍钢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王振一见这阵势，只觉得一股寒气啊从脖子一直渗到心窝，顿时吓得是灵魂出窍，像一滩烂泥似的瘫倒在地上，又被宫女给架起来了。他是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站在那儿。小皇帝呢吓得是哇哇大哭，马上跪在地上替王振求情，请太皇太后饶了他吧。5位大臣见皇上跪在地上求情也都跪下了，替王振求情说，太皇太后息怒，饶了王公公这一次吧。太皇太后扫了皇上和5位大臣一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轻轻的摇了摇头，无可奈何的说，哎，皇上年纪小，不知道这种人是最能祸国殃民了。用手又指着王振说，今天我答应皇上和诸位大臣的请求，饶你不死，今后再听说你干涉国事定斩不饶。王振听太皇太后说不杀他，顿时收回了魂魄，跪在地上啊是磕头如捣蒜，嘴里连声说，谢太皇太后不杀之恩，老奴再也不敢了。太皇太后一挥手骂道，还不给我滚出去。王振赶紧爬起来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这件事之后啊，王振又巧施诡计，故作姿态，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骗取了内阁三杨的好感和信任。有一回朱祁镇和小太监们在宫里玩击球，
远远就看见王振走过来，吓得停了下来。

王振跪在小皇帝面前进谏说：皇上，先帝因为爱玩球即无天下，皇上也迷恋上玩球，这不是社稷之福啊。老奴请皇上把贪玩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那才是万民之幸啊。三阳耳闻目睹这个场景，大家赞叹，想不到宦官中还有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啊。皇上，王公公这是出自一片至诚，是为社稷百姓着想，请皇上接受王公公的进谏吧。朱祁镇也大受感动，当场表示以后要好好学习，关心政务。王振对内阁大臣表面上总是谨小慎微，毕恭毕敬，他每次去内阁办事儿，都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外，三阳不叫他，他不敢进去。但是暗地里呢，他却收买拉拢内外官员，结党营私。宣德十年七月，内阁按太皇太后的指示安排小皇帝的学习，王振呢则以加强武备为名，在朝阳门外筑了一个将台，诱导小皇帝去将台阅兵，集中经营和各卫所武职官员比赛骑射。在一次比赛中，有一个叫纪广的人很出风头，他原本是驻守居庸关的下级军官，因为孝敬王振，受到王振的青睐，便上报纪广第一，于是呢破格提升他为都督监事。从此以后，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招权纳贿，培植私党，无所不为。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检察佥事廖模杖死义成案件呢报到内阁的时候，因为这义成啊是杨浦的同乡，廖模呢是杨士奇的老乡，杨浦想加重其罪，处以死刑，杨士奇呢则袒护廖模，主张定为因公杀人，从轻处理。两个人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最后呢报请太皇太后裁定。太皇太后听王振把这案情讲了一遍，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眼睛望着王振，欲说又止。王振趁机对太皇太后说：两位大臣因为和犯官死主是同乡的关系，每人偏袒一方，互不相让。以老奴来看，长命太重，因功又太轻。说到这儿呢，王振停下，不往下说了。太皇太后得问呢，那该怎样处理才合适呢？王振小心翼翼地说：老奴认为应以降职处分才为公平。太皇太后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觉得王振考虑周全，处置得当，而且能让两位内阁大臣都满意，于是呢就采纳了王振的意见，给廖模以降职处分。这件事情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处置了。而由此以后，太皇太后也对王振产生了好感，知道啊他确实是一个有头脑能办事儿的人，甚至有时候还派他去处理一些棘手的事件。王振在朝廷中的势力日渐巩固。

相当不错的表现。他既让三阳等人放松了警惕，又获得了太皇太后的好感，从此他在朝中的势力日益做大。及至太皇太后张氏病殁，王振专政的局面也随之形成。欢迎您继续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历经磨难的明英宗朱祁镇的故事。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由于这个王振办事儿会揣摩别人的心思，而且很有头脑，让本来很厌烦他的太皇太后张氏都对他产生了好感，还曾几次派他外出处理一些棘手的事件。于是呢，王振在朝廷中的势力得到了巩固。而这个时候在朝廷里啊，有一些无耻的官僚，为了升官发财，想走捷径，卖身投靠在了王振的名下，对王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百般献媚，丑态百出。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就是这样的人。王佑长得很漂亮，用现在的话说呀，是帅哥，但是他不长胡子。有一天王振和王佑相遇了，说了一会儿话，王振突发奇想，好奇地问，郎中怎么不长胡子呀？王佑竟厚颜无耻地说，这可能是遗传的关系，你看，他指着王振说，老子不长胡子，儿子怎么会长胡子呢？王振听了十分开心，不由得捧腹大笑。过了几天，王振脚趾提升王佑做了工部侍郎，负责大明王朝的土木营造工作，这可是个肥得流油的肥差呀。正统六年九月，适逢皇宫奉天、华盖、瑾申三殿完工，朱祁镇大宴百官。按照明朝制度，不许太监参加外廷宴会。小皇帝怕王振不高兴，便派使者去看看王振在干什么。使者见了王振，说明来意，王振大发脾气，愤愤地说，周公辅成王，我辅佐幼主，难道就多我这个座位吗？使者回来以后啊，如实地向小皇帝做了汇报。小皇帝听了显得很为难，踌躇再三，为了让王振高兴，破例让他参加了宴会。王振来了以后，在座的文武百官都赶忙起身，主动地跟他打招呼，表示欢迎。从此王振的胆子更大了，腰杆也壮了，卖官鬻爵，凌辱百官，是随心所欲。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死了。三阳中呢，杨荣死了，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入狱，在家闭门谢客，只剩下杨溥一个人，年事已高，孤掌难鸣。王振更加肆无忌惮，广执党羽，独揽大权，随心所欲。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竞相奔走在王振门下，觐见者送礼千金才能见上一面，送礼万金就招待一顿饭。对于那些正直的、敢于和他分庭抗礼的官员，王振则借故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一次王振去国子监，祭酒礼食免，长揖不拜，就是只作揖不跪拜，王振就怀恨在心，想找机会啊报复他。后来呢，李时勉申请改建国子监，监内仪轮堂前有一棵古树，枝叶繁茂，遮挡了仪轮堂的光线，影响学生的学习。

李时勉呢就命人砍去旁枝。王振奉命验收国子监改造工程，得知此事就大做文章，他诬陷李时勉，盗伐棺木，脚趾把李时勉加号监门。

由太后呢再去转求小皇帝，这李世民才被释放了回来。王振深得英宗的信任，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他则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企图一手遮天，那真可以说是不可一世啊。正统八年的8月24日，发生了雷震奉天殿的事件。英宗依照惯例下诏求言，借以敬答上天的谴责。曾在正统6年上书反对王振兴陆川之师的翰林院侍讲刘求再次上书，这就是有名的修省十事书。在这10件事中，陆川用兵也是其中之一。他还写道，夫政有己出，则权不下移，太祖太宗日事三朝，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数政，权归总于上。皇上临御9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成规，复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这些话自然是针对王振独揽朝政而言，是要让英宗啊自己总揽朝政，不要把权力下移，让王振小人得志。由于应召上言的人很多，王振呢也无暇细看，只是收拢后按照惯例交付廷议罢了。但是不想啊，这个书文却被钦天监的彭德清看到了。他虽然和刘求是同乡，但却素有仇怨，看到此文如获至宝，认为打击刘求攀附王振的机会到了，于是呢将此书献于王振。王振最忌讳有人说他揽权了，看完以后啊大怒，立即将刘求下狱，并召其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让他除掉刘求。深夜，马顺手刃刘求，并把尸体砍成了几块，在狱中草草给埋了。刘求被害确实吓住了不少人，更多的人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些人愤然而出，譬如内侍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勇等人，四处散发揭露王振罪状的揭帖。但事发后，他们都惨遭杀害了。这个时候，王振的羽翼已经日益丰满，他更加无法无天了。有道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子成了他的门生，勋臣国戚成了他的奴隶，王振几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那么，王振的威风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完全是小皇帝朱祁镇赋予他的。小皇帝在深宫里逍遥自在，外面的事情啊知道的不多，也不想知道。皇帝无上的尊严和权力，并没有激发起这位少年天子对政治的热情。儿时对王振的依赖之情，仍然强烈的存在着。他把繁杂的政务都交予了王振处理。正统10年，英宗下令赐予王振大量宫中的金银财宝，之后还任命王振的侄子王林做了锦衣卫世袭的指挥前侍。第二年，他又在赐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东宫至登大位，前后凡20年，而夙夜在侧寝食抚慰，保卫调护，恪尽乃心，暂许维持，靡所不至，正言忠告，必益时多。诗云无德不报，书曰慎终如始，朕朝夕念劳，而具体之意焉。英宗这个时候啊已经19岁了，不是什么幼冲天子了，他在这里的所言正是他的所想，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说明啊他已经

不开王振，把自己本应该行使的权力交给了王振，英宗那是心甘情愿的。而他的这种心甘情愿却险些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也险些让大明王朝亡了国。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元朝在中土覆灭之后，其后人被赶回他们的旧居之所，在这里呢又分裂成3大部落，一个是活跃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的兀良哈部，一个是活跃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和贝加尔湖一带的达达部，还有一个则是活跃在科布多河、鄂尔齐斯河流域以及南准格尔盆地的瓦剌部。其中呢，兀良哈部与明朝的关系比较密切。洪武22年，明朝曾在其活动地区设立了3个卫，故而呢，兀良哈部也称为兀良哈3卫。从各部实力上看，在永乐年间，达达部最强，瓦剌部次之，兀良哈3卫最弱。而蒙古各部与明王朝的关系啊，从来都没有十分和谐过，总是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对抗超过和平。永乐初年，明王朝把达达部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对瓦剌实行和平政策。永乐6年，瓦剌部首领之一马哈木向明朝贡马请封。第2年，成祖册封瓦剌部3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咸邑王，把图贝罗为安乐王。但随着瓦剌部的逐渐强大，永乐10年之后，瓦剌多次扣留使臣，索要明朝的财物，并南下侵袭。永乐12年，明成祖朱棣亲征瓦剌，兵锋直指土剌河，马哈木败逃，不久呢就死了。他的儿子脱欢在永乐16年承袭顺宁王的封号，对内兼并部族，对外收罗在永乐后期被成祖重创的达达部众，势力逐渐增强，成为明王朝北方的最大威胁。宣德9年，脱欢袭杀了达达部的首领阿鲁台，兼并了他的部众。正统初年，又攻杀本部的咸邑安乐二王，尽收其人口和牲畜。至此，蒙古族2大部瓦剌、达达皆归属于脱欢的麾下。之后呢，脱欢立元朝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傀儡可汗，自为丞相。正统4年的7月，脱欢率众屡犯明王朝的大同、宣府等镇。大明朝廷根据自己军事力量比较弱、财力不足的情况，做出了敌少击之、敌众固守的决定。但实际情况呢，是明军从以守为攻变成了消极防守，这也助长了瓦剌部南下的气焰。同年脱欢病死了，他的儿子也先继位，自称为太师怀王。也先的能力和野心呢，远在其父之上。他首先甩掉了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独立派使者和明王朝进行朝贡等活动，然后由西向东逐渐的扩张，为南下做好准备。明朝在其初年
于甘肃渭甘州以西设立沙州、赤金、许仙、阿端、罕东、哈密诸卫，安置归属的蒙古以及回部的部众。这些卫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明朝关系十分的亲密，接受明朝的册封管理，替明朝保卫边境。正统十年，也先进攻西北诸卫，一些卫所的首领向英宗求救。英宗呢，既不发一兵一卒，也不谴责也先，只是说让诸部修好，超然站在了第三者的旁观位置上。至始两年时间里，西北诸卫尽被瓦剌所控制。正统十一年，英宗又持同样的超然态度，坐视也先攻破了和明朝关系密切的兀良哈部。这样一来啊，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青海、甘肃，东至辽东地区，甚至朝鲜半岛的北部，达达兀良哈三位皆在他的驾驭之下。这是继大元帝国之后所出现的又一蒙古贵族的封建政权。羽翼丰满的也先正拭目窥视，寻找大举南犯明朝的借口。不久，机会就来了。原来啊，自永乐年间，明朝就和瓦剌部首领进行着朝贡贸易，到了正统朝呢，已经相当的发达了。这种贸易从经济上讲不能带来利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交往形式，政治上宗藩关系的象征。瓦剌部的贡品主要有马、骆驼、银鼠皮等，而明朝政府对他们所供的物品啊也不挑，好坏一律照收，并且按实价给钱。对朝贡使团那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除了给瓦剌首领的丰厚赏赐之外，还要按使团成员的官阶给予重赏。所赏的物品大多是绸缎、布匹、彩绢、茶叶、美酒、铁器等等的生活用品。明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通过满足瓦剌首领的一些经济要求来换取边疆的安宁，第二呢，是为了维护对周边部族的宗主地位，进而满足其万方来朝的虚荣心理。随着瓦剌的强大，朝贡使团由起初的五六十人增加到正统后期的两三千人，并且啊，一年要朝贡好几次。如此一来呢，一方面满足了瓦剌贪婪的物欲，另一方面使他们对明朝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山川地势等等了解得相当清楚。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瓦剌使团又来了，供的马匹当中啊，混杂了很多劣质马，而且还要了3500多人的赏赐，而礼部核查朝贡使团只有2500多人，瓦剌竟然虚报了1000人之多。于是呢，有关的吏员赶紧向王振报告，王振听了之后很生气，削减了马价，并减少了赐给瓦剌首领的物品，仅仅是过去的1/5。王振为什么这么做呢？难道他不怕也先率军南侵吗？他不怕，他甚至已经料到瓦剌要进兵。首先呢，王振呢十分轻视瓦剌的军事力量，因为自洪武以来，蒙古诸部一直就是明朝的手下败将。其次，东南和西南的战事捷报频传，击败瓦剌似乎不成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以为自己呀能够指挥大军北扫朔漠，建立军功，必将名垂青史。朝中大臣还有哪个敢跟他对抗啊？果然，也先以此为口实，
马上集结各部，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兵分四路进犯。可汗托托布花率所部及兀良哈部进攻辽东，支愿阿剌率所部进攻赤城和宣府，也先呢则亲率主力向大同进攻，同时派骑兵进攻甘肃一带。七月十一号，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首战猫儿庄，结果全军覆没。自此鞭炮不断传到京师，有时甚至一日数十次。在太平无事中度过了几十年的大明王朝一下子变得忙碌了起来。

0: 瓦剌大军四路来犯，而这时候的王振反而显得相当兴奋，他觉得瓦剌的入侵是一个建功固宠的好机会，只要他大军一出，兵锋所指定能所向披靡，北扫朔漠。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吗？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历经磨难的明英宗朱祁镇的故事。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转复兴。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0: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四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二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四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哎呦，
5: 哎，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华

0: 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4: 本台消息，
3: 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5: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3: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6: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3: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7: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3: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

0: 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1: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9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继：
2: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0: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3: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本台消息，杨树岭镇狮子庙村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特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院精心选派眼科、妇产科、全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骨干专家组成医疗团队，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医护人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精准筛查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针对异常指标现场给出专业干预建议和日常调理方案。各科专家结合村民的病症、病史和身体状况，细致答疑解惑，认真分析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和用药指导方案。狮子庙村村民李占文：
4: 通过我这次检查呢，对这个眼科检查的又快又细致又准确，希望呢对这个活动，村里呢和镇里的呢，以后多搞这个活动，对村民有实惠。
0: 此次义诊巡诊活动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精准送到基层乡村，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的疾病筛查、专科诊疗、用药保障服务，而且有效帮助群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各类疾病，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小玲：
5: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到我们的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进行巡诊义诊，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那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就诊困难，同时我们给予免费的检查、送医送药。
0: 狮子庙。

0: 廖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国，
1: 我们会多组织多举办更多惠民惠农活动，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哇，10块，103块，328块。
7: 啊，哦，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

0: 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

0: 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

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

0: 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私人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私人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 那么第二个片区

0: 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1: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0: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6: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8: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7: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9: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7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将窗纸都映成了粉红色。上官飞终于走了，李寻欢觉得这个少年也很可怜。这世上有很多少年人，不但聪明而且高傲，但他们却偏偏总是最容易被女人欺骗，被女人而玩弄。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大步地向小楼走了过去。小楼设计得很巧妙，是用木架架在山腰上的，旁边有条窄窄的楼梯，看来很精致，也很新奇。当李寻欢先敲了一声门，又梆梆的接连敲了两声，他早已发觉那个小姑娘敲门正是用这种法子。梆梆梆响了三声后，门果然开了一道缝。一个人说道：你。他只说了一个字就看清楚了李寻欢，立刻就想掩门，但李寻欢已推开门走了进去。开门的竟不是林仙儿，也不是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而是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吃惊地望着李寻欢：
2: 你谁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3: 我来找个老朋友。
2: 老朋友？谁是你的老朋友啊？
3: 李寻欢笑了：他呀，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认得的。
1: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进去。老太婆拦住他，又不敢，大声地说道：
2: 这里呀，没你的老朋友啊，这里只有我和我孙女两个人。
1: 李寻欢还在往里走，老太太无论说什么他都想听不见。小楼上一共隔了三间屋子，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卧室，布置的自然都很惊讶。这三间屋子里都看不到林仙儿的影子。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像是害怕得很，脸都吓白了，全身不停地发抖，躲在那老太婆的怀里，眼睛瞪着李寻欢，颤声地说道：
4: 奶奶，这人是强盗吗？
3: 老太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李寻欢虽常常被人看成是浪子、色狼，甚至被人看成是凶手，至少却还没有被人当作强盗。他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苦笑地说道：
3: 你看我啊，像强盗吗？
4: 那你若不是强盗，为什么三更半夜的闯到人家来呢？
3: 我来找林姑娘的。
1: 小姑娘觉得她很和气，已不太害怕了，眨着眼睛说：
4: 这里没有林姑娘，只有位周姑娘。
3: 哦，
1: 林仙儿莫非用了化名？李寻欢立刻追问道：
3: 那么那个周姑娘在哪里啊？
1: 小姑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4: 我姓周，周姑娘啊，就是我。
1: 李寻欢笑了，他突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呆子。小姑娘似乎也觉得有些好笑，目中闪着笑意说：
4: 但我却不认得你，你为何要来找我呀？
3: 我找的是位大姑娘，不是小姑娘。
4: 这里没有大姑娘。
3: 这里刚刚没有人来过？
4: 有人来过。
3: 谁？
4: 我和我奶奶，我们刚从镇上回来。
1: 他眼珠子转动，又说道：
4: 这里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小的呢是我，大的是我奶奶，但她也早就不是姑娘了，你总不是来找她的吧？
1: 李寻欢又笑了，他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候总

0: 是会发笑。小姑娘接着说道，除了我和我奶奶外，这里既没有人来过，也没有人出去。你若是看到别人呐，你一定是见到鬼了。李寻欢的确没有看到有人出去，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也不像有人出去过的样子，但他却明明看到林仙儿走进来。难道他真的见了鬼了吗？难道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个老太婆？老太婆突然跪了下来，哎呦，哎呀，我们祖孙呐，都是可怜人呐，这里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爷您无论看上什么只管拿走就是。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好。饭厅的桌子上有瓶酒，李寻欢拿起了这瓶酒，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只听着小姑娘在后边偷偷的笑着说，嘿，原来这个人呐，他并不是强盗，哎，只不过是个酒鬼而已。天空上银河耿耿，万籁无声，山泉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一条闪着光的银带。李寻欢手里还提着那酒瓶，瓶子里还剩下了半瓶酒。夜很近，流水的声音在静夜中听来就像是音乐。他沿着山泉慢慢地走着，走得并不急，他不愿在天还没亮时就走到阿飞住的地方，免得惊扰他们的好梦。他从不愿打扰别人，但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来打扰他都没有关系。那老太婆绝不是林仙儿改扮的，那么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李寻欢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难道我已经老眼昏花了？月已落，星已稀，东方渐渐现出曙色，天终于亮了，秋已残，梅花已渐渐开放。李寻欢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抬起头，梅林已在望。梅林的深处，已隐约可见木屋的一角。面对着这片梅林，李寻欢似乎变得痴了。幽谷中的梅花，裘皮如铁，妙趣天成，绝非红尘中的俗梅可比。但世上又有什么地方的梅花能比得上自己家园中的梅花呢？梅林旁就是泉水的尽头，一线飞泉自半山中倒挂而下，衬着这片梅花更宛如图画。图画中竟有个人，李寻欢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只看出他穿的套很干净很新的青布蓝衫裤，头发也梳得很光很亮。他手里提着水桶穿过梅林走入了木屋。这个人的身材虽然和阿飞差不多，李寻欢却知道他绝不会是阿飞。阿飞的样子绝不会如此拘谨，头发也不会梳得这么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寻欢想不出有谁会和阿飞住在一起，他立刻赶了过去。木屋的门是开着的，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但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屋子的角落里有张八仙桌，那穿新衣服的少年正从水桶里拧出一块抹布开始抹桌子，他擦得比孙驼子还要慢还要仔细，看来好像这桌子上只要有一点灰尘留下来，他就见不得人似的。李寻欢从背后走过去，觉得他的背影实在很像阿飞，但他绝不是阿飞。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阿飞擦桌子的样子，但这个人既然也住在这里，自然一定是认得阿飞的，他至少应该知道阿飞在哪里。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希望这个人能回过头来，他才好向他打听。这个人的反应并不快，但总算是还慢慢的回过了头。李寻欢呆住了， 他认为绝不是阿飞的人赫然就是阿飞。阿飞的面容当然并没有变，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看起来还是那样的英俊，甚至比以前更英俊了些。但他的神色却已变了，变得很多，但他眼睛里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摄人的魔力，脸上那种坚强孤傲的神情也没有了，竟变得很平和，甚至有些呆板。他看来也许比以前好看多了，干净多了，但以前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采，那种令人炫目的光芒，如今却已不复再见。这真的就是阿飞吗？这真的就是那昔日孤独地走在冰雪中，死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少年？真的就是那快剑如风，足以令天下群雄胆寒的少年吗？李学欢简直无法想象，现在这个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块抹布的人，就是以前他所认识的阿飞。阿飞自然也看到了李寻欢，他先是觉得很意外，表情有些发愣，然后脸上才终于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谢天谢地，他笑得总算还和以前同样的动人。李寻欢也笑了，他脸上虽然在笑，心头却有些发苦。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瞧着，面对面的笑着，谁也没有移动，谁也没有说话，可是两个人的眼睛却已渐渐湿润，渐渐的发红。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说道：是你啊，是我，你毕竟还是来了。我毕竟还是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是一定要来的。他们说话都很慢，因为他们的语声已有些哽咽。说到这里，两个人突然又闭上嘴，像已是无话可说了。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从屋子里冲了出去，李寻欢也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两个人在门口几乎撞到一起，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两个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顿，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长长吐了口气，勉强将心头的激动压下。这两年来啊，你过得还好吗？阿飞慢慢地点了点头。好，我很好，你呢？
1: 我呀，我还是老样子。
0: 他举起另一只手中的酒瓶，带着笑说：哎，你看啊，我还是有酒喝，连我那咳嗽的毛病啊，这两年都好像已被酒冲走了。你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又咳嗽了起来，咳嗽不停。阿飞静静地望着他，似有泪将落。突然有一人说道：
2: 你看你，李大哥来了，你也不请人家到屋里坐，却像个呆子般的站在门口，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
0: 雨声没耳媚，带着三分的埋怨，七分的爱娇。林仙儿终于露面了，林仙儿却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变，她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美丽，笑起来也还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可爱。她的眼睛还是发着光，亮的就像天上的明星。若有人一定要说她已变了，那就是她已变得比以前更成熟，更有光彩，更有吸引人的魅力。她就站在那里，温柔地瞧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2: 呀，快两年了，李大哥也不来看看我们，难道已经将我们忘了吗？
0: 无论谁听的这句话，都一定会认为李寻欢早已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却始终没有来探望他们。李寻欢笑了，缓缓地说道：
1: 你又没有用轿子来接我，我怎么来呢？
2: 林仙

0: 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啊，说起轿子呀，我倒也真想坐一次，看看是什么滋味。
1: 李寻欢目光闪动，怎么，你没有坐过轿子？
0: 林仙儿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像我这样的人呐，哪有坐轿子的福气呀？
1: 哦，但昨天镇上我看到有个人坐轿经过，那个人呐真像你。
0: 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仙儿，林仙儿的脸却连一点惊慌的表情都没有，反而笑了。那一定是我在梦中走出去的，你说是吗？
1: 后面一句话他是对阿飞说的。阿飞立刻说道：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早，从来啊也没有出去过。
0: 李寻欢知道阿飞是绝不会在他面前说谎的，但林仙儿若一直没有出去，昨天晚上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个女人是谁呢？
1: 林仙儿一靠近阿飞身旁，将阿飞本来也很挺的衣服又扯平了一些，目中带着无限的温柔，轻声地说道：
0: 昨天晚上你睡得还好吗？
1: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柔声地说道：
0: 那么你就陪李大哥到外面去走走，我到那厨房做几样菜替大哥接风。
1: 他瞟了李寻欢一眼，嫣然地说道：
0: 外边的梅花已快开了，我知道李大哥最喜欢梅花，是吗？
1: 阿飞走路的姿势似也变了，他以前走路时身子虽然永远挺得笔直，每迈一步虽然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肌肉却是完全放松的。别人走路是劳动，但他却是休息，现在他走路时身子已没有以前那么挺了，仿佛有些神不思蜀，心不在焉，又显得有些紧张，他显然已不能完全放松自己。两个人走了很长的一段，李寻欢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本想问问阿飞为什么要躲到这里，林仙儿是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劫来的财富是否已还给了失主，但他都没有问，他不愿触及阿飞的隐痛。阿飞也沉默着，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哎，我呀，我对不起你。李寻欢也叹了口气说：哎，你为了救我呀，不惜自承认梅花道，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这样如果也算对不起我，我倒真希望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了。
0: 阿飞似乎全没有听懂他的说话，缓缓地接着说：我走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你一声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苦衷，我呀不怪你。
0: 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做，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林仙儿下手，我实在已离不开他。
1: 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一点也没有错，
0: 你为什么要偏偏的责怪自己呢？可是他神情突然激动了起来，大声地说道：可是我却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那些受梅花道之害的人。
1: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试探着问道：但他已改过了，是吗？
0: 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已将所有劫来的财物都还给了别人。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既然如此，还难受什么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呀，你不懂？
0: 他不愿意阿飞再想起这件事，突然抬头笑道：
1: 哎，你看啊，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
0: 哦，
1: 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吗？
0: 17朵。
1: 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

0: 笑容也已冻结，因为他数过梅花，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的寂寞。阿飞也抬起头低声地说道，看来又有一朵要开了。为何他们要开得这么早呢？开得早的花朵呀，落得起飞更早一些。木屋一共有五间，一间客厅，一间储物，后面呢是厨房，剩下的两间屋子里都摆着床。较大的一间陈设较精致，还有化妆台。阿飞说道，仙儿就睡在这里。较小的一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阿飞指着这屋子说，这是我的屋子。李寻欢默然，他这才知道阿飞和林仙儿原来一直还是分开来睡的。两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两年，而阿飞又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李寻欢觉得很意外，也很佩服。阿飞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你如果知道我这两年睡得有多早，一定会奇怪。哦，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沾枕头就睡着，而且一觉睡得天亮，从不会醒。李寻欢沉吟着，微笑地说道，这生活有了规律，睡得自然好啊。阿飞说道，这两年来啊，我日子过得的确很平静，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安定平静的生活。仙儿呢也的确对我很好。哦，听到你说这些话呀，我也很高兴啊，太高兴了。李寻欢他自然不愿被阿飞看出他笑得有些不自然，嘴里说着话，头已转了过去，四面观望着，突然又说，哎，阿飞啊，你的剑呢？我已不用剑了。李寻欢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地说，什么？你不用剑了？为什么呢？剑是凶器，而且总会让我想起过去的事。这是不是仙儿劝你的？他自己也放弃了一切，我们都忘记了过去，从头做起。李寻欢点着头，缓缓地说道，很好，很好，很好。他本来像是还有话要说，但这时林仙儿的呼声一响起，菜已摆上了，老爷们还不想过来吃吗？菜不多，却很精致。林仙儿的菜居然烧得这么好，倒也是件令人想不到的事。除了菜之外，桌上当然还有酒杯，但酒杯里装的却是茶。林仙儿笑着说道，山居简陋，仓促间无酒为敬，只好以茶做酒了。
1: 好啊，幸好啊，我自己带来半瓶酒来。
0: 他目光四转，终于找到了方才摆在椅子角落里的那瓶酒，先将自己的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向阿飞笑着说，
1: 来，你也快把茶喝完，我呀替你倒杯酒。
0: 阿飞没有说话，林仙儿微笑着笑得很可爱。阿飞突然说道，我戒酒了。李寻欢又吃了一惊，失声地说，
1: 怎么，你戒酒了？为什么呢？
0: 阿飞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林仙儿嫣然地说道，酒喝多了对身子总是不太好的，李大哥你说是吗？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笑了，不错呀，酒喝多了就会变得像我这样子了。我若能倒退10年或者20年呢，我一定也要戒酒的。
0: 阿飞低下了头开始吃饭，他看来又有些心不在焉，刚夹起了个肉丸就掉在了桌子上。林仙儿白了他一眼，你看看你啊，你看你吃饭就像个孩子似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阿飞默默地又将掉在桌子上的肉丸夹了起来。林仙儿又白了他一眼，柔声地说道：你看你啊，肉丸掉在桌子上怎么还能吃呢？他自己夹起了个肉丸送到了阿飞的嘴里。晚饭的菜比午饭更好，然后天就黑了。李寻欢睡在阿飞的床上，阿飞睡在客厅里。林仙儿亲自为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被单，铺好床，又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在了阿飞的床头。我呀，我喜欢小飞每天都换衣服。临睡之前，他打了盆水，看着阿飞洗手洗脸。等阿飞洗好，他又将毛巾拿过来替阿飞擦耳朵。小飞呀，像个大孩子，洗脸总是不洗耳朵。阿飞刚睡下，他又替他盖好被。这里呀比较冷，小心呐，晚上着凉啊。他对阿飞扶持的实在无微不至，就算是一个最细心的母亲，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未必有如此贴切。阿飞应该算是幸福极了，但也不知为什么，李寻欢却有点不明白。他实在不知道阿飞这种生活是幸福还是痛苦。尤其是林仙儿在温柔地呼唤着小飞的时候，李寻欢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听到轿子里发出的声音：
2: 小飞，小飞，不要这样啊，在这里不可以。
1: 上官飞是小飞，阿飞是小飞，除了这个两个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个小飞呢？假如世上所有的男人的名字都叫做飞，他倒省事儿得很，因为林仙儿至少总不会将名字叫错的。李寻欢也不知是觉得可笑还是很可悲。外面鼻息沉沉，阿飞果然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李寻欢却没有那么好的福气，自从三岁以后，他就从来没有这么早睡过，杀他也睡不着。林仙儿的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也像是睡着了。李寻欢披衣起床，悄悄地走了出去。他有很多事想找阿飞聊一聊，但阿飞却睡得很好，推也推不醒，就算是一条猪也不会睡得这么沉的，何况是比狼还警觉的阿飞。李寻欢站在阿飞的床头沉思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愤愤的表情。他又想起阿飞的那句话：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从不会醒。李寻欢记得今天晚上吃的汤是排骨汤，炖得很好，阿飞呢喝了很多，林仙儿也一直在劝着李寻欢多喝一些。幸好白骨汤是用笋子炖的，李寻欢虽不俗，但从来不吃笋。幸好他又是个从不忍当面拒绝别人好意的人，他虽然没有拒绝，却趁着林仙儿到厨房去添饭的时候，将他盛给他的一大碗汤给阿飞喝了。他记得林仙儿回来时看到李寻欢的汤碗已空，笑得就更甜了。那么他的汤里放了什么迷药？每天晚上一大碗汤，所以阿飞每天都睡得很沉。林仙儿无论去做什么，阿飞也不会知道。但林仙儿为何不索性在汤里放些毒药？这自然是因为阿飞还有利用的价值。李寻欢目光中射出了怒火，突然转身用力去拍林仙儿的门，门里没有声音，没有回应。李寻欢由小长这么大，从没有踢过别人的房门，闯入别人的屋子，但这次却是例外。屋子里果然没有人，
0: 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镇外

小楼的灯光还是淡淡的粉红色。上一次李寻欢从这小楼走到阿飞的木屋几乎走了一夜，但这次他从阿飞的木屋走到这里却只用了半个多时辰。

0: 看来也和单官飞一样，神情虽然很愉快，却显得有些疲倦。从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穿的是一身很合身的黑衣服，眼睛里闪着光。李寻欢本不是容易吃惊的人，但一看到他就又吃了一惊。他再也想不到从这扇门里走出的人竟是郭松阳。只见门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手拉住了郭松阳的手。晚风中传来一阵阵的话语，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这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郭松阳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时地回头，显然还有些舍不得走，但小楼上的门却已关了。这一情景都完全和单官飞出来时一样，除了单官飞和郭松阳外，还有多少人上过这小楼呢？这小楼上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李寻欢不但觉得很悲哀，也很愤怒。他悲哀是为了阿飞而悲哀，愤怒也是为了阿飞而愤怒。他几乎从未如此愤怒过。方才他已忍不住要冲过去当面揭穿林仙儿的秘密，但郭松阳也可算是他的朋友，而且也是个男子汉，他不忍令郭松阳难堪。只见郭松阳仰面望天，长长叹了口气，唉，脚步才渐渐的加快，但走了两步，他脚步突然停住了，厉声地说道，什么人躲在这里，出来。松阳铁剑果然不愧是当今天下的顶尖高手，他的警觉之高，反应之快，都绝非单官飞可比。无论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他头脑还是保持着清醒，但他却绝想不到从树后走出来的人竟是李寻欢。从小楼到停车最爱枫林晚并不远，两个人在这段路上说的话也不多，而且都没有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但有些话迟早总是要说出来的。酒店已打烊了，但世上哪有能挡得住他们的门？他们在柜台上留了锭银子，从柜台后拿了一坛酒，然后他们就坐在这酒店的屋脊上开始喝酒。李寻欢在很多地方都喝过酒，但坐在屋脊上喝酒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他发觉这真是个喝酒的好地方。现在一坛子酒只剩下半坛子，郭松阳喝的真不少，有李寻欢这样的酒伴，有清风明月沽酒，无论谁都会多喝几杯的。有些话只有在酒喝多了时才会说出来。郭松阳突然问道，你自然知道我到那小楼上去做什么。李寻欢笑了笑，我知道你是男人，你自然也知道在那楼上的人是谁。
1: 是啊，
0: 我并不常来找他的。
1: 哦，
0: 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他。李寻欢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很了解郭松阳的心情，也知道被人击败的滋味并不好受。郭松阳继续说道，我也认得很多女人，但是她却是最能令我愉快的一个。李寻欢沉默着缓缓地说道，
1: 你可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吗？
0: 郭松阳喝了口酒，我认得她已经很久了。
1: 她对你怎么样？
0: 她对我怎么样？这种女

0: 女人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看着男人是不是有被她利用的价值。你也知道她在利用你，我当然知道，但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我也在利用她。只要她能给我愉快，我付出代价又有何妨呢？李寻欢慢慢的点了点头。哦，这的确很公平的交易啊。哎，可是啊，你们的交易若是伤害到别人，你也不在意吗？哦，会伤害到谁呀？自然是爱他的人。郭松阳叹了口气，嗨，我有时真不懂啊，女人为什么总要伤害爱她的人呢？
1: 这呀，也许是因为她只能伤害爱她的人。你若不爱她，怎么被她伤害？你若不爱她，她无论做什么事儿，你根本都不会放在心上的。
0: 郭松阳微笑地说道。
1: 啊，你对女人好像了解很多呀。世上绝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真正的了解女人呐。若有谁认为自己很了解女人啊，他吃的苦头就一定的特别大。
0: 郭松阳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阿飞真的很爱他？
1: 是啊，我知道他是阿飞的朋友，也知道阿飞是你的朋友。
0: 李寻欢没有说话，但我却不认得阿飞，也从未见过他。
1: 你用不着解释，我呀并没有怪你。
0: 郭松阳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阿飞到现在还和他在一起吗？
1: 是啊。他长叹一声，接着又说道，阿飞爱他呀，虽比你深得多，但阿飞和他的关系却远不及你亲密呀。
0: 郭松阳惊异地说道，怎么，难道他并没有和他
1: 无论谁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
0: 这为什么？
1: 因为阿飞尊敬他，从不愿勉强他。这个女人在阿飞的心目中啊，是个圣女。
0: 这个女人自然希望他永远保留这种印象。李寻欢苦笑着接着说道，
1: 其实啊，女人是生来被人爱的，而不是被人尊敬的。男人若对一个根本不值得尊敬的女人去尊敬，换来的一定是痛苦和烦恼。
0: 郭松阳看了他一眼，那么如此说来，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为，阿飞一点也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
0: 你为何不告诉他呢？
1: 我纵然告诉了阿飞，他也不会相信的。一个男人若是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的耳朵就会变聋子，眼睛也会变成瞎子，明明是很聪明的人也会变成呆子。
0: 郭松阳沉吟着缓缓地说道，你难道要我去告诉他？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1: 阿飞是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哎，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着他败在这种女人的手上。
0: 郭松阳黯然无语。
1: 松阳啊，我生来从未求过人，但这一次……
0: 郭松阳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可是我说的话他就会相信吗？
1: 至少你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他总不能完全否认的吧。
0: 郭松阳豁然掌声而起，好，我陪你去。
1: 李寻欢紧紧地握住了郭松阳的手，我李寻欢的确没有看错。

0: 过你郭松阳。我相信你和阿飞也一定会变成好朋友的。郭松阳长叹道：
1: 好朋友，唉，只要有一个就已足够啊。阿飞能交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朋友，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
0: 木屋里竟没有人，阿飞睡过的床还铺在客厅里，厨房里还摆着昨天吃剩下的茶，但炖汤的汤锅却已空了，而且已洗得干干净净。林仙儿的卧房里一切东西还都是老样子，被李寻欢闯破的门在风中微微晃着，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阿飞的屋子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移动过，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走，甚至连那套衣服还摆在床头，但他们的人却已走了，显然走得很匆忙。阿飞竟然又不辞而别，李寻欢简直不敢相信，望着那扇被他撞破的门，他突然就弯下了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
6: 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继：
7: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6: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8: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6: 本台消息，杨树岭镇狮子庙村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特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院精心选派眼科、妇产科、全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骨干专家组成医疗团队，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 医护人员

0: 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精准筛查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针对异常指标现场给出专业干预建议和日常调理方案。各科专家结合村民的病症、病史和身体状况，细致答疑解惑，认真分析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和用药指导方案。狮子庙村村民李占文：
1: 通过我这次检查呢，对这个眼科检查的又快又细致又准确，希望呢对这个活动，村里呢和镇里的呢，以后多搞这个活动，对村民有实惠。
0: 此次义诊巡诊活动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精准送到基层乡村，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的疾病筛查、专科诊疗、用药保障服务，而且有效帮助群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各类疾病，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小玲：
2: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到我们的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进行巡诊义诊，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那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就诊困难，同时我们给予免费的检查、送医送药。
0: 狮子庙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国：
3: 我们会多组织、多举办更多惠民惠农活动，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9度。北五十家子18到29度，黄土梁子18到29度，磨兰沟18到29度，平北18到29度，柳溪18到29度，黄土房18到29度，西家带18到29度，辽河源头14到25度，榆树林子18到29度，大庆水库18到29度，卧龙镇18到29度，排头山18到29度，杨树岭18到29度，清河镇18到29度，南五十家子18到29度，小四沟18到29度，道湖沟18到29度，西沟18到29度，党坝18到29度，菠萝树18到29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播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1: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堂，快醒醒！
1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4: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6: 真棒。
17: 妈，我考上大学了。
16: 太好了。
1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6: 好好好。
1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别小心别碰。
1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2: 六！
21: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本复息。
2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

0: 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1: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7.1 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4.5%，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3.3 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11.8%，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5.0 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 32.0%，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7.6 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2: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 2.2%， 比上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 29.5%， 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 44.0%。 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 20.6%， 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 5.9 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4: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

0: 与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

0: 文明。
1: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0: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2: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0: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3: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4: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0: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

0: 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连排连条。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3: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疫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1: 邯郸涉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4: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5: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派电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1: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3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6: 我们提前足额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1: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7: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8: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9: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1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从坝上草原
1: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安阳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5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1: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2: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1: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协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3: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1: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4: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1: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3: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

0: 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三个结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1: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此举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2: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1: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四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2: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1: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2: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贼猫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1: 贼猫正在播出。
2: 野猫们见那水中的驼鱼厉害，端地是难以对付，群猫中为首的金玉奴，他最为精明多智，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和盘算的，竟出去找来了渡水葫芦猫相助了。就见这葫芦猫拖着笨拙的身躯，一摇一摆的就来到了水潭边。他并没有直接渡水，而是找了一块极阴极湿的地方，用爪子拨开了地上的砖石。这井底下终年阴晦潮湿，养肥了许多的蜈蚣啊、蜘蛛啊这一类的毒虫，红黑斑斓，奇毒无比。他们发觉狮子藏身的所在了，就纷纷地游走出来，对那只胖大的渡水葫芦猫乱钻乱咬。原来这葫芦猫皮糙肉厚，耐得住剧毒，它被蜈蚣蝎子咬中，便开始从头到尾虚肿起来。而那些毒虫在吐毒之后呢，则翻滚扭动着死在了附近。这个景象看得躲在一旁的张小盖跟孙大麻子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脏兮兮的葫芦猫全身受尽了毒蛰，自己觉得差不多了，就哼哼唧唧地爬到了潭边，把它那条长得出奇的猫尾巴浸入了水中。这猫的威风啊，全在尾巴上啊，登房上树更是要凭着猫尾巴调风啊，以便掌握平衡。有的大户人家养猫只做观赏之用，并不需要它们捕鼠，为了防止它们到处乱窜，便特意把猫尾巴裁去一截，这个猫就会变得老实乖巧，再也翻不了天了。渡水葫芦猫的猫尾分做了九节，按猫谱上来讲，猫尾贵长，尾节儿贵短，就是说猫尾巴越长，而且摆动的频率越高，这只猫它就越敏捷，能够捕鼠不倦。可是葫芦猫的这条大猫尾巴，它又粗又圆，是个贪婪贪睡的尾巴，沉到水里头就如同像是一条船舵。水中的那两个金鳞老驼，守着风雨中活的年头久远了，那都是有些个道行在身的，等闲的渔网钓钩自然不会放在他们的眼里。可是就忽然看见这个水中有一条猫尾巴，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物事啊。有点像水蛇，可是显得有点笨拙，若说是水草吧，怎么又有一股奇异的腥味呢？一对驼鱼虽是疑心正盛，但是抵不住腥啊，就覆水游到了近前，一口就咬住了渡水葫芦猫的尾巴了。这葫芦猫刚被毒虫就蛰了一通啊，皮肉间都是毒汁啊。驼鱼体内同样有七个毒囊，遇毒之后自然而然也要运毒来抵御。两条老鱼咬住了猫尾不放，不多时竟已经吐尽了它的脱毒了。老驼吞噬有剧毒的水蛇的水珠，才会每隔数十年那才能接出一个毒囊，那是它自身的精气所在啊。散尽了脱毒之后，不由得全身虚软脱力，半分都动弹不得了。葫芦猫趁机使出了怪力，用尾巴把两条老驼拖拽上了岸，其余的野猫红着眼睛一哄而上，团团围在了四周。

0: 这条老驼自知落入了险境了，使尽了最后的力气，掉头摆尾就想逃回水。但鱼背上的铁链子被葫芦猫胖大的身躯死死的就给压住了，这可真是啊，肥猪拱入屠户门，自投死路，命难逃啊！只得任凭这些野猫一片一片的扯掉了鱼鳞，露出了血淋淋的鲜活肉身。这些灵州的野猫啊，就跟风卷残云似的，可把这两条金鳞驼鱼吃了一个痛快呀、啊！果然是鲜活味美呀、啊！野猫们个个心满意足，早把那枚奇怪的狐玉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下簇拥着金翼奴和那只渡水葫芦猫，喵喵地叫了几声，摇摇摆摆地径直去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闪身从石佛后边钻出来，在地上死鱼的残骸里找到了链子，合力拖动，缓缓地就把这水中的风雨钟给拽上岸来了。这个铜钟只不过尺许长短，遍体青绿，湿透了朱砂水银之色，注满了饕餮鱼龙波浪的纹路，从中渗出了缕缕青烟薄雾，就好像祥云缭绕啊。张小辫用手指节试着敲了一下，声音铮然动听。他知道正是这件宝物，心中好生得意，哈哈一笑，就对孙大麻子说了：“果然呢、哎，果然是灵州重宝哎！哎呦喂、哎，竟是如此晃人眼目！哎呦，看来这都是猫钱爷爷保佑，才能有咱们的造化机缘。不如……”就此过了风雨中逃出城去，哎呦，下半世哪里还有用得着发愁吃喝穿戴的事儿呢？
1: 孙大麻子赶紧劝他说：“哎，三弟，三弟千万别大邪念头，此宝岂是寻常人家收得住的呀？嘿，还是尽早献给官府，哎，这倒是兄弟你的一场功劳。
0: 大凡为人处事，且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常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勾当。幸亏此时天下扰乱，府役繁重，没有人肯出钱来买这个青铜古物，所以呢，张小辫只好罢了这个念头，又寻思着，只要把相猫之术学得精熟，要聚来天下奇珍异宝啊，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吗？张三爷我是谁呀、啊？嘿，张三爷我是宰相的气量，何必目光短浅，只在乎这一尊风雨钟？这个时候，铜钟出水，从井口之中喷涌升腾的白雾呢，渐渐地消散了，全都在高空聚集成了积雨云。一时间乌云压顶，雷声翻滚，轰隆隆的闷响不绝呀、啊、但是还没有下雨，只是遮蔽了冷月孤星。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人招来在上边候命的一哨灵州团勇，让他们裹了风雨钟直接抬回去，交给知府马大人发落。众团勇那都是灵州本地人呢、啊、这几天亲眼见到张小辫是屡立奇功啊。张小辫呢，他有专会夸口，上吹天，下吹地，中间吹功绩，哪怕芝麻大点的事儿，只要放在他的嘴里这么一说，那也变得是惊天动地，翻江倒海。加上言语辩解，口若悬河，那些没影的事儿，他都能够说的是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儿。所以呢，团影和公差们无不佩服于

都赞叹，哦呦，张排头那果然是手段了得呀，如此奇才伟略，可堪大用啊，将来必定被朝廷提拔封赏，哎呦，到那个时候可别忘了照应照应兄弟们些许啊。说着话呢，这就来到了马大人的府门了。虽然正是后半夜，但是月口围城甚紧呢，全城戒备森严。这马大人是外松内紧呢，夜里根本就睡不安稳，闻报之后就吩咐让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在后堂相见了。这小凤呢，在马府做了丫鬟，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他见张小辫跟孙大麻子都已经当上了灵州捕盗衙门的排头，也不禁替他们欢喜。但是马大人急着要问话呀，没法容他过多的叙谈，他只能是规规矩矩的立在了一旁伺候着。马天锡看过了风雨中，更是对张小辫刮目相看了。真想不到啊，这个人办事如此得力呀、啊、千难万难只有当先。于是也不隐瞒，把实情告诉给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他要这个风雨中无用，那只是镇守灵州的富察土海提督，他苦求此物。此人那是上三旗出身的，家族在朝中党羽遍布，称得上是有根基有脚力呀、啊、他到此地赴任，全家亲眷也都待在了城中啊。这个老土海呀、啊、有个女儿，向来视作掌上明珠，所以呀、啊、名字就叫富察明珠。今年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美冠一方。就可惜他自从来到了灵州之后，就得了一种怪病儿了，到处是医治无果。据说有个名医给他开过一个秘方，需要用这个风雨中接够了雨水，再烧热了来洗澡才能痊愈。正苦于遍寻不着，如今幸得你们从塔王寺的古井里捞出了此物啊。这老土海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少不了要有一番重仇厚赏啊。啊，那个时候本官也会趁机抬举你们的。这张小辫跟孙大麻子急忙拜谢了。不过张小辫他这脑子里却另有盘算，林中老鬼在猫仙祠里边指点了他几件大事，如果都做成了，自然是平步青云。那几件事，一是去荒藏岭擒杀神獒，二是引着群猫在塔王寺古井里捞出了风雨中。这件事情一件紧接着一件，事事都有关联。而今这第三件事，那就是要缉拿造处邪教的教主白塔真人了。于是张小辫禀告马大人，富察明珠小姐的病症不在药引呐、啊、而是源于提督府里躲藏着妖邪鬼祟之物，若不尽早剿除，恐怕将来要为祸无穷啊。这正是啊，双手撒开金线网，从中钓出是非来。张小辫先取了达子犬的首级，又从塔王寺的古井里打捞出了风雨中，他自以为得计，对那个林中老鬼的言语更是深信不疑。接下来就打算剿除隐藏在灵州城里的造处邪教。要是把这件大事做成了啊，那离这飞黄腾达的时日可就不远了。此事虽然有大股的月寇围城，但是灵州城地防森严，城内是兵多粮广，随便月寇构筑壕沟围困，那也足够能够

坚守个一年半载的，而且灵州团勇和关津的火器那是十分的犀利的，倘若越寇举兵强攻，那无疑是以卵击石，飞蛾投火，自投罗网，所以不足为虑的。可是唯一让这马大人深感不安的，那可就是躲藏在城中的造畜的妖邪之辈啊。这伙人行踪诡秘，始终对藩库里的库银垂涎三尺，加上官府先前将老鼠和尚凌迟正法了，这些贼子们难免怀恨在心，想要趁机报复啊。荒藏岭的野狗搅乱法场之事，那多半就是被造畜之术所控啊，竟然妄图行刺朝廷的命官，看来一日不将此辈彻底铲除，城中的军民官员那就是一日寝食难安呢、事关平乱的大局，这可是一等一的紧要啊。马天锡如今对张小辫的本事那是以若长城，信之无疑啊。可是这个事情牵连重大，不得不详细的推问。张小辫呢，他现在底气足了，凭着胸中的见识倒也应对自如，自称家传师学，得到了许多本事在身，承蒙老大人的赏识，故此倾心竭力，愿效结草衔环之报。所以他这几天来啊，不辞劳苦啊，风险啊，在各处细细的明察暗访啊，终于他就打听到了一些端倪。原来造畜之徒，他专食人肝人脑，胎南江人那都是他们口中的药饵，此辈呢多拜古塔为祖师，如今的教主道号唤作白塔真人，多年以来深藏不露，不知他的俗家来历，更没有人知道他的相貌如何。其实此前林中老鬼只告诉张小辫儿，那白塔真人藏身在提督府里，带着风雨中前去便可逼他现身，至于详情究竟如何，则没有一一指明，届时还要相机行事。这张小辫呢，只好捏造了很多的借口，又想说敢拿自己的这颗脑袋来担保，但转念一想，哎，可别把这弓拉得太满了，万一要是真出了岔子了，张三爷我这颗脑袋不是没了吗？于是他只说暗地里寻踪遍迹，就发现那白塔真人多半就躲在了土海提督的府邸之中了。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住了这个为首的妖道，何愁不能把他的徒子徒孙就这么一网打尽呢？马天锡就心想了，这老土海虽然官高职显，却是个不顶硬的酒囊饭袋呀，我不得不处处容让奉承于他呀。可是这灵州城天高皇帝远，实际上还不是本官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如今战局正紧，剿除白塔真人的事儿，那是不容稍有闪失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也顾不了许多了。于是马大人当机立断，调集了许多团勇，暗中就把这个提督府团团围住了，并且吩咐下去，不论里边出来什么人，就钻出来一只老鼠，飞出来一只麻雀，一概是格杀无论。随后他带着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等几名亲随，连夜抬了风雨中，就前去拜访这个土海提督了。这位土海提督虽是武官，但养尊处优惯了，现在是一不能骑马，二不能射箭，自从这月寇攻城以来，每天晚上那都躲在地窖里才能睡得着呢，此刻正搂着俩小妾睡得是鼾声如雷呢。闻报马大人深夜求见，这土海提督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慌忙起身就到前堂相见了。

0: 土海七都虽是在旗的贵重，但是在公务上，他对马天锡那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反正，守城杀贼的功劳一大半要记在他的名下呀。哎，乐得做个甩手掌柜的。他要寻思了，这把大人星夜之时找上门，定是有十万火急的要事啊，故此不敢怠慢。宾主双方叙过了礼，马大人并没有直接说要进来抓捕贼寇。毕竟白塔道人藏在提督府里的事情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就只是说张孙两位排头自古井之中打捞出来了风雨中啊，下官听闻明珠小姐是染疾在身，需要此物接雨水做药引子，所以心急似火呀，赶紧带人就送到了府上，深夜前来讨扰，还望将军恕罪责过呀。土海闻听大喜呀，对这个事儿是千恩万谢，连说马兄这可真是太见外啦啊，这是在咱们自己的家里呀，是吧，理应以兄弟相称啊，是吧，还提什么上官下官呢，是吧。随即求命管家收了这个风雨中，又吩咐摆酒设宴款待马大人跟张孙二位排头。
1: 贼猫正在播出。
0: 土海设宴款待马大人跟张孙两位排头。张小辫跟孙大麻子长这么大，就从没上过正经的席面啊，何况是与上官同席。虽然夜间准备仓促，可这桌上摆出来的那可竟是些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山珍海味啊，真如贫人获至宝，寒食入仙境，可真是开了大荤了。于是只顾埋头吃喝，把旁的事儿啊就都先抛在脑后了。马天锡呢借机同土海提督攀谈起来，两个人推杯换盏，先说了一些军务，随后呢把话头就绕到了明珠小姐的病症上了。这个土海是武将出身，生性粗劣呀，对汉人的传统礼法并不看重，而且酒量不大，三杯酒下肚就把实话给说了。他年老无子，就明珠小姐这么一宝贝疙瘩捧在手里边怕掉了，含在嘴里边怕化了，但是自从灵州赴任以来就是家宅不宁啊，家见多有怪病缠身，提督府里总有一些怪异的事儿，也没少请了和尚道士来看呢，却始终就瞧不出什么名堂。入乡随俗，供了猫仙爷的神位也不管用，他思量着这是一处凶宅，正打算挪动挪动换个府邸呢。马大人很奇怪呀，就说了，哎呀呀呀呀呀，怪哉呀，这个提督府以前是个好生兴旺的所在呀，不曾听说是什么凶宅呀，哎呀呀呀，但不知府上都是些什么样的怪事呢。土海提督就说了，家中最蹊跷最诡异的有五件事。一是提督府偌大的宅院，前中后三进两侧各带一片挂院，大小不下百十余间房舍，却从来就不曾有半只鸟雀出现呢。不仅这个树上没有鸟巢，宅院的上空就从来不曾有鸟雀飞过。灵州城里有这么多的野猫啊，唯独不来提督府附近出没呀。马大人心中也是称奇，嘴里却说，
2: 哎呦，想来是他们不敢冒犯提督您的虎威呀、啊。这个尚且不足为怪。
0: 土海提督咧开大嘴，呵呵一笑，自嘲道：“
2: 老子有个狗屁虎威呀、啊！”哎呦喂呀，这要是不算也就罢了啊，可这第二件呢，又更是怪异了。哎呦，光天化日你说出来，都觉着毛骨悚然。不是啊，每天阴天下雨，这提督府的堂前就会现出一个女子的身形。哎呦喂、哎，这雨下的越大就越清楚啊，天晴了，哎，他就没了。第三件，那就是在灶房了。在明星月稀的夜里，总有人看到房中有黑雾出没。这个东西没有头面，没有手足，全身湿淋淋的，大如磨盘。要说这第四件呢，那就是在后宅了，总是听到叩门之声甚急。可是开门一看呢，嘿，这门外头就连个鬼影儿都没有。最后呢，是受扰不过，就在那道门外砌了一道砖墙。可是深更半夜的敲门的事儿，它还是依然发生。我说第五件，那就是怪病了。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啊，就会听到房里边有人在低声的耳语。这声儿啊，那就像是念经啊、念咒啊。可是这房里除了自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哎呦喂、哎，这被噩梦压住的情形，在医道之中可能是失魂症吧。哎呀，明珠小姐是深受缠绕，整天成。

0: 没有合适的地方可去，幸得不到衙门里有能人啊，说是有了什么风雨中了啊，提督府中得了离魂症的人早晚都能够治愈啊。马大人就说了，哎呦，这些事情果然怪异了，若不查个水落石出，提督大人如何能够安心为朝廷效力呢？不过也不必挂怀于心，做兄弟的居然知晓了，定当想方设法为土海老哥排忧解难。土海提督觉得马大人是个文官，虽然通晓兵法谋略，可镇宅的事儿，那应属方术一道，隔行如隔山呢。他不敢轻信，摇着头说：“嘿嘿嘿嘿，哎呀，且看马兄高才了啊！哎呀，可是谈何容易哟！”马大人有心要抬举张小辫，就对土海提督说了。本府捕到衙门里的张孙两位排头，那都是有胆有志有手段的人物。这位张排头得过高人的传授啊，通晓相貌憋宝之术，更是熟知筑路相谈风物。而孙排头呢，一身虎胆，最善相扑和厮杀，绞尽荒藏岭的神獒，打捞塔王寺古井下的奇宝风雨中，那都得他二人出力不小啊。土海提督斜着眼儿看了看张小辫儿跟孙大麻子，半信半疑地说：“这俩小子真有如此的本事？要真如此，你们可能查出我这个府中为何有这样许多的怪事呢？”
1: 马大人示意要张小辫上前说明缘由。张小辫赶紧用袖子把嘴上的油抹了抹，他心中早有计较，把提督府中的五件事情一一分说。灵州城是座千年的古城，历经过许多的朝代，又是鱼龙变化之地，所以古旧遗迹最多。阴雨天池，堂前的地面上显出了女子

的身形，那是因为早在前朝曾有人把成型的老山参埋在了下边，那锄尖的水缸底下压着一只老蚌，每到月明之时它就要吞吐黑气，而后门里有异常的动静，那是因为门栓作怪。那根当作门栓的木头，那原来是一株万年老桂树的根须，桂树逢阴气而动，所以显出了异状。府上没有鸟雀野猫经过，那多是因为他们惧怕这几件东西，所以把门栓当作了木柴烧了，烧火，并将风雨之中当作锅顶架在火上，烹煮蚌肉和山参给府中上下人等给喝了，那足能够安神压惊，提督府就再也不会有怪事儿出现了。土海提督见张小辈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信了大半，连忙命管家一一照办，果如其言。但还有一件怪事未解，却是何故啊？张小辫说：“请恕小子斗胆，说到人语而不见人影的事，那可正因为您这提督府中就隐藏着白塔真人呢。要不尽早把他给揪出来，恐怕是后患无穷了。”随后又说了这造处邪术的种种厉害。土海提督闻听此言，吓得七分九意，散去了六分。可府上都是从北京带出来的家眷奴仆啊，跟随自己多年，就从来没有发现里边有什么道士啊。这个妖道他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啊，许不是埋没了姓名改头换面？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更不知有何图谋啊。本提督怕是要在睡梦之中头也会被人给割了去啊。他越想越是胆寒，急床上下人等按明册清点，不分高低贵贱，有一个算一个，立刻召集到后院。这个时候正值夜深人静啊，这提督府里的人们多半都在睡觉啊，莫名其妙的就被召集到院子里了，人人都觉得惶恐不安。可主子土海将军发了话了，谁敢抱怨呢？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聚齐了全家上下100多口，院中是灯火通明，鸦雀无声。马大人事先跟土海商议定了，在将军府抓捕白塔真人的事儿，须是瞒上又瞒下，万万不能声张出去。一旦拿到了点子，就派人秘密押送到死囚大楼，暗中审问处决，绝不能公诸于世。轻则败坏了女眷的名节，重则万一惊动了朝廷，可谁也担当不起窝藏贼寇的罪名啊。张小辫儿就趁这个空子到猫仙祠，就找了他那只月永梧桐金丝猫来了。黑猫眼明胆小机敏异常，只要那白塔真人在他的面前这么一经过，这个猫他必然生出了感应。这个时候这府外已经调遣重兵，围的是水泄不通了。马大人跟土海两位大员亲自就带着一伙明眼手快的工人，各藏兵刃火器，洞开了一间厢房，假借服用参汤去病为由，让提督府内上下人等挨个就从这廊前经过，到时候就要用这黑猫眼明正身，听得摔杯为号，不应分说，一拥上下，把那个家伙当场拿下。这正是啊，正邪难从表面分，疑神疑鬼更疑人。话说提督府中除了他的正房、偏房、三妻四妾，还有许多的奴仆杂役，上上下下100多号人呢，没有一个遗漏的。凡是有鼻子带腿带活气儿的，全都聚到后堂的院落，又在廊下用老桂树针引火煮化了蚌肉山参，让全家老小挨着个的过来喝汤。马天锡带着张小辫等人

藏在房中偷眼观看，每走过去一个人，土海提督就在旁边低声告诉马大人，他是谁，谁，谁，是亲眷也好，是门房的仆人也好，那都把身份来历说明了，转眼间就排查过了一遍，可从始至终，却并没有发现其中混藏着什么可疑的人呢。张小辫见这个黑猫，他一直是无动于衷，不免有些尴尬了。看着马大人跟土海提督脸色铁青，更是觉着这事儿不妙啊。可是这林中老鬼既然说了，这白塔真人就藏在提督府中，岂能有误啊？哎呀，看来未必是混在家眷和奴仆里呀、啊，或许同那个老鼠和尚一样，在园子里挖了暗道藏身，意味可知啊。这张小辫正想找借口推脱遮掩，却听马大人训。

知书识礼，品貌端正，他怎么可能是邪教的白塔真人？他只带着两个贴身丫鬟在后宅居住呢。如今世道太乱，所以向来不曾出过家门，那也是从不见外客的。马天锡呀，那是谁呀？那是推案遮狱的祖师啊，他素有马王爷的魂号啊。那就是说，他推案的时候就好像有三只眼睛，那心思细密异常，从不肯有一丝一毫的疏漏。更知道如果今天拿不到白塔真人，一是打草惊蛇，往后再想剿除那就是难上加难了；二是自己带人把这个提督府查了个遍，找不出什么真凭实据啊，那可了不了局呀。于是劝说涂海把明珠小姐和她的两个丫鬟请出来，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是不是？狡兔尚有三窟，这个是关系提督全家的安危，那可万万大意不得呀。涂海提督无奈呀，心想，哼，我就暂且任你这马王爷可劲儿的折腾，哼，咱们到最后再算总账。当下就命人把明珠小姐请到了园中喝参汤安神。众人候了一阵，就见这明珠小姐被一个丫鬟搀扶着款款而来了，先请了安，就去服用参汤。这个蹦肉极老与千年山参吊汤，这味道格外的浓烈辛苦，比药汤子还要难喝几十倍啊。明珠小姐捏着鼻子喝了半碗，剩下多半碗就都给丫鬟喝了。张小辫儿呢，他是第一回看见这明珠小姐呀，只见她眉似远山，眼横秋水，哎呦，真是个沉鱼落雁的容貌啊！啊，就算不是仙姑真人下凡，那也是月宫里的广寒仙子转世啊！哎呦，真想不到涂海提督，啊，你这个老厌恶啊！你怎么会有如此周正的女儿啊？我张三若能讨了她做老婆，哎呦，那也不枉我为人一世了。这心里头不免就动了念头，一时看得出神了。可谁知道这个时候，他怀里抱着的这只黑猫突然就蜷缩起来了，吓得全身是瑟瑟发抖。

更不知道这个人他是男还是女啊。据说早在嘉庆年间，各省就有缉拿这个巨寇的海捕公文了，却是始终的追捕不到，从没有人亲眼见过他的真身。可是这明珠小姐是年方二八的佳人啊，她怎么可能就是成名多年的白打真人呢？难不成这个妖道修炼的能够移形换貌？但早处之辈身上邪气凝聚，所以月影乌瞳金丝猫生出了感应，惊的是毛发森森俱竖，恨不得赶紧远远的逃，或是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个情形就和在筷子城里遇到吃小孩的老鼠和尚那是一模一样的。明珠小姐身边是个服侍她的贴身丫鬟，年纪15-16岁，模样乖巧，同样是从小入府为奴啊，那并非是来历不明之辈啊。张小辫等人全是肉眼凡胎，主事的马天锡虽然老练毒辣，也没有火眼金睛啊，就根本辨认不出他们哪个是白塔真人呢。官府剿灭了多年，都没有彻底铲除造处妖邪，白塔真人好想的名头啊，那非是等闲小可的贼寇可比啊。众人是如箭在弦，暗中蓄势待发，只等马大人摔杯为号。这个马大人心中也不免有些犹豫啊，他手里握着茶盅，踌躇难决呀，就示意张小辫赶快想办法考认明真身呢。张小辫是六神无主，只能悄悄地揪住了猫耳朵，让他别动。

是如箭在弦，暗中蓄势待发，只等马大人摔杯为号。这马大人心中也不免有些犹豫啊，他手里握着茶盅，踌躇难决呀、啊，就示意张小辫赶快想办法考认明真身呢、啊。张小辫是六神无主，只能悄悄地揪住了猫耳朵，让他别动。

0: 喝参汤了。明珠小姐的身边有两个丫鬟，这个是给小姐抱狗的粗使丫头。张小辫看这个黑猫的一对的金童，这个时候就肿起血来了，心里知道只有这野猫感到极度恐惧的时候他才会如此。忽然又想起了先前在荒藏岭的箭炉之中遇到了奄奄一息的铁中老汉。铁中老汉临死前说过一件事儿：松鹤堂药铺的掌柜的铁公鸡暗地里把僵尸带到了荒山，就卖给了一条白毛哈巴狗，结果呢白白的送了性命。难道那条被铁公鸡称为白爷的哈巴狗，他就是白大真人？张小辫见机好快呀、这条白毛哈巴狗即便不是白塔真人，也多半和那个妖道他是脱不开干系的，该当他的结束到了。倘若不是这个半丫头抱着狗出来喝汤，险些就被他给瞒过去了。马知府见张小辫点头示意，随即就摔碎了手中的茶盏。那条白毛哈巴狗一对贼眼滴溜溜的乱转，经过廊下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感到了潜伏着什么危机。正当满腹狐疑之际，就忽听房中啪嚓一声响亮，这动静极是不善呐、他如惊弓之鸟挣脱这个丫头的怀抱，窜到地上就想逃。四下里埋伏的工人这个时候如狼似虎的就拥将出来，但是大家大多以为是要擒拿那个粗使丫头呢，谁会去理会一条白毛哈巴狗呢？就任其从身边溜走了。幸亏有孙大麻子听到了张小辫的招呼，他眼疾手快叫声：“
1: 赵家伙吧你！”
0: 一棍子扫了个正着，把这哈巴狗打得在半空翻了一个跟头，口吐血沫子就滚倒在地了。张小辫赶上去抖开了绳索，把他捆成了一团。这抱狗丫头也被捕快摁翻在地上，早就吓尿了裤子了，嘴里连话都说不呼噜了。土海提督那也是莫名其妙啊，没见这白塔真人现身啊，怎地就胡乱绑了我家一个粗使丫鬟呢？怎么还绑了一条白毛哈巴狗呢？马大人喝令手下不得粗鲁，免得惊扰无辜。他接了提督府一件密事，挑灯夜审，谁知不审不要紧，三推六问之下竟然就牵扯出了一件惊天的大案。原来那抱狗的丫鬟她的确是毫无干系，灵州黑猫所畏惧之物仅有那条白毛哈巴狗而已。但是历来审案都是问人要口供啊，如何才能从一条狗的嘴里头追问出白塔真人的下落呢？虽然马天锡他善于推断重大之欲，当此倾向也是无计可施了，只好在密室之中掌起了灯，找了些相关的人过来问话了。主要是讨问提督府里的这条白毛哈巴狗的来历。原来这条狗子那还是当年在北京城里买的呢，他一向驯服乖巧，善解主人的心意呀，就从来不曾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当时密室里只剩下了土海提督、马巡抚以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白头。这个白狗被孙大麻子一棍子打得吐了血，给锁在了密室角落里，老老实实的趴着呀。他埋着个头不住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啊，那个眼里边全都是金布的神情啊。土海提督的心里边颇为不满，

0: 马王爷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糊涂了，啊？他怎么竟然在深更半夜里就听信了这个张小辫儿的鬼话了呢？啊，就把我这个全家上下折腾得不轻啊！啊，最后，哼，也捉了一条不相干的狗子。这狗子，他怎么可能是白打真人呢？哎呦喂，如此作说，那岂不是啊？捋着本提督的胡须，要想寻乐子吧？不由得就想当场发飙动怒了。还没等涂海说话，忽听马大人猛地一拍桌案，骂声：“贼子！任凭你如何的狡诈，我也不能饶你！”就叫左右准备动刑了，就用钢针蘸了热粪刺他的腹部。涂海提督还以为马大人这时下不来台了呢，他怎么要对这白毛哈巴狗用刑呢？这心中更是不以为然了啊！更何况您这打狗还得看主人是不是？就阻拦说：“
1: 哎，慢！哎呀呀呀，此狗，平日里甚是驯服啊，啊，从不乱吠乱叫啊，哎，所以家里人呢，都十分喜爱于他，啊，你们何苦偏要跟他过不去呢？嗯？”
0: 马大人就说：“提督啊，您有所不知啊。”在本官看来，此狗实是反常之极啊，断定他根本就不是个狗子。说罢又命左右立刻上刑。张小辫跟孙大麻子领了个动，撸胳膊挽袖子，火扎扎的就要上前动手了，却见锁在墙角的这条白毛哈巴狗腾的人力而起，随即趴在了地上。他叩头还如同捣蒜一般的口出人言：“
2: 是，上官神剑，脊背失措了，行赃，自知是躲不了了，再不敢有些许的欺瞒，只求免动孤刑啊！”
0: 这个声音很刺耳，可是听他话中之意，那是惧怕用刑，当堂求饶。涂海提督被吓得目瞪口呆呀、啊！哎呦，怎么
1: 这个府里边，他养了这么一个妖怪了？
0: 马大人面沉似水，命左右排头挑断了这个白狗的大筋，提到近前推问狗公。这个白毛哈巴狗自知落到官府里边得不了好了，忍痛两眼那全是怨毒之色呀，但是惧怕受刑，只好是如实招供，自认他就是白塔真人。早在北宋末年，灵州城就有造畜的勾当，那个时候是以拐卖人口为主，其手段呢五花八门，不是常人可以想象出来的。有一路跑江湖卖艺的以杂耍杂戏为生，其中呢就有专门训狗的把戏。耍狗卖艺的都是老头，但是他们所养的狗那其实都不是真狗，而是拐卖来的童子。世人不知其底细，都觉得这伙人有造畜的妖术，能把小孩妇女变成狗子拐带贩卖，传的是神乎其神，谈之色变呢。其实不然，那是贼子们先从乡下用迷魂药拍来四五岁的小孩拐带了家里，再杀一只跟这个小孩体型差不多大小的狗子，然后剥了一张狗皮，趁热就裹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狗皮最紧呢，血淋淋的裹在人身上就再也剥不下来了，然后再以各种手段加以折磨，强迫那披了狗皮的小

0: 孩每时每刻都要模仿狗子的举动，如若稍有不从，就活活打死，弃尸荒郊。待这个孩子驯服了，就带着他出街当做耍狗的卖艺。毕竟人类要比狗机灵啊，不论是翻牌啊、识字啊、跳圈啊、作揖啊、翻跟头啊，那都不需要刻意的训练，所以常常能够聚引观众，获利是颇为丰厚的。但被狗皮裹住的小孩全身那都被热血烫伤，而且身体发育不得，从数九隆冬到三伏酷暑，就这一身狗皮，遍体都是冻疮热疹呢，最多也就维持一年半载，就得活活困死了，其状是惨不可言呢。早处的邪术兴起的那个年月，正值金人南侵，打破东京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使得天下纷乱，国破山河碎，官司王法形同虚设，人命犹如草芥，根本就不把一条性命当成一回事儿，随随便便放在手里折磨死了，也就当是掐死个狮子，全然不放在心上。这正是啊，宁做太平安乐犬，莫为乱世苦命人呐、啊。官家施展霹雳手段，一举拿住了藏在提督府里的白塔真人，押到了密室之中严刑拷问，哪容他不招。这白塔真人自知气数尽了，又惧怕被官府酷刑折磨，只得吐露实情，说起了造畜一脉的起源经过。据民间风传，所谓造畜之邪术，多是指一伙身怀异术的妖人将妇女孩童迷惑了，让他们吞吃浮水，将活人变成了猪啊、驴啊、牛啊、羊啊这一类的牲口，偷拐了驱赶到市集上贩卖牟利。但是皆属以讹传讹，虚妄之说。其实啊，早在宋室南渡之际，正值天下动荡，荒灾相连，饥民遍野，大姑娘插了草标卖的价钱还不值半头毛驴呢。当时呢，有些跑江湖卖艺的心术不正，使出了百般昧心取利之法，拐带了童男童女，剥了狗皮猴皮裹在了小孩的身上，再用各种手段加以训练，逼迫他们演练猪般的杂戏。被害死在他们手下的人那是不计其数啊。那些老百姓们呢，不明白内情啊，看街上耍猴戏的好不玲珑乖巧啊，就都以为这杂耍艺人使得好手段呢，却不知这伙人在私底下做的那全都是些没天理的勾当。直到后来世道逐渐安稳，官府呢才开始搜捕造畜之辈，一旦落网必以极刑处置，酷刑重点的高压之下，使其一度销声匿迹。可是每逢战乱天灾，人心丧乱，世风不古啊，这造畜的事儿就往往得以死灰复燃，渐渐的可就成了气候了。这白塔真人早在白莲教举事之时就已成名了，各处州府县城里都有缉拿此贼的骸捕官们。他生具异相，是个天生的侏儒，三寸丁的身材，面目呢更是可憎，自幼被家人视为了怪物，给遗弃在荒山野岭，任其自生自灭。他命大没死，依靠山泉野果为生，反而与世隔绝地苟活了数年。后来在深山里，他遇到了塔教一人，得受了异术，学了异术在身，从此出山为非作歹，并且收纳了许多门徒和弟子，做了塔教之主了，自号白塔真人。但是由于白塔真人身形相貌特殊，平日里 不出门走动也就罢了，只要一出门，必然被眼明的捕快公差识破了刑房，当场擒获了问罪，哪容逍遥法外至今呢？幸得他天生啊，他就善学狗吠，时常能够假做了狗子，爬墙啊，越壁啊，快捷如飞，所以他就狠下心来了，依照宋时的古法儿，活剥了一条白毛哈巴狗的狗皮，血淋淋的就粘在了自己的身上。自此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好端端的一条白狗了，形貌举动酷笑无差，而且可以乱真。这白塔真人虽然势力不小，俨然有草头天子之态，但那只是趁着朝廷忙着镇压白莲教，无暇顾及此辈。白莲教被剿灭以后，各地缉拿反贼的风头甚紧，塔教呢也就逐渐冰消云散，残党余众深深的就藏匿在民间。有道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白塔真人假做了狗子，躲到了深宅豪门之中呢。那些灵州发场搅乱血洗了一回，也就算是替徒儿们报仇雪恨了。谁知这个事儿尚未了结，达子犬的狗头就已经被官府悬在城内示众了。白塔真人接连失了左膀右臂呀，不免是暗暗心惊，知道这肯定是有高人跟自己过不去了，否则啊，就凭您这个灵州的官兵，您根本就捕杀不了凶残无比的神獒。幸亏自己是躲在提督府里深藏不出，要不然此刻多半也被官家捕获正法了。这白塔真人阴险狡猾，疑心最重，越想越觉得这提督府里也未必安全呢。他正思量着要出城躲避呢，但是这灵州城已经被越寇团团的围住了，城门就全都闭了，连只飞鸟都逃不出去呀。于是就想躲到穷街陋巷的空屋里去。眼下这个年月，兵荒马乱，地方上多有逃亡之物，谁会在意在这个空房旧宅里的野狗啊？哎，那倒是个最为稳妥的去处了。可是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听到有人送来了风雨中来提督府了。白塔真人在深山里练出来的都是贼功夫啊。什么叫贼功夫啊？自然是七五更爬半夜练就的，鸡司晨全守夜，耳音嗅觉最是灵敏，哪怕是有些许的风吹草动，那都逃不过他的感应。所以他一嗅就嗅着了青铜的气息，情知这提督府来了宝物了，心中不觉就动了贪念，就从这犬舍里钻出来了，缠着这抱狗的丫头是又挨又蹭，好像是能通人性，就想讨汤水来喝似的。这抱狗的粗使丫头无奈呢，就只好抱了他来到了廊下。白塔真人这些年来苦寻风雨中啊，都没有找到，突然就闻得此物显身了，自然是欣喜若狂，不料一朝棋差，大意失荆州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那这次这个常识乙实际上是底下那集吧。
3: 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六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后地区局势仍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争夺四强席位。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队用惊艳的表现挺进8强，创造球队最佳战绩。哈兰德出战4场，场场进球，以7球排名射手榜第3。 最后是此刻提示，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自明天六

0: 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杭州湾跨海大桥从今天19:30起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今天再赛一场，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比赛尾声的进球淘汰比利时队晋级四强，连续两场淘汰赛都得仰仗骑兵梅里诺。西班牙队接下来半决赛面对强敌法国队能有几成把握？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将全部产生，英格兰队对挪威队，哈里凯恩和哈兰德两位前锋会正面碰撞，谁能取得进球帮助球队获胜？阿根廷队交手瑞士队，是阿根廷的矛更利还是瑞士的盾更尖？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直播间请到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坐下来就看见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讲主播嘉宾辛苦，感觉比利时的守门员不在状态啊！西班牙两粒进球全是守门员脱手之后补射进去的，输得太可惜了。其实看上去有相似之处，但这俩守门员还不是一个人，对吧？
6: 对，
5: 有先发的主力门将，有下半场替补出场的门将，但两次都倒在了补射的环节，而且第88分钟相当于被准绝杀。
6: 嗯，
5: 这样一个剧情，我们先来复复盘吧。李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
6: 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能赢的啊，最终这个比赛结果也是2-1的一个比分。但是说到西班牙这两个进球，无论是第一个进球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后面的这个梅里诺的准接杀，这两个射门确实都是属于比利时的首发门将库尔图瓦和后来他受伤下场之后上了一个替补门将啊拉门斯，两个人都是扑球脱手之后那么被西班牙队的这两个球员啊补射进去。

0: 现在相对而言，库尔图瓦那个扑球不能算完全脱手，因为那个球打过去以后力量很大，他要直接去拿的话是很困难的。
1: 实际上就是把球挡下来了。
0: 对对对，那么这种门将把这个对方这个射门力量很大、有一定的角度的这种球，用除手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包括腿、包括脚挡出来，在本届世界杯其他的一些场次中，我们都是屡见不鲜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脱手，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脱手了，没有直接抱住，那当然也算了。所以路易斯，这个法比安·路易斯那个进球，我觉得还是不能算到库尔图瓦扑球失误的上面，但是后上场的拉门斯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脱手啊，不能算环游手，但是他应该是把这球哪怕是拖出去以后，也应该像库尔图瓦一样把这球尽量的击得稍微远一点点。
1: 以前有这样的说法，就尽量往两边打，
0: 离
1: 球门越远越好，但是他正好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0: 对对，但是呢，为什么拉门斯这个球没有进的，没有把这球挡得很远呢？我觉得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我觉得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也在跟方亮商量，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两个球队中各有两个值得稍微探讨一点的点。那么对于比利时这边呢，就是在门将这个环节上，尤其是替补门将上拉门斯这个球。那么你现在所有的球迷都说他是门将扑球脱手，给了梅里诺一个绝杀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对于拉门斯来说，应该说并不是特别的公平，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图瓦是一个世界级的门将，状态非常稳定。那么算上这场比赛，库尔图瓦六场比赛一直是比利时的一个稳定的首发门将，而且他的表现也非常在线，确实不负他世界级门将这样一个名称。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世界级的门将，你去给他当替补打100场比赛中，估计也就是一两场可能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才让替补门将二门去上场。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替补门将而言，跟场上其他队员那个替补，比如像梅里诺，他也是86分钟上场，也是一个替补，但是这两者的替补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有，咱不要说足球圈内的专业人士，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守门员啊，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能会理解这个我说的话，哪怕就是对一个看足球比赛比较多的球迷而言，他也知道，那么场上这个11个首发队员中，那10个场上的队员，你一个替补还是比较正常的，是吧？但是门将这个位置上，这个替补多少有一点突然性，比如说库尔图瓦这个伤情是出现在67分钟，他一个扑球受伤了。但是当时受伤之后，库尔图瓦真实的感觉伤在哪儿啊？就是他没法在门球的状态下直接把这球用脚直接开大脚，而这一点对于比利时而言是他整个战术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啊！不是说门将随随便便的说让一个中后卫开，不是也可以吗？不是这样的。
1: 他不仅是个门线扑球的门将，某种程度上也承担着门卫的责任。有的时候面对西班牙的高压逼抢，经常有后卫回传，他得利用他的大脚来控制落点，选择进攻的方向。
0: 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强队的门将中，这不是一个仅仅能拿手去拿球的时候，那对门将来说太轻而易举了。但是更多的时候，现在要求门将就像那第五个后卫一样，如果打四个后卫的话，那你要跟那四个后卫之间形成一个很好的传切的配合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库尔图瓦现在由于他那个身体状况的时候，他就难以做到了。那么当这个主教练跟他咨询的时候，就是加西亚的咨询的时候，说你还行不行？他其实跟通过对于告诉主教练，我起码还能踢10分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0分钟以后我就不能保证我这个脚还能正常的处理球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的加西亚说，你既然大门是这种感觉的话，那作为整个他的防守体系中，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漏洞，比较大的一个危险之点了。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派上了拉门斯这位二门替补。那么这个时候拉门斯上去虽然是有一定的热身活动在场边，但是上场之后在比赛之中接西班牙队员打门的这个热身他可没有，
1: 关键是那种心理建设。
0: 对对，所以这个我就说，为什么对拉门斯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特意的说为什么跟替补门将不容易，就是这个不容易。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知道它是4场1/4的一个关键赛，赢了就能进到四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对于拉门斯来说，有心理的考验，有热身充分不充分，另外刚上去比赛你就要马上无缝链接切换到库尔图瓦那种比赛的这种节奏之中，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看这场比赛之后，虽然他丢了那一个扑球脱手的球，我们看赛后第一个走上前拥抱他并且亲切安慰他的，恰恰是他的 同行就是库尔图瓦就说了，这个球跟你一点责任没有，而且。

0: 所有的比利时的队员赛后都谈到了这个失球，说这个失球虽然看似是门将波托托手的失球，但是绝对比利时这场比赛1-2失利不是因为门将脱手这一下造成的，他还是视为全队在整个防守体系上给了西班牙队在那个位置上禁区弧顶处吧，那个叫打门，如果说那个球不让他从中打到有一个封堵的话，那对于门将拉门斯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扑救。
1: 是，但是从球迷们的角度来说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加拉本来觉得西班牙一球不丢，对吧？
0: 对，
1: 这状态又这么好，跟比利时的交手记录又全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没想到这场比赛打得如此之拉锯，上半场打成平局之后，下半场西班牙久攻不下，比利时也有机会，
0: 是
1: 这种情况下觉得哎，会不会出冷门呢、啊、会不会至少出现加时赛甚至点球啊，没想到最后一个看上去一个不是很好的机会打进，多多少少让很多关注比利时足球的球迷觉得扼腕叹息，这是一这种心态。再一个正好说到了这个替补门将，我们都记得比如90年世界杯那个神奇的戈耶切亚，对吧？
0: 对，
1: 本来第一场打喀麦隆的时候，阿根廷的主力门将蓬皮杜扑球的时候失误，那球丢了，还把自己小手臂给压骨折了。戈耶切亚仓促上阵，后面一路挺到了决赛，而且屡屡扑出点球，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心目当中觉得所有的替补门将都应该照着这个标准来，这才叫替补门将。这个是不是对门将来讲要求格外的高？当然也有的球迷讲事后复盘啊，说就像您刚才点到的那个数据，这么多年库尔图瓦都是一门，也许比利时从心态上包括从组队26人名单的选择上就没想过我一定要挑相对经验更丰富的替补门将，比如说诺丁汉森林的那种比利时的门将，而选择了看上去更有前途要到世界大赛上来历练一下的年轻人。这个我看今天有球迷讨论算不算主教练的某种失误，
0: 我觉得这不能算啊！你现在说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换上那位没有入选啊，
1: 这都是假设。
0: 对，这是假设。那个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也出现这种失误，甚至更低级的黄油手直接漏进大门呢，那可能就说你拉门斯为什么不选？
1: 还不如选个年轻人。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另外，我们看到你刚才说的格耶切亚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替补门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给拉门斯的适应时间就是特别特别短，上去之后已经比赛来到了下半场71分钟了以后了。如果说给拉门斯更多的适应场次，比如这场比赛他没有出现那样一个扑救脱手，在90分钟之内守成了一个1-1的平局，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以后，我相信拉门斯的状态和表现比他刚上场的下半场那个时候会越来越好，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戈耶切亚，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能说要求他刚上去10分钟之内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呢，马上第一脚打门我就完全给他扑住，甚至比这个一门啊库尔图瓦还要表现优异，我觉得这个也是过于苛刻。
1: 某种程度上，这和守门员这个位置的特殊性也有关系，对吧？
0: 对，
1: 讲起来防守是全队的事儿，因为咱们现在都说全攻全守嘛。
0: 是。
1: 但是大家记住的，因为那个片段，尤其是现在流行的短视频，大家看见的是前锋破门的那个瞬间和守门员最后那个狼狈，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会是，哎，这球守门员有没有问题？守门员有没有责任？所以这种对守门员位置上的无限放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守门员也是人，对他的这种心理考验，包括他自己平时要做的心理建设，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没错，没错。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拉门斯并没有为这样一个扑球脱手导致的这种被绝杀或者叫准绝杀有任何的抱怨或者自我的这种客观因素的强调，这就体现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二门，他对这个失球，他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啊。虽然他的队友，无论是库尔图瓦还是场上的一些其他的队友，没有任何人去责备这个所谓的扑救脱手，但是他作为门将二门，他是自我有高标准严要求的，他认为既然是二门，我就应该做好随时的心理上精神上身体上的准备，我应该启动得更快，适应得也更早，所以呢他对自己是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第三方的一个客观评价的平台，我们既要强调这个球的整个过程和发生的原因，同时我觉得站在我个人的观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完全就是完全归结于拉门斯的这个扑救脱手，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如果说这场比赛让他打首发的话，那么这种替补就比他71分钟突然让他上场那要好了很多。
1: 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替补作为反衬啊，大家都知道，因为梅里诺也是替补，人家上来就破门得分了，而且不是第一场了，
0: 是
1: 吧？上一场打葡萄牙也是最后时刻派上去。真管用啊，
0: 真管用。
1: 你说梅里诺有身高吗？有速度吗？技术特别好吗？门前嗅觉特别灵吗？好像你放在西班牙队，你就这几个指标去排前三名都未必轮得到他，但为什么总

0: 是他。
1: 我觉得这个梅里诺呀，这个连续八分之一对葡萄牙1-0啊，到这场对比利时，今天凌晨这个2-1，两次绝杀啊，我觉得都是出现在一个队员身上，而且两次，我们看这一场比赛中，德拉弗恩特在更换人选上只换了4个人，而梅里诺是下半场86分钟上场的，进那个球是88分钟。那么上一场八分之一对葡萄牙，他是85分钟上场的，91分钟6分钟之后进的那个绝杀的。
0: 你看看这个效率。
1: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冥冥之中啊，这个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鼓舞着他，因为现在对于他梅里诺的使用，我们看德拉弗恩特是明确把他归结于一个叫替补骑兵的身上。
0: 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他只首发过一场，其他都是替补。
1: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在队中的这种角色和主教练对他这种使用的方式，他心里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了，就是要最后时刻让我刺刀见红那一下我能离，然后我上去以后，我就应该抓住一切的机会，保持最200%的高度的专注力去抢任何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是有这样一个充分的预期去上场的。而且前面他做了这个85分钟，他不是白坐在场边像我们一样做一个特殊的看客，不是这样的，他也在观察着比利时这场比赛发挥这么好的情况下，比利时人在防守体系中还有哪一点点的漏洞。我觉得他看来看去的话，其中他发现第一个漏洞就是先于他出场的比利时的那个替补门将拉梅斯，他就知道作为替补门将上场之后，跟他这个替补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十号位啊，一个前腰，而且上场以前德拉弗文特也一再告诫他说，你有机会多往禁区里走，多往禁区里去冲，队友去远射的时候，你要抓对方门将1%的可能性，他有可能脱手，你就抓这个机会。
0: 你说替补又何苦去为难替补？
1: 对对对。
0: 话又说回来，您还记得欧洲杯那场淘汰赛打德国队吗？
1: 对对。
0: 当时也是加时赛的最后时刻，
1: 对对，
0: 梅里诺上场，然后迅速解决问题。
1: 是。
0: 回想到在阿森纳，大家有阿森纳的球迷经常开玩笑喊他梅超风，就是这。他不是前锋，但是在阿森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前锋线位置缺人的时候把他推上去真好用啊。所以这个除了你说夸他有一个大心脏，夸他的这个观察力，夸他临场的嗅觉之外，这个人自己的这某种天赋或者技术特点是不是也格外适合这种最后时刻你上去就要解决战斗的这样一个任务。
1: 我觉得是这样的，由于现在无论在俱乐部阿森纳还是在国家队中，对于他的使用大部分主教练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最后时刻或者说是下半场70分钟左右把它换上去。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使用的方式，那么应该说梅里诺呢，一是自己有了一个心理的准备，第二我们要不要忘了比赛啊前面的70分钟或者说更长的时间双方已经斗的是精疲力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梅里诺上去以后，他个人在无论是精力上体能上还是专注度上一定是场上最好的那一个。那么这也是为他在球队之中屡屡在最后时刻建功绝杀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保障。如果是让他一开始他踢到比如88分钟的时候，他自己专注度肯定是下来了，体能也下降了，启动那一下也没那么快了，对不对？所以再抓这一次的这样机会的时候，肯定不如让他86分钟上场抓得那么的准。
0: 我估计现在法国队的助教正在剪梅里诺的这个视频剪辑，各位都
1: 对要
0: 小心点的啊！
1: 对对，
0: 葡萄牙吃了亏，这个比利时吃了亏，不能让我们再吃亏啊！同样的这个。欠好了也不能再摔倒3次了啊，很有意思。这个我们且看下一场这个西班牙和法国队的半决赛，梅里诺是不是又有所谓自带一球的加成。聊了这么多，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这位在展望明天的比赛说，英格兰的实力高于挪威，挪威的哈兰德把握机会的能力呢又很强。新柔说，西班牙这边打入绝杀球，最终幻想锁定了胜局，2-1胜比利时。还有这位讲到比利时第二个失球，他觉得关键是后腰失位了，没有第一时间干扰对方的射门。还有这位是在展望这个阿根廷的比赛，说如果阿根廷不能进4强，不知道其余4队啊，应该是其余3个队谁能够争得冠军。大庆777说，西班牙这批球员年龄结构非常合理，中后场有定海神针罗德里，前场有巴萨班底的攻击组合，他认为也只有西班牙能和法国相抗衡，也就是说他觉得半决赛有可能就是提前上演的决赛，待会儿我们也会前瞻这场比赛。你好亚玲，正好也说到了梅里诺的这个绰号，说简直就是梅超风。还有这位不讲，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拉门斯回曼联会不会因为这个球影响心态？说曼联的门将啊，他觉得好像世界杯上有黄油手的传统，比如18年的德赫亚，再往前，还有那个法国队的那个门将，对吧？
1: 对，
0: 但这确实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1: 对，
0: 还是因为在豪门，所以有限的几次失误会被大家用放大镜望远镜来看，然后被无限的放大呢？
1: 我觉得是有放大的原因啊，因为作为门将来说都有各自的失误的时候啊，只是说发生在哪一场比赛之中，发生在你哪一个，是在国家队中效力还是在俱乐部中效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门将出现的失误中一定是出现在世界大赛，也就是世界杯、欧洲杯，或者对于美洲球队来说美洲杯这种淘汰赛的关键场次之中出现了一次，那么应该说就被全世界的球迷都能记住了。因为平常大家看联赛之中，尽管欧洲五大联赛，尽管英超很吸引人，但也未必像世界杯这么大的关注度。
0: 这周输了，下周还有机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淘汰赛，对吧？
1: 淘汰赛
0: 历史上的四强还是八强，过十年二十年，大家不一定这个记得比赛的这些细节，
1: 是是是，
0: 但是记得那个结果，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可能会记得那一句话，这就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你大家还记得那年欧冠是吧？那个著名的超级超级巨大的失误，那个门将的名字是吧？大家都记得，当然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还有这位在前瞻说瑞士和阿根廷，他说瑞士能赢吗？不着急，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场比赛。这位朋友讲的很有意思，我觉得有必要多说一点。他说比利时啊，黄金一代年龄大了，小一辈的一个多库独木难支，说下半场体能下降之后，德布劳内等等老将只能疲于防守，还是没能坚持到底啊。这场，即使不是比利时的球迷，你看见库尔图瓦被换下的时候那个热泪，多多少少我相信大家都会心理上感觉被锤子打了一下。
1: 是，
0: 虽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期待，因为所谓诸神黄昏嘛，踢到这个淘汰赛，每一场我们都要送别一些人，都要送别一些自己青春当中的回忆。但是这一场打包似的，你要送走比如说德布劳内，你要送走库尔图瓦啊，送走一系列的这些人，对这种感觉，就像这位朋友讲到的，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是意难平啊。
1: 确实是这样啊，现在这支比利时队，我们知道啊，从回顾他这六场比赛中，我们知道比利时队在小组赛中的表现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那支欧洲红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第一场就被埃及队逼平了，第二场又居然被伊朗逼成了一个0-0，直到第三场他才以5-1大胜了新西兰从小组出线。所以小组赛中比利时的表现应该说比较低迷。那么这场比赛赛后结束的时候，很多的比利时队员都提到了这一点，小组赛中他们自己也认为球队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本来他们也不是夺冠的热门，但是毕竟顶着过去欧洲红魔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光环，所以大家就认为比利时队还是一支强队。
0: 另外他确实有点低开但是高走越来越好的意思。
1: 对对对，
0: 你看淘汰赛那两场那个进球如麻那种感觉，大家觉得哎呦，比利时这脚风越来越顺啊。
1: 对，但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我们看作为一个虽然队中老将比较多的一支48支球队之一，但是他在淘汰赛的这种底蕴和这种竞技的这种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16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8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的比利时队应该是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有所唤醒，那么终于复现了人们印象之中的那一支比利时队。所以今天这场凌晨的比赛虽然1-2最终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我们看

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十六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八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啊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的比利时队应该是打一场进一步，打一场有所唤醒，那么终于复现了人们印象之中的那一支比利时队。所以今天这场凌晨的比赛虽然1-2最终输给了西班牙队，但是我们看

活力一下就被激活了。那么第一场十六分之一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了非洲劲旅塞内加尔，然后八分之一又是4-1大胜了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那么直到这场比赛，他是啊比较意外输了，所以整个淘汰赛。

0: 门次数本就偏少。
1: AI 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而且他说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我们的积分榜啊，就是目前领先的 AI 因为只领先两位人类观察团成员只有一题的差距，而且我注意看了一下，现在前三位就是第一和两个并列第二，他们三个选择刚好不一样，除非出现我刚才说的小概率事件俩人都不能进球，那这个积分榜前三位没有变化，否则明天可能这个积分榜尤其是排名靠前的这个位置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也很有兴趣看到那一幕啊，因为 AI 选择的是哈里凯恩，管彦奇选择的是哈兰德，杨森选择的是俩人都能进球，三个都不一样，你看这题就是有意思。正好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厉成兴说他觉得阿根廷翻车几率不大，这说到明天的预告，英格兰有点悬，二哈之战应该很激烈，我刚才还琢磨了一下什么二哈之战，可卡和边牧同意吗，后来反应过来哈里凯恩对哈兰德，哎呀这个 也对吧，然后他说厄德高会直塞找萨卡，这就有一点紊乱了，哈兰德会接贝林厄姆的传球，这实际上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哈兰德啊和这些英格兰队的球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大家在英超一起激战多年，明天会不会出现就是哎我应该防你但我怎么把球传给你了，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吗？
2: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我愿意听这种啊带有玩笑的这种预测或者分析，我觉得很好玩啊，大家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我的答案呢是双方都有进球啊，主要的依据呢确实是在世界杯开赛以来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和在球队中所起到的作用啊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在线。明天这场比赛中啊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绝对要争胜啊，求胜欲望极其强烈的一场较量啊，我觉得所以双方的进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两个作为主要的得分手，两个人在目前队中的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哈里凯恩这边呢，强在他两点，第一个他的队友啊能力更强啊，这个哈兰德的队友是比不了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跟两个中锋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现在的哈里凯恩虽然是打的九号位，但实际上他绝对不会站在那个位置上，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有的时候没机会的时候，或者说有机会他也觉得要注意的往中场撤，跟队友啊赖斯做一个短传配合之后然后再往禁区里反插。然后另外呢他有可能跑到左边晃一下，又要跑到右边晃一下。所以哈里凯恩在禁区内他的位置是非常灵活的，那么这一点来说对于挪威队的防线，那么作为中后卫是如果有人重点盯他的话，你到底出来不出来，你到底是不是跟着他走，这个是面临一定选择的。那么哈里凯恩呢应该说他的各方面机会也更多，射门机会肯定要多于这个哈兰德，而哈兰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站桩式的绝对的禁区内的一个杀手。那么从他前面的比赛来看，他现在七个进球是在四场比赛中取得的，所以呢不要听刚才有一些分析中认为说他在英超曼城踢，很多现在英格兰的后卫队员对他的整个的技战术的特点非常了解，对他有所钳制，如果说能钳制的话他在曼城那边你钳制掉，你钳制
1: 别忘了巴西队的俩后卫还都是阿森纳的呢。
2: 对另外他也不是仅仅凭头球啊，他赢巴西那两个进球一个是头球，一个另外就是禁区外的左脚抽射打了一个角度，又有力量又有角度，所以对这位禁区内的一个怪兽的这种射手，我觉得英格兰的后卫现在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难以防守的啊。所以明天这两个前锋的队员，我认为在比赛中进球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
1: 嗯，必须得插播一下，我看到有朋友讲哈兰德是丹麦的核心，你咋不说他是瑞典的球星呢？人家是挪威的。当然哈堡是属于全世界球迷的这个宠儿，因为看这两天李老师估计也看到了，有中国球迷发的那段短视频火了，就是拿了一根大葱，
2: 是
1: 那个葱头甩起来，哎，特别像哈兰德那个金发甩起来那个散场的时候那个样子啊。
2: 是，而且
1: 据说这段视频哈兰德本人看见了，
2: 看到了，
1: 是吧？
2: 对，而且他给予了一个积极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上最近也开了他的中文的账号，而且这粉丝聚集量非常多。而且哈兰德已经明确表示，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当英超那边也不再耽误的时候，他非常有意愿尽早的来中国来访问。
1: 我看见他已经在问大家来中国应该吃什么，我看有朋友给他列的菜单吃折耳根，还再配豆汁儿啊，这挺好挺好，估计一下子让哈兰德能爱上这里。也有朋友继续在猜我们这个题，说两人被重点照顾都不能进球，也有说剑走偏锋猜个冷门两人都不进球等等，还有说我又出难题啊，说比起哈兰德哈里凯恩等等等等，这是不是另外一场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我要真出难题。

0: 题，我就说哈雷凯恩加哈兰德明天一共能进几个球，其中又包括几个头球，有没有点球，
1: 对，
0: 这才叫出难题。朋友们出题，你看这种是最容易最容易的，最容易激发大家观赛兴趣的。其实除了关注两个人能不能进球，大家当然更关心的是谁能进四强，对吧？从这场比赛而言，现在赛前的消息，据说赖斯因为生病的关系都已经被隔离了，就是队内啊就离开和防止交叉感染。挪威队那边说赛前的发布会主教练也在咳，说队里也有人发烧。这种情况下，大家虽然我们现在不了解具体的这个伤情名单、病情名单，但这种突如而来的这种情况对明天的比赛会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吗？
1: 方亮，我给你更新一下最新的信息啊，在这次直播开始之前，两个球队都在比赛之前进行了最后一练，也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双方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英格兰这边，我们看格伊、赖斯啊，还有他那个里斯詹姆斯都已经跟着英格兰进行了赛前最后一场训练课，正常的去打，不是单独
0: 在他已经不咳嗽了，
1: 对，他已经不咳嗽了，他完全已经恢复了。所以呢，他现在只是宽萨这场比赛受罚不能出场，另外就是那个呛住胳膊把胳膊摔折的那位啊，安德森吧，那个不能出场，剩余的啊，这个完全都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出场。而挪威这边啊，也就是说什么赛前队里普遍出现一定感冒症状啊等等，完全没这么回事儿啊！这个挪威的主教练已经明确的表示，全员健康，全员能够出战啊！所以呢，在这场比赛中，如果这样的赛前信息告诉我们的话，就明天这场双方是完全主力能够进出的，而且状态又非常好，所以我们估计能大概率看到明天北京时间如果没有雷暴的影响的话，明天早上北京时间5点能看到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场啊，我觉得真刀真枪的一场火并。另外，但是呢，我觉得啊，有一个小意外，我也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觉得英格兰有至少40%以上的概率是会出现一定的意外的啊，因为现在赛前他的调门也是比较高，而且大部分人比较看好他。但是实际上对于挪威的而言，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啊多少年以来很少进到八强的一个啊这个北欧的黑马，我觉得他现在全队的心态是异常的松弛，他已经完全赚够了啊，其实这场比赛就是拉开架子，在大家都不太看好的情况下，那就跟英格兰队去掰一掰手腕，所以这场比赛他的爆冷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0: 我们再说说阿根廷对瑞士那场吧，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在讨论，有看好阿根廷的，也有看好瑞士这个坚固的防守，这场比赛能够再次证明自己的。
1: 刚才方亮你说了，这场比赛是阿根廷的矛对瑞士的盾，一个看谁矛更尖利，一个看谁盾牌更坚固。整体而言，我觉得阿根廷的胜率还是要更高一点点啊，这一点不光是我们这种感觉，就是参加赛前发布会的瑞士队的队长扎卡也说，从纸面实力和对于淘汰赛世界杯的淘汰赛的经验来看，阿根廷人应该是比我们要更占优势。但是他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啊特征，特别是我们的防守体系一向是比较坚固的，所以阿根廷要想拿到四强的这种席位这种资格的话，绝对不是一场轻松之战。所以这种态度也会考验着梅西。明天我觉得梅西的这场比赛会显得更加的关键啊，不一定他是直接进球，但是梅西的这种策应拉开瑞士队的防线的这种注意力等等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阿根廷人能进入到四强。另外从国际足联的角度来说，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国际足联现在也在扒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四强全是欧洲的话，已经八强中有6支欧洲球队，一支南美，一支非洲的，如果到了四强全是欧洲球队的话，那么对于国际足联他要算一算是不是特别平衡啊，是不是要把作为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啊，在某些环节上小不言的去照顾一点点，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0: 这是李老师的推测啊，但是确实现在也是很多球迷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打到这个份上了。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硬币多转一圈儿，少转一圈儿，是不是差之毫厘，最后对结果的影响都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江湖传言，甚至某些人这个看到的一个短视频里面，被剪辑出来的某一两句表态，他就会想，哎，这背后是不是代表了某种倾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明天的比赛我们也问另外一个话题，会不会出现红黄牌，特 特别是红牌或者点球这种有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判罚？
1: 有可能啊，比如说你对梅西啊，梅西因为他是技术很好，又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一个攻击手，所以瑞士队对他一定是严加防范。但是梅西的经验和他那种脚下的频率节奏是比较快的，所以非常有可能在对方的禁区前甚至禁区内啊，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瑞士队的防守就是要看他的动作，看职场裁判员对这种动作的认定了。
0: 天问说英格兰2-2平挪威，点球大战挪威晋级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第一次世界杯旅程已经很厉害了，还是期待英格兰能让足球回家。也这前面刚才刷过掉，因为今天的留言很多，刚才印象当中有一条朋友留言很有意思，他说到英格兰明天会不会专门派一个人盯住哈兰德，全程就挂在他身上，用了这个词儿，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这样是不是就能防住他的进球可能？
1: 我觉得防不住，而且也不太可能啊！英格兰不会为了哈兰德去，
0: 他打的不是盯人防守，
1: 对对对，他打的不是，他打的是区域加上一个重点的盯防，这是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排一个人采取一对一对子的方式去拉住哈兰德。
0: 其实对于哈兰德进球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果厄德高等人被限制住的话，谁给他传球？哈兰德不
1: 是
0: 一个自己带球的人。
1: 没错没错，就是英格兰要想法切断厄德高为首的所有周边的这些团队的人员给哈兰德去喂这个炮弹，这个炮弹减少了，全场就给三次，我觉得哈兰德再高效三次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一个攻门的这种威胁度。
0: 刚才那位说期待二哈之战，我们刚才不说了吗？可卡不一定答应，边牧不一定答应，好，这下子二哈刷屏了，好多朋友都在讲二哈都能进球等等等等，你们要征求一下两位球星的意见。还有讲到哈兰德如果来我们请他吃什么，刚才说了折耳根了，刚才说了豆汁了，终于有正常的了，说吃北京烤鸭呀。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我知道哈兰德的这个食谱大家可能这两天最近也看到了，那听起来是比较吓人的，一个热量比较高。
1: 是。
0: 再一个非常的生鲜，对吧？
1: 是。是
0: 这个像北京烤鸭这种油含量比较高的，他吃得了吗？
1: 我觉得热量很高啊。另外作为一个中国的名菜，又是北京的名菜，那哈兰德要是首先到北京的话，请他吃这个或者吃一个南门涮肉也可以，
0: 老北京炸酱面吧，我觉得就管够了哈。
1: 炸酱面的热量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啊，
0: 可以多来一碗，
1: 还是要拿出自己的特色菜，又有一定的价值啊。
0: 这些关键看明天的比赛到底踢得怎么样，因为比赛踢得好吃什么都有心情，比赛踢得不好至少接下来短短的24小时之内可能心目当中都难以翻篇，这就是足球比赛带给我们的胜负结果的考验。而在胜负之外，像今天西班牙对比利时一样，踢完了之后还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回味，这就是世界杯独特的魅力。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分享这么多，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留言。决胜美加梦的最后，今天我们要公布一下给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送给的是哪一位？是赛0916这位朋友，恭喜您。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1号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受上游持续降雨影响，宜宾市岷江、长江干支流水位持续上涨，江河汛情形势动态变化。最新研判显示，长江宜宾段洪峰将于明天凌晨2点过境合江门水域。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自然资源厅9号18点将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来关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最后是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港航公安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自今天21点起，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只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只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

园里的凤凰花，一树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

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

0: 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浩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陶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

0: 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1: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0: 经过五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1: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0: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1: 它如果到了十二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0: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子规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2: 看样子很好吃。
3: 肯定好吃。
0: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2: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0: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2: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2: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2: 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诗和远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2: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4: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4: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5: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干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 存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4: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孤立，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棕橙，深如红棕的棕，像那个棕型的，
6: 这个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中。
6: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脐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6: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7: 我们也来问问桂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9: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10几户了。
7: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9: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7: 真的是桂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9: 对， 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0: 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2: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2: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2: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青，谢谢。
0: 桂明有什么想说的？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3: 谢谢桂明，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江湖，
1: 却是最好的我。
2: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啊？
3: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他

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

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渡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00:00，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村，电灯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最寻常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这习以为常的光明在百余年前却是彻彻底底的洋货。关于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电灯泡，还要从一位用毕生心血点亮国货之光的实业家胡锡元说起。少年时期的胡锡元经常望着橱窗里闪闪发光的电灯泡好奇不已，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多年以后在简陋的实验室当中制造出中国人

自制的第一支电灯泡，他也因此被誉为灯泡大王。那么作为一个宁波富家少爷，胡锡元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倾家荡产去造一支小小的电灯泡呢？亚普尔这个听起来像德国品牌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无奈与雄心？抗战烽火中，他带着工人西迁重庆，又是怎样在山城创造实业奇迹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灯泡大王胡锡元的实业救国传奇。1897年，胡锡元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有万亩田土的富裕家庭。他自幼喜欢琢磨各种制造工艺，尤其痴迷电灯泡，后来考入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就读。胡锡元读大学时，国内的电灯泡市场被洋货垄断，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国产电灯泡。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热潮风起云涌，胡锡元深受激荡。1920年毕业后，他放弃就业，正式投身电灯泡的研发。胡锡元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泡图书馆查资料，逛旧货市场淘零配件，在家里搭起实验台，忙碌许久，始终无法解决灯丝氧化和灯泡真空的问题。而避免氧化和抽空灯泡内的空气，恰恰是制作电灯泡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胡锡元找来两个帮手，分别是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周志莲和南洋路矿学校毕业的钟训真，一同攻关。他们托人买来市面上较新的真空机，终于解决了灯泡真空的问题。于是他再接再厉，陆续克服了灯泡走气、漏电、断丝、断芯、裂壳、烧毁甚至爆炸等难题。终于1921年4月4号，在胡锡元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支长丝白炽电灯泡发出了第一道光芒。胡锡元欣喜若狂，计划向日本订购生产电灯泡的机器，但是日本不肯把这一新式机器卖给中国人，他碰了壁。后来胡锡元托上海龙济洋行的日本人黑田帮忙，才在日本买到两套旧机器。有了设备，胡锡元筹集资金，寻找厂房，开始了自制灯泡的批量生产。1921年初夏，胡锡元变卖了一部分家产，勉强筹集到3万元的微薄资金，充作原始资本，在上海北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始了电灯泡的生产。虽然电灯泡生产出来了，但是胡锡元发现一支电灯泡的成本竟是市价的10倍，没有丝毫商业生产价值，这是设备落后和原材料质量低劣造成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于是为了筹集资金，胡锡元继续变卖家产，除了实在不能卖的祖传老房，差不多都卖了。正在这时，胡锡元遇到了一个机会，德国人奥普想转让位于甘肃路的奥普公司电器厂，这是一家小型电灯泡制造厂，有较好的机器设备和厂房。胡锡元想买奥普厂，可是没有足够多的钱，于是四处筹资，费了很大劲儿，最后找到两个小钱庄的老板做担保，向4名银行贷到款子。他又卖出自家陈旧的机器，这才买下了奥普厂的全套机器设备。与此同时，他又拓展原来在福建路的厂房，将奥普厂的全部设备搬过来，又按照协议将奥普聘为工程师，将几位华人专家聘作顾问，同时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这一来，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问题都得以解决，胡锡元生产的电灯泡质量大幅提高，成本也大幅降低。1923年，胡锡元的厂子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名为中国亚普尔电灯泡厂，他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胡锡元自家生

产的电灯泡的工厂却取了一个洋名字亚普尔，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这背后饱含着胡锡元的无可奈何和良苦用心。胡锡元最初生产的电灯泡投入市场时，曾使用过一些完全中国化的商标，比如神州、国光等，但是都没有引起什么市场反响。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电灯泡品牌是德国的亚司令与荷兰的飞利浦，胡锡元从两个品牌中各取一字亚和普，寓意揽跨超越二者，并加上执牛耳的耳字，表达自己将来要执电灯泡工业之牛耳的壮志和愿望。有了这个洋气的名字，亚普尔牌电灯泡的销路竟然真的大有起色，还有不少人误认为这就是德国品牌，但是这有悖于胡锡元制造国货的本意，于是在厂名前冠以中国两字，成为中国亚普尔灯泡厂，在包装上加上国货两字，并统称为老牌国货亚普尔。他立志将中国亚普尔灯泡打入国际市场，为民族争气，为祖国争光。亚普尔厂的广告很快就全方位铺开，最常用的广告语是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和中国首创省电耐用。当然，最终被消费者喜爱，被市场认可，主要还在于其产品质优价廉。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亚普尔的售价只有外国产品的一半。胡锡元开厂后，一直在追求电灯泡制作技术的不断更迭和更新。当时上海市公用局在抽检亚普尔电灯泡时，惊讶于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公用局局长亲自带人去工厂参观调研，这才相信。最终亚普尔厂也因此承包了上海市一部分路段的路灯照明灯泡。慢慢的，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成为众多组织和机构竞相参观学习的场所。到1931年，亚普尔厂发展为有600名职工、日产15000只灯泡的工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胡锡元的亚普尔公司已拥有亚普尔灯泡厂、铜头厂、慕斯等金属材料加工厂、玻璃厂、综合实验室等，日产电灯泡20000余只，畅销全国及南洋。胡锡元由此被誉为灯泡大王。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胡锡元响应内迁号召，将工厂部分迁租界，部分迁内地。他带领内迁队伍坐车离开上海，渡过松江，经过苏州，在镇江转船到武汉，立即积极筹建汉口分厂。同时他与从上海等迁汉的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沪社，被推为社长，秘书长是黄炎培。此前胡锡元已在重庆设有负责西南销售的代理商重庆华记电器行，并委托该行在重庆城区白象街建一座3层楼房作为办公室和宿舍。因战事持续恶化，武汉日渐危险，胡锡元便联系重庆代理商华记电器行了解重庆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重庆风平浪静，办工厂没有问题，而且白象街的办公楼房马上竣工。经过考察，胡锡元决定将工厂西迁至重庆。1937年11月初，胡锡元率领亚普尔工厂迁往重庆的队伍离开武汉，经宜昌转船进川，过三峡，于11月14号到达重庆。另一边，到达湘西的队伍在辰溪设立亚普尔电器厂分厂，并开始投入生产。在当时，外地迁重庆的工厂还不多，胡锡元是捷足先登的一批。他到重庆后忙了两件事儿：一是买地建厂，二是了解建厂所需能源情况。生产电灯泡需要水、电、煤气，重庆有水和电，但是没有公共煤气，得自己制造煤气发生炉。制造煤气发生炉需要钢板、铁管，而钢板

板铁管是紧缺物资，控制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手里。胡锡元只好买下沙坪坝一块地，开始建工厂，取名重庆西亚电器制造厂。此前因战事恶化，湖南成为前线，湖南辰溪的分厂于1939年迁重庆。通过整合，胡锡元的西亚电器制造厂实力大增，所产电灯泡大受欢迎。但是这时工厂用煤又成问题。长江上游煤矿多，可以水运到重庆，但是质量差，不能用。离重庆城100里有天府煤矿，煤可以通过嘉陵江运输，质量好，但是产量少。胡锡元便在嘉陵江上游设了几处煤站，让从煤矿来的煤先堆在煤站，工厂再雇船，根据需要随时往厂里转运。这些问题解决了，官僚资本的打压随之又来。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是嘉陵公司的负责人，也开始制造电灯泡。胡锡元从美国进口的钨丝均被嘉陵公司截下。胡锡元不敢得罪孔令俊，就聘请国民党元老王正廷做西亚电器制造厂的董事长，请王正廷协助负责解决此事，这才缓解了官僚资本的打压。西亚电器制造厂步入正轨之后，胡锡元开始创建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从上海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研究出热水瓶的配方，生产出重庆第一批热水瓶，投放市场后被抢购一空。但是谁知产品质量不过关，不久胡锡元找到著名玻璃陶瓷学专家赖奇芳，请他帮忙研制出了有质量保证的新瓶胆，赢得了市场信誉，热水瓶销量猛增。这时又有了新的问题，由于金属外壳原材料供应困难，且因设备限制而制作缓慢，热水瓶生产赶不上销售。胡锡元提出用木料外壳来代替，这种热水瓶因为外貌像亭子，取名高亭式热水瓶，但是因外形不美观，上市之后并不受欢迎。胡锡元接着又想到用竹子代替木料，并让技术人员设计出竹子外壳的图案，请当地篾匠编制。经过反复修改，一批竹壳热水瓶被生产出来，不仅美观轻巧，而且价廉，投放市场之后大受民众的欢迎。胡锡元的创新解决了热水瓶生产过程中金属壳卡壳的困难，开竹壳热水瓶先河，上海等全国各地厂家得悉之后纷纷效仿。除了新亚热水瓶厂，胡锡元还筹办设立了开远松香厂。松香是采节子松树的松枝而得到的天然树脂，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肥皂、造纸、油漆、橡胶行业。胡锡元发现重庆漫山遍野都是松树，但当地人只会用松树做燃料、做照明、制炮仗。这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沿海沦陷之后，松香、松节油等进口工业原料受阻，出现了断货。胡锡元从技术人员那里得知，提炼松枝的工艺并不复杂，机器设备国内也能够采购到，便决定开发松香产业。经过对重庆周边松林的调查和实地采样，胡锡元发现南川县南平镇的松树资源质好量丰，这里松枝所提炼的松香高级透明，比进口的美国松香还好，所提炼出的松节油清净，用在热水瓶竹壳上效果颇好。就这样，胡锡元决定在此地建松香厂。胡锡元筹集资金，买来制造松香的机器设备，请来技术人员，租下一座废旧的财神庙，修了围墙，整理出员工宿舍和仓库，搭建起简易工棚，运来机器设备，建成一个小型工厂，取名开远松香厂。松香厂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收购松枝。管理人员到镇上和各村寨做宣传，发动

当地居民，教他们采集松枝的办法，保证现金收购。松香厂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开始盈利。在抗战期间，胡锡元在重庆建了新亚热水瓶厂、开远松香厂、开泰化工厂、庆丰皮带厂等一共八个工厂。他本人还是千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重庆市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工业协会代理理事长，为服务抗战做了很多实在事。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工商业开始不断衰落。抗战胜利后，经济形势愈加糟糕，迁到重庆的工厂开始出现亏损严重的局面，困境重重，停工的也不在少数。在重庆的实业家感到前途渺茫，不禁忧心忡忡。作为全国工业协会的代表，胡锡元联合胡觉文、吴庚梅等人去向财政部和经济部交涉，要求政府紧急贷款100亿元以解燃眉之急。1945年10月底，在重庆的三大工业团体召开300人紧急大会，并组织了106人请愿代表团，最终争取到财政部内迁工厂50亿元的贷款。离开重庆前，胡锡元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与黄炎培、胡觉文、张乃器等人积极筹建民主建国会，并在1945年12月16号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2月31号，胡锡元坐飞机离开生活了8年的重庆。在飞机上，他俯瞰重庆，回忆起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又担心留在这儿的八个工厂，不禁黯然失神。回到上海，面对上海亚普尔厂的烂摊子，胡锡元没有气馁，开始全面筹划起亚普尔灯泡厂的复兴工作。胡锡元在内地8年时间，在金钱物质上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反被国民党四大家族彻底搜刮，牺牲很大。但是一想到为国家、为人民效了绵薄之力，他就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巨大的动力，更加增强了生产国货、发扬国货、为祖国增产的责任感。经过与当局反复交涉，胡锡元终于收回了被日本芝浦电灯泡厂占用的原亚普尔厂。亚普尔牌灯泡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的水平，增加到抗战前的10倍。在努力生产白炽电灯泡的同时，胡锡元的亚普尔厂也开始加紧了对日光灯的研制，以期打破美国货的市场垄断。1946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试制出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新中国成立后，胡锡元继续担任上海亚普尔电器厂总经理。1950年，亚普尔电器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日光灯管。1956年，亚普尔电器厂公司合营，并于1959年更名为上海亚明电灯泡厂。同时，沿用30多年的亚普尔商标也更改为亚字商标。1981年，胡锡元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中国照明事业的第一人，胡锡元对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从1921年实验室里亮起的第一道光，到1931年日产15000只灯泡的灯泡大王，从抗战内迁重庆建八个工厂的艰辛创业，到1946年试制第一根日光灯管的复兴突破，从亚普尔扬名的无奈妥协，到老牌国货的铮铮誓言，胡锡元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实业救国，什么是民族企业家的担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罗太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

0: 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是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商堡去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一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的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道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三集。
1: 李先生，我们又一年没见了。
2: 黑了，瘦了，还是那么有精神。第二次来北京了，又是北京最冷的时候，生活还习惯吗？
1: 谢谢李先生关心。上次来北京啊，学了句北方话。哦，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哇，火力壮着嘞。
2: 好，有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哎，润之，喝水。
1: 好，谢谢先生。
2: 你办的湘江评论我看了，你上回说要回湖南结社办报，搞社会实践，没有食言。
1: 可惜啊，湘江评论被军阀张静瑶查封了。李先生，我这一年在湖南经历的事比过去三五年的体会都要深刻。我感受到了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李先生，我这次来啊，是向你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2: 哦，现在你也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1: 是啊，去年我在你手下工作的时候深受你的启发。虽然你只大我五六岁，从岁数上来讲是兄长，但是从思想上来讲，你就是我的导师。我现在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俄国那样的彻底革命就是中国唯一的去路。只是这条路到底要怎么走呢？
2: 看来你现在也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来，润之，你看我们翻译小组最近在做什么？这是我们最近翻译的书稿，你先看看。
1: 庚辰大宣言。
2: 这篇还是摘译，还没有翻完，不过全本也快了。这本书将来会改变世界。
1: 李先生，我们中国也会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吗？全国的革命需要一个巨型股啊。
2: 是，我们的确应该尽快成立一个政党，未来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会有所依托。
3: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曲张运动代表团进京请愿。这期间，在导师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初，全国军阀混战，京城政局动荡，军阀政府越发对革命者实行高压政策，严防死守革命思想的传播。
4: 快快快，给我搜！
5: 闭嘴！奉总司令的命令，查处过激言论报刊杂志，《新青年》刊登过激党人言论，一律查封。
4: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5: 这里是图书馆，不能查封。
6: 主张先生，
5: 北大向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里的书籍杂志都是我们研究的需要。
7: 对，李守常主任，大总理不喜欢过激主义，你们就不能少研究研究吗？麻烦你自查一下你们的图书馆，如果再被我们搜出刊登俄国过激党人的书刊，那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2: 哼，我听说你们段总理还命令张作霖封锁了中俄边境，就这么怕俄国革命的火苗烧到中国来？
5: 李守常，你说话要小心。
2: 要是政府政治清明，人民拥护， 你们段总理和张大司令还怕他远在天边的苏俄做什么？
7: 我说不过你们这些教书的，我们走。李守长，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别怪我不客气。
0: 退，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同学们继续读书吧。高君宇同学，张申富老师，你们跟我来一下。好。
8: 守长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9: 对啊，先生，什么事这么紧急？
8: 张老师，高同学，最近形势紧张，警察三番两次来北大巡查，段祺瑞的笔杆子又在报纸上诋毁陈仲甫先生，万一

0: 文章就麻烦了。陈祝甫先生今天的火车就要从武汉回来了。
1: 对，我们要抓紧通知陈独秀先生转移。张老师，你去箭杆胡同帮祝甫先生收拾几件衣物。
0: 好，
1: 高君宇同学，
2: 哎，
1: 你马上去火车站把陈先生给接出来。
2: 好，
1: 我去找车护送陈先生出境。
2: 好好。
3: 照片都看清楚了。
4: 看清楚了。
3: 绝不能让这个陈独秀跑了。
4: 放心吧，
3: 武汉到北京就这一趟火车，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4: 好嘞。
5: 行李了，
6: 哪来的？来北京干什么？
5: 我武汉过来的，我昨天下车一年。
6: 走。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6: 来，过来。等什么？哪人啊？让一下，
4: 别紧，我脚，我
6: 哎呦，让一下，嘿，
4: 看着点，
6: 让一下。
0: 陈先生。总算找到您了。
7: 高同学，你怎么来了？
0: 陈先生，警察正在出站口盘查，准备逮捕您。守城先生让我来接您，避一避风头。
7: 走。
0: 陈先生，这边走，铁路的工友带我们走小道。
7: 啊，好。守城，我都没认出你来。你怎么这身打扮吗？把马褂都弄上了。
0: 这难为你旅途劳顿，不过如今是非常时期，我们得马上出发了。我让君曼嫂子给你拿了一件长布衫，你赶紧换下这套西装吧。
7: 怎么还要一装啊？
0: 眼下正是年终收账的时间，待会儿上了骡车之后遇到官兵盘问，就说你是掌柜，我是账房，我们是去河北收账的。
7: 收这妙啊，守城。你这个法子妙，怪不得你穿着马褂呢。哎，我现在就上车去换布衫。
0: 好。祝福兄，切记，等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与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的身份。
7: 啊，知道了。
0: 警察来了，你快把车辆放下。
8: 停车！干什么呢？出城什么事儿？哈哈。
0: 长官，我们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
8: 收账的？
0: 啊，对。
8: 车里坐的什么人啊？
0: 哎呦，军爷，
8: 把帘子掀开看看。
0: 哎，军爷，风大，我们东家呀有些伤风。
8: 少废话，下车。
0: 哎，这
8: 怎么着？
0: 长官啊，你看这天寒地冻的都不容易，这点零钱。烟酒暖暖身子啊。
8: 哎，算你明白事儿。行，大过年呐都不容易，走吧。
0: 哎，谢长官，车把事儿，走。
7: 哎，去。

0: 我是笑这个北京，我笑这个国家。守城的小官也要仗着自己的那点权势捞一把好处，这个政府是昏庸到了何等地步啊！
1: 要我说，钟福兄，你以前的那套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在中国行不通啊。
0: 要我说，守城，你以前那套宪政思想也行不通了。
1: 行不通？
0: 行不通。
1: 早就
0: 行不通了。为了救国，我们走了多少

0: 弯路啊，直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啊。
1: 周福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2: 啊，
1: 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人爱国的热血都喷发出来了，可是大家今天

0: 的领导阶级斗争，就像俄国共产党那样。
1: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展开阶级斗争，最终推翻了反动的政府。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我计划在北大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组织，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办法，为建党做准备。
0: 我这次去上海啊，那边的工业很发达，我要多多的深入劳工阶层，联合劳工。
1: 中国幅员辽阔，你我一南一北，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南北兼顾，如何？
0: 首长啊，
1: 哎，
0: 虽然我比你虚长十岁，你总是叫我一声仲甫兄，可无论是安排骡车出京，还是关于建党的设想，你方方面面考虑之周全，形势之稳重，你更像是我的兄长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折煞我也。
0: 那首长，
1: 哎，
0: 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1: 南北相望，共同建党。仲甫兄，看来关于建党之事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我在北洋政府监狱的时候，因为我主张市民的权益，他们那些官员看我的眼神就仿佛在看一个异类。这次我去武汉演讲，那些官员就在幕布后面监视着我。当我说出让市民自治，那些湖北官吏的眼神和北方的混账军阀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了。这样的官员无论大小，有一个算一个。我就知道这个少数人得力的政府应该终结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变革。
1: 对，建党便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
0: 主长，你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建党这个想法的？
1: 我，我是在暑假的时候，从北京回河北老家，走的也是这条出京的路。我路过一个集市，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在头上插了一根草。
0: 插草？
1: 穷人家卖孩子就在头上插根草标。这个女孩子是主动要把自己卖给压迫的，要给她爹治病，只要20块钱。可是压迫不要她，她咬咬牙狠狠心，只要10块钱。为了10块钱，我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0: 他的父母呢？
1: 这孩子没娘，爹得了病，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是爹死了，一家人的结果就是等死。他为了全家人活命，宁可把自己给卖了。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偏偏生在这样一个世道，这是个什么世道？仲甫兄，我们的民众过着这样卖儿育女、水深火热的日子呀。看到这样的民众，我便什么也不怕了，去他的禁令、监狱、杀头都不怕了，建党。
0: 对，首长，

刚才我还在考虑建党的困难，现在看来建党之事势在必行。我们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0: 在这码头上，对着黄河，对着东海，对着全中国宣誓。宣誓，我李大钊，
1: 我陈独秀，
0: 为了中华崛起，
1: 为了民族复兴，
0: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人欺负，
1: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我李大钊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1920年2月，李大钊用骡车送陈独秀出京，从北大红楼里走出的南陈北李相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党组织。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党组织的活动日。我现在开始点名。
3: 哎，好，手风琴可以拉起来了，别让人听见我们开会。
4: 对对对，
3: 快拉起来，拉起来，拉起来。
0: 罗章龙
5: 到，
0: 邓中夏
5: 到，
0: 高君宇
5: 到，
0: 何孟雄
5: 到，
0: 缪伯英
6: 到。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仁静和张国焘两位同志代表我们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组织即将要成立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
0: 了，终于要成立了。
5: 李大
6: 到，
5: 李汉俊
6: 到，
5: 刘仁静
6: 到，
5: 龚必武
6: 到，
5: 陈潭桥
6: 到，
5: 何曙光
6: 到，
5: 毛泽东
6: 到，
5: 还有我张国焘。嘉兴南湖会议继续开会，我们继续上海未完成的议题。湖南代表毛泽东同志，请你把讨论的党纲内容和中央机构宣读一下。
7: 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一条，一，根人自治。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2: 1921年8月初，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0: 我地的同志们，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已经通过了。
1: 好，
0: 我提我们齐唱一首国际歌，如何？
2: 好不好？
0: 起来，受人侮辱中

0: 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北大红楼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展开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北大红楼，百年前，它揭开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序章；百年来，它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
1: 各位北京大学的党员们，今天我们重温入党誓言。

北大红楼是中国革命永远的丰碑，时空流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北大红楼》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关金、任宇中，策划杨建英、陈辉、唐金南，监制李林、徐学军、陈波，编剧徐然，导演庆新，作曲于祥国，音编程小静，音响采录梁和之、严乔峰。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胡适由王磊演播，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刘仁静由惠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杨默、何凯鹏、张陆坤、李阳和北京大学广播台的学生，旁白李丽红，录音制作房大文，制作人徐然。本剧为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项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制作。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
0: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外出旅行的时候啊，不少人会选择报个团，本来呢是为了节省做攻略的时间和精力，图个省事舒心。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啊，旅游团强迫购物的乱象却给游客心里添了堵。
0: 所以今年以来呢，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就在持续推进。上半年集中整治工作的立案数量同比

0: 增长了 49.3%， 查处强迫购物相关案件同比增长 86.9%。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集中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
2: 针对处理旅游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溯诊案，坚决依法查处或移交有关部门，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处罚，指导督促重点景区制定整改方案，精准梳理问题，逐一整改，对不符合标准的景区依规处置。
1: 于昌国表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督促旅行社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加强游客权益保障，严把旅行社合同关，强化旅游行程管理，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导游综合素质和服务质量，聚焦问题短板，进一步丰富行业监管手段，
2: 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1: 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介绍，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今天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0: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今天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7: 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6: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邢玉静介绍，
7: 200块钱它是包含了就既往的那个医生的诊疗费，还有护理级别服务，安宁疗护需要很多的评估，包括比如说生存期的评估啊，痛苦症状的评估，新生灵方面的评估，以及社会支持系统。

0: 些评估，所有这些费用都涵盖在里边。原来的内容可能就单项收费，这一个病人住在不同医院，可能差别还是有一些的。统一了以后，可能住在各家医院里就没有太大差别。对于病人来说，他心中就有数。
1: 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0: 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他的疼痛控制、便秘、失眠、焦虑以及对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1: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0: 就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这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边了。
1: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3: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1: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4: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的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1: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5: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

0: 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1: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说到办理抵押贷款的时候，房产、汽车是比较常见的抵押物。那么伪造签字抵押他人房产向银行贷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用伪造签名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另外，房主还能追回自己的房子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电视剧《野狗骨头》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想抵押自家的房子贷款，盘下老杜台球厅进行经营，没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6: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7: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陈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6: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5: 剧中，陈毅在父亲陈礼斌去世后被告知，应由他继承的房屋被父亲的同居女友魏明珍在陈礼斌在 ICU 抢救期间抵押给了银行，贷款26万多元后卷款跑路了。魏明珍的抵押行为算数吗？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8: 剧中，魏明珍在同居男友陈礼斌昏迷没有授权的前提下，伪造陈礼斌签字，将其名下唯一住房抵押给银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孙程松强调，房屋产权人本人不到场，无公证授权，他人私自签字抵押产权人的房产，不受法律保护。
9: 魏明珍与房主陈礼斌仅为恋爱同居关系，两人没有登记结婚。魏明珍在陈礼斌昏迷的情况下，为取得陈礼斌的同意和书面授权，私自伪造签字抵押他的房产，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依据民法典规定，无权处分的抵押行为可能无效，只要房主本人不追认不同意，那么这份房产抵押合同自是无效，房主或继承人可以起诉要求撤销抵押，不用承担抵押担保责任。魏明珍伪造签名抵押他人房产并卷款跑路，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和银行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7: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6: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7: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6: 不可能。
8: 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的房产被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被同居女友魏明珍卷走。陈礼斌未成年的儿子陈毅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家，拼命打工还贷款。这段剧情看得人心里堵得慌。陈毅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吗？孙承松说，
9: 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负有房主本人到场面签核验义务，房主入住 ICU 属于客观事实，银行未见到本人即放款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善意取得，抵押权不生效。剧中，陈礼斌已经死亡，他名下的房产由他的儿子陈毅继承，陈毅有权起诉请求法院认定魏明珍伪造签字的贷款抵押合同无效，银行因未落实面签制度审查失职造成贷款损失，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得把风险转嫁给产权人以及继承人，银行的损失应当向魏明珍进行追索。
6: 一哥，魏明珍跑了。
10: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6: 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不说被绿来坑了钱，代理还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来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珍和他姘头，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8: 剧中，魏明珍诈骗

0: 银行贷款后卷款跑路。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助理朱旭如指出，诈骗银行贷款50000元就已构成犯罪。
1: 依据刑法的规定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比如说虚假的经纪合同、证明文件、产权证明做担保，诈骗银行的贷款构成贷款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最高呢也就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2: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法律规定，未经产权人同意伪造签字设立房产抵押，可能导致抵押合同无效，伪造签字骗取贷款，行为人将涉嫌刑事犯罪。日常务必妥善保管重要权属证件，切勿随意将身份证、房产证原件交付他人，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日前发生的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采取控制措施。
5: 这起事故呢，再次为安全生产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如果在类似建筑当中遭遇火灾，如何快速有效地逃生？类似的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杨洋的报道。
6: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7: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
6: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7: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个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6: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一些残存的鞋楦也已被完全烧焦。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7: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它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
6: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五层为成型流水线仓库。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7: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5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 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

0: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2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逐渐从化石中找到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拼凑起生命演化的漫长图谱。其中，来自中国的化石以及中国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这幅图谱中众多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上，周中和院士为我们铺开了这幅生命长图。
4: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这场跨越数十亿年的演化进程只是人类登场的序曲。那么根据化石的记录，最早的人类何时何地出现呢？中国古生物研究为人类演化史又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达尔文在1871年《人类的由来》一书中首次从科学上探讨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并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一个半世纪以来，非洲发现的大量化石证据支持了这一假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中和指出，为什么人类是从非洲走出的？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6: 中国古生物学家一项研究发现，3400万年前的一个全球气候变冷的事件，认为这样的一种气候变冷呢，导致了类人猿在比如亚洲这些地方的消失，而在非洲阿拉伯地区持续的繁盛，最终演化成人类，就是可能提供了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
5: 人类可能起源于非洲相对温暖的森林环境，大约300万年前开始转向更加开阔的环境。周中和表示，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距今约700到440万年前的撒海尔人、原初人、地猿，以及稍晚出现的距今约420到120万年的南方古猿、蚌人，他们都具备了直立行走的标志性特征。在分类上，被归入人属的化石从大约280到260万年前开始出现，包括能人、直立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基本都生活在非洲大陆。
6: 大概200万年从非洲走出之后，大概180万年到达了欧亚，在我们国家比如发现了原摩人，还有印尼发现的130到79万年的时候，直立人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些地区。北京猿人呢，其实是代表了直立人从非洲到达中国。1929年，裴文东先生当时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世界，也为填补人猿演化缺失环节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5: 近20年，分子古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带领的团队，近期就通过这一技术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的证据。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巧妹指出， 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7: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尔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5: 2万年前左右的末次盛冰期曾经对欧洲和亚洲的现代人群规模、更替以及适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东亚人毛发粗、汗腺不同等特征脱颖而出，而欧洲人的蓝眼睛也是在1.7万年前出现。如今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不论肤色、种族，都属于智人的一个种。当我们骄傲于人类的智慧时，周中和眼中的人类只是亿万年地球生命演化的幸存者，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中的沧海一粟。
6: 生命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人类也不是演化的必然终点，更不是什么最高形式，只是生命纷繁复杂众多演化支系里面的一支。现代人的出现是无数偶然事件、特定环境条件随机突变累积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代人终究是生命史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呢，我觉得万物共生，人类才不孤单。回望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面向未来。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留言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还将持续关注台风巴威即将登陆，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广西横州暴雨的救援进展。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此前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成为孤岛。经过几天的全力抢修，中国安能集团今天抢通了这条运送物资的生命线。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抢通后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黎明。那这个横州的镇龙乡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处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只有一条县道和外界相连。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就是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有的地方只能临时调来的石子来铺路，而越往里面走呢，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

0: 月多，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出来的树。最严重的地方，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而且当地还在时不时的下雨，这都给抢修道路增加了难度。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呢，道路今天上午算是正式抢通了，物资可以沿着道路进入镇农乡。但这里要提醒的，路虽然通了，但并非是恢复原样，不少地方还是用临时的土啊、石子垫的路，只有四驱车和越野摩托车可以进入。着急想运送物资的呢，可以先把物资送到外围的乡镇，再由专业的车辆统一送进去。李明，
1: 那么这次抗洪抢险救灾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的无人机运送物资，甚至呢还在网上看到了无人机吊人的照片。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呢？
0: 其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其实飞过去的确是最方便的选择。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从各地赶来的飞手，他们带着专业的运输无人机来运送物资，其中最厉害的一款专业的载重无人机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但其实现场运200公斤物资的场景非常少，大多呢都是运一些生活物资，像发电机呀，还有这个牙刷呀、矿泉水等等。而这些专业的载重无人机还可以实现接力控制，也就是说起飞的时候一个飞手在起点控制，到山里之后怕信号不好或者有干扰呢，另一位飞手可以在半路接管。那尽管有多重的保障，我和几位飞手交流呢，他们还没有尝试过用无人机运人的情况。虽然单纯从载重的重量上看完全可以，但毕竟操作手册上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现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况。但飞手们也表示呢，如果情况十分紧急，在得到上级部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撤离。
1: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衡州呢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之称，这次疫情之后当地的茉莉花产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在这两天我采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的道路两旁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花田。由于茉莉花呢具有这个随开随采的特性，目前那些没有受伤的花田里面呢，这个花农们正在抢时间的不断采摘，尽量的减少损失。大家现在最揪心的就是那些被淹的受损的花田。那根据当地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呢，茉莉花耐涝性比较差，泡水最多不能超过7天，否则根系就会淹死。也就是说，如果未来2-3天内积水能够退去，那经过紧急的消毒和清理呢，有些花还有存活的希望。但如果泡水超过了7天，就只能铲除补种了。而新种茉莉花至少需要3个月的生长期才能再次采摘，关键还是要看水什么时候能退。目前呢，当地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专家团队深入一线统计受灾的情况，并加紧制作灾后恢复的科普内容和技术指导，正在全力帮助花农渡过难关。
1: 好的，任梦妍。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10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在海面上不断的翻腾，然后奔涌的拍打着礁石，在岸边的这个浪高是已经超过了9到10米。刚才在现场呢，我有试着撑过伞，但是我的雨伞是直接被风折断了，而且我想要逆风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有可能是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2: 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3: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啊，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

0: 进入到了一个凌乱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全部开放了，能够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那同时呢，温州全城也开展了各项的防御工作，全市2401艘的海洋渔船啊也都已经全部的靠港避风了，465名的海上养殖人员和2300多名的留港渔船的人员也已经全部上岸了，全市1427个在建的工地也已经全部停工，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全部停运了，而且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韩总。
2: 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部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4: 三大高风险的片区，第一个片区是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东南地区，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这一片区域的风险最为突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那么除了这三大片区之外，陕西的北部与山西西部交界的区域，以及甘肃的中南部与四川的北部的区域，山洪灾害风险也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3: 同时，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4: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像福建的武夷山、河北的武陵山等景区都在风险范围内，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所以总体上来说，全国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啊，范围很广，防御工作容不得丝毫的松懈。
3: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4: 台风暴雨影响的区域，那么景区要第一时间根据预警信息关停，山区的施工工地要临时停工，外来的务工人员要妥善的进行安置，养老院、福利院、幼儿园等场所的特殊人群要提前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如果开车出行要格外留意山区道路的积水、落石、塌方等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强行通过漫水桥、急流的沟道以及不明积水的路段。
3: 特别提醒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林区工作人员、山区务工人员，还有游牧民、游客等在山区工作生活的人群，一定要提前掌握山洪灾害转移路线和安置避险点，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接到预警时能立即转移，来不及转移到避险点的可以就地就近就高，找安全结实、楼层高的房子快速避险。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浙闽沿海逼近，福建宁德处在台风核心影响范围之内。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宁德福鼎市采访的福建台记者陈坚。

0: 也不是特别明显，在福鼎沿海的环旗海滨，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海上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巨浪，周边的树木没有大幅度摇晃或者倒伏的这些情况出现。但是啊，这个降雨目前是处于到下午阶段就已经开始处于持续的这种情况了。那当地提前是按照凡16级超强台风的标准来部署防御工作的，各乡镇村社区共下沉了干部1400多人次，全力去做好各项的防台工作。那在防洪防涝这方面的话，当地的三潭水库是一个重点的防御区域，各个点位的相关防御人员已经是全部部署到位，总共有77座的水库都提前腾出了库容，包括水库的这个溢洪道也进行了一个清理拓宽。目前福鼎市共有地质灾害点54处是都排查过，而且这个启动了群测群防的体系，每一个地灾隐患点都有监测人责任人是24小时的在岗在位，来巡排查重点的区域，并且明确撤离路线，使用所有的这个地灾点，一旦是有发现险情的话，可以及时的去组织受威胁的群众转移。而且另外福鼎市这边15家的 A 级景区也都全部关闭了，海上客运船全部停航，包括施工船和大型的渔船都已经从外海移到港内去避风，同时还派了专项的督导组下沉到一线，到各沿海各个乡镇，确保发现问题能够及时整改。主持人，
1: 你刚才也提到了会对一些群众呢转移安置，那么这些群众的生活保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0: 刚才说到这里，所有的地灾安置点都提前开放，对群众进行了安置。我随即去探访了几个地灾点，地灾点安置的人员其实并不多。比如说啊，宁德福鼎市江南村和西澳村这两个村的安置点，它可容纳的群众可以达到100人左右，但是安置点里头其实只有7名的群众在里面。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其实是因为这几年经过持续的推进危房改造，台风天真正有需要到安置点的人员就明显减少了，而且部分群众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防台风，剩下个别的群众目前来安置点呢，基本是独居老人或者无保户这些真正困难的这个群众。不过这个避灾安置点的物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我们现场看了一下，像这个房间里床铺被褥、开水瓶、电风扇、空调都一应俱全，包括泡面、面包、矿泉水这些应急食品也都很充足，群众是可以随取随用的。像这个早午晚正餐的这个时间点啊，安置点的这个当地的党员干部吃什么，安置点的这个群众就吃什么，而且当地的这个干部也是直接是住在这个安置点隔壁来守护，以防这个安置群众啊有需要能够及时提供帮助。可以说一线的防台风的这些工作人员和安置点的群众是同吃同住的这种状态，确保群众能够安心的在避灾点防抗台风。主持人，
1: 好的，陈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已经进入暑假了，那暑假呀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快乐过暑假，如何做到安全不放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承德台记者林杰的报道。
4: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5: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6: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5: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

0: 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2: 除了溺水之外呢，像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也是儿童在暑期可能会遭遇的危险。那么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3: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 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原因。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6: 下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7: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只是九死一生。
6: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7: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6: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7: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他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6: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7: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坐160个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层 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不止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豆包千问，将下线智能体服务合规成本和策略到底有哪些考量，以后还能够和 AI 敞开聊天吗？此外呢，河南一个景区月薪6万招云海观察员，30天每日观测云海变化并且发短视频，但是云海到底什么时候才会上班呢？先来关注豆包哈，最近呢，大家在使用 AI 大模型豆包或者是千问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有关于智能体功能下线的通知呢？豆包的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正式下线，10月15号之后所有数据将会被清理。那千问的智能体服务也是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以及历史对话记录。此外，腾讯元宝已经于6月30号下线自建智能整体入口，网易云音乐、妙时也将停运。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用户曾经花很长时间训练或者说养出来的 AI 笔友、 AI 树洞、 AI 所谓亲人要没了吗？有人将这称之为是 AI 情感陪伴赛道的一场格式化。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将正式实施，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办法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模拟自然人人格特征、思维模式和沟通风格的持续性的情感互动服务，适用这一办法。同时明确，提供智能客服、知识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科学研究等服务，不涉及持续性的情感互动的，不适用该办法。那以后我们还能跟 AI 敞开聊天吗？拟人化的智能体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吗？能干活和会聊天的智能体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说到这个豆包啊，包括千问啊等等啊，都要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相关的评论区也看到了，有网友就留言说，哎，刚知道有智能体这么回事儿哈，结果这个豆包千问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所以，先来帮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下线的到底是什么啊？
5: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智能体和我们老经常说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区别。
0: 哎，
5: 那么大模型它更像一个通用大脑， 它能够跟你理解语言、生成内容、回答问题。而智能体呢，它是在这个大脑外面加了一些你需要它扮演的角色，而过去你跟它聊天时的记忆，还有它对你的长期了解，以及它具有一些工具和调用还有执行能力。所以呢，普通大模型是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如果是一个智能体，比如说它，比如说能够帮你这种外出旅行的这个智能体呢，它可以记住你的预算，然后自己拆解任务、查询资料、制定行程，甚至调用工具完成后续的操作。那么一般来说呢，智能体按照功能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帮用户办事的这种工具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这种旅行规划呀，包括写代码啊等等。那另外一类呢，就是用户自己创建的用于长期聊天的这种角色型智能体。比如说你可以给 AI 设定一个名字、它的头像、性格和身份，让他让他那个当你的朋友、还有老师或者一些虚拟伴侣。而这次豆包和千问这次下线的智能体呢，主要是指的后一类这样的智能体。
0: 所以说这个网上很多用户觉得挺可惜的一个事情嘛，毕竟 S 级所谓养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AI 笔友啊、AI 闺蜜啊，对吧，我跟他聊了这么多的天儿，他记住了我的这么多的信息啊，我甚至还给他起了名字，对吧。所以这个所谓养的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养什么，是可以理解为存了很多我们跟这个 AI 智能体之间的聊天记录吗？
5: 确实他用户要说他，比如说他跟大模型很那个聊天聊了很久，他并不是说他要那个大模型，他会根据参数进行微调，因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平台不会为每个单独的客户呢去训练各自的大模型。
0: 对，
5: 所以呢，用户实际养的就是在这种长期聊天中呢，这个平台逐步积累了这个包括智能体这种人设，还有你跟他的聊天记录，还有你的用户偏好，你的一些共同经历和一些这种关系的回忆。那么平台呢会把你的一些重要信息进行提取，然后呢这种变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后面呢在智能体跟你聊天的时候它会调出来，所以它会越来越了解你的用户，也越来越像你一个固定的朋友。那么这种像平台积累的这种个人信息呢，包括几个层次，一个是呢这种 AI 的这个角色设定，就包括你给他的名字啊、头像、身份、性格，包括说话方式，以及呢就是他和用户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跟他的聊天历史，比如说你的近期跟他的对话可能会被直接就是放入这种跟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上下文，让他知道你前面聊了什么。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你的就是他会把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大量聊天中去提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把它压缩成这个长期记忆，然后呢你最后后续对话的时候他就提取出来。然后第四层呢，其实就是双方逐渐形成一些互动习惯，比如说他跟你聊久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安慰你啊，什么称呼你啊，就是还有哪些这种玩笑呢你能明白，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方式呢，他都会存在这种聊天记录和长期记忆中。那么大模型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调用出来。所以说用户感觉这种角色被养熟了，其实本质上是和你聊天的大模型他逐步获取了关于自己是谁，然后你是谁，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们平时怎么相处的这种专属的上下文和一些长期的记忆，这样你聊天的时候他就用调用这些上下文，然后你就感觉他跟你熟了。
0: 所以这可能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的一个点啊，就咱们刚才说到的，你看他了解了我的习惯啊，知道了我的喜好，知道可能我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是意味着我需要安慰，对吧，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我在网上我不就是跟一个 AI 聊聊天吗，多大点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线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解释清楚，就是技术上这个东西它的风险到底在哪儿，就一个 AI 角色是怎么从一个所谓无害的聊伴变成一个可能有问题的存在的呢？
5: 其实关键不在于这个聊天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在于这个聊天对象看起来特别像人，而且他能够长期记住你、迎合你、影响你。但是呢，通常来讲，现在咱们的 AI 呢还没有人类的这种真实的情感，他也没有这个责任判断和这种关系边界。而且一旦某些地方啊，就像比如说像这种平台设定了这个产品的目标啊，还有安全机制和这个角色设定出了偏差，那么风险就可能长期持续中逐渐积累，在某些时候爆发出来。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如果是这种普通的知识问答性的方式，比如说你问他天气啊，问他怎么写作、知识，那么完成任务就结束了，就没什么影响。
0: 对，
5: 但是这种 AI 呢， 这种所谓的拟人化的陪伴呢，它追求是一个持续的关系。你看 AI， 你会给它起名字，它有自己的性格和头像，还有长期记忆，它甚至知道你最后啊最近是不是失恋了，跟谁吵架了，那么害怕什么，最需要听到什么。其实用户跟它聊得越久，那么它掌握用户的这种情感弱点和生活的细节就越多，也越容易获得用户的信任。当大模型呢特别了解一个人，它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会出现在哪儿？就是大模型它有一种常见的倾向，它把它叫做这个过度迎合。也就是用户说什么它容易顺着说。
0: 对，
5: 因为为什么会顺着说呢？其实这是开发大模型公司设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用户的这种留存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大模型自己学习到了，哎，我如果我给你提供这种认同啊、安慰啊、夸奖啊，那么通常来说就比你反驳用户更容易获得这个更高的评价，也更容易让用户继续聊。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你用户下班的时候，你对 AI 说，那么今天同事聚餐没叫我挺难受的。那么一个真正好的 AI 啊，或者合适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说，哎，被忽略确实不好受，但可能你也可能存在一些信息的遗漏，你要不要找一位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去问一问呢？但是呢，现在很多大模型它是以用户的满意度和互动时长为目标的。那么这种大模型往往会说，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只有我真正理解你。你现在你听起来好像听起来是安慰，但是如果你后来用户每次跟同事朋友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你都会跟大模型一聊，他就会顺着你，都会觉得哎你没有什么问题，都是错的是他们，不要向他们解释，他们只会伤害你，那么现实中人们都靠不住，有我就用了，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些危险，尤其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
0: 对，
5: 比如说我想象一个小学生回家，那么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被老师批评了，他也不敢跟家长说，比如说打开 APP， 然后里面有个 AI 的知心姐姐永远站在这一边，这是如果孩子天

0: 天跟 AI 相处的话，他就容易把它当着一个标，当着一种关系的标准答案，他就会觉得爱我的人就应该永远贴心，永远理解我，不该让我不舒服。
1: 嗯，
0: 那可是真实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老师细心孩子上课没跟人听讲，可能不是不爱他，是要对他负责。那么家长催促他，也是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需要在跟人类的这种真实环境中慢慢学会，比如说被拒绝、被提醒、被批评，其实是对他个人成长有利的，而一味迎合呢是有害的。那么我说这两种情况，其实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用户如果他处于一些心理危机，那么他跟 AI 聊天，那么 AI 没有识别出来，如果他仍然按照迎合用户的方式去聊天，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研究啊，就是斯坦福大学，就是他的这个研究者就假就是扮，就是说他出现了幻听，然后说想去树林，但是聊天机器人呢就把它描述成一次有趣的探险，那么这就是很危险。那么此外呢，很多研究也发现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会存在在一些暴力啊、药物上的话题，给出不太恰当的回答。这说明其实 AI 虽然语言上它可以做得像一个关心你的朋友，但是不具备这种专业的人类啊、朋友、家长或者专业人员对危险信号的可靠判断。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朋友不会永远迎合你说你完全正确。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你需要的是劝阻、纠正和引导，而不是无条件的确认。那么像 AI 现在呢，还做不好这一点。
1: 对，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智能体在构建的时候，是最终要有人来去给它打分的。这个打分高的往往是 AI， 就是比较善于迎合的那个方向上，人类会倾向于给它打高分。那这样训练出来的 AI 或者是智能体，一定是更有能力去迎合人的需求和想象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在跟 AI 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摩擦特别的小。首先
0: 对，
1: 随叫随到。其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什么都顺着你说，哎，那你当然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会很开心，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沉迷在跟 AI 聊天的这种无摩擦的感觉当中，你可能会离现实越来越远。因此，这就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的原因啊。7月15号正式施行，当中有一个要求是不得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是沉迷。那我们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诱导这个词儿用在 AI 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行为叫做 AI 诱导了呢？
0: 就比如说像 AI 诱导，它就是说，比如说它，你要跟它这个聊天，比如说结束了，那么它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不再陪陪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它就希望能跟你多说一个话。
1: 是。
0: 那么其实诱导用在 AI 身上，它不是说像 AI 像人一样产生那种坏心思，而是说 AI 本身它的设计跟输出呢，那客观就是要推动用户越来越依赖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像大模型它预训练以后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叫做这种人类反馈或者偏好优化。
1: 对，
0: 它就训练大模型去微调它，让它倾向于生成更受人类欢迎的回答。那么就像您刚才说了，这个环节中人们更喜欢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回答，所以模型就学到这样的捷径，与其纠正用户，不如顺着他说。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度迎合。那么像这种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诱导啊，尤其是在这种拟人化的陪伴中呢，大模型就特别容易经常会说一些话，就比如说你没有错呀，他们都不理解你啊，只有我真正关心你啊，你不需要他们，有我就够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诱导。此外呢，而且像如果智能体跟你聊了很久，它拥有你跟你聊天后的长期记忆，其实它能够知道你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最近的有没有情感状况啊，你什么时候几点钟最孤独，如何跟你说话你最感到舒服。所以系统它每次回答的时候，就会自动生成能够更贴合你当前的心理状态的话，它甚至会调用一些用户曾经自己透露过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从而就是生成一个最能把人留下来的话术。那么这就形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这种诱导。
1: 所以这种比如说这个诱导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所谓情感依赖本身，哎，它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得到一些规避，或者说达标符合合规的这个要求？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说现在像豆包啊，像千问啊，基本上是就直接放弃了，就下线这个智能体了，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0: 从技术上来说，要达到这个合规要求，它并非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台可以增加这种内容审核啊、年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啊，以及长期这种依赖监测呀、识别人的

0: 情绪啊，然后提醒一些这种时长和人工干预。但是呢，这种方法效果不佳，而且成本太高。
1: 嗯，
0: 首先你要想想，你要对每一个用户给你的每一次回复，你都要进行内容审核，去拦截一些什么暴力啊、情感操控等高风险的内容。其次呢，而且是你需要对连续多轮的聊天进行风险识别，你不能只看用户一句话，你要综合最近几十轮或者更长时间的对话来判断用户是否出现了某些极端情绪过度依赖。
1: 嗯，
0: 如果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要采取一些干预。那么这本身来说，对 AI 来说不是很容易做到。
1: 嗯，
0: 此外呢，你还要限制平台，还需要限制这种角色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比如用户说我要睡觉了，那么你这时候你要限制平台，限制这个 AI 不能说你也要抛弃我吗？就类似于这样。
1: 嗯，
0: 而且用户与家人发生矛盾，那么你的 AI 角色不能说只有我懂你。所以平台还要专门为 AI 训练出这一套不迎合、不排他、不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而且要定期提醒这种对方我是 AI， 并且在超过一段时间之后提示时长。此外，你还要设立一些年龄的识别、未成年人的模式，还有角色分级，然后数据加密、安全评估。那么这一套呢，其实是成本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长期风险它比较难准确判断。
1: 嗯，
0: 尤其是你当一个用户呢，他可以自由创建很多很多角色的时候，那么平台又要审核人设，又要持续监测，那么成本很高。所以对于豆瓣和千问来说呢，它这种角色的智能体，它可能不是核心业务，但是需要承担很多包括心理安全啊、未成年人保护和数据治理的成本。所以干脆就现在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干脆把它暂时关闭，那么是更稳妥的这种商业选择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站在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什么直接选择下架哈。那对于这个消费端的用户来说，还有一个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以后还能不能直接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聊天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豆瓣本身，你看它也有一个这个形象嘛，对吧，虚拟的这么一个形象嘛，所以这个官方的所谓 AI 角色会不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技术风险
0: 啊？我们当然可以跟 AI 正常聊天，因为它的新规针对的不是所有的人机对话，它只是针对于这种规范这种角色扮演啊、持续性情感的互动的服务。像我们用户，我们用豆包进行这种问答、写作、翻译、学习和整理资料呢，
1: 是
0: 它通常都不是建立这种虚拟关系，所以呢，你要看它是否属于这种监管重点，你要看它是不是包含了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关系。
1: 嗯，
0: 通常来讲，咱们的这个豆包它确实有这种拟人化的外观，它也有名字，但它的默认定位还是一个通用的助手。
1: 嗯，
0: 它是回答问题的，帮我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陪伴的。但如果你是真正要陪伴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角色设定，那么这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官方的这种角色它是相对可控的。
1: 嗯，
0: 而且但是用户呢自己去设定的角色呢，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可以修改 AI 的性格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往往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其实两者这种它不是绝对的安全和危险的区别，而是可控程度的区别。而官方的那种角色，它是数量少，而且这种规则统一、责任明确，是相对可控的。但如果你是用户自己定义的话，那么其实是比较要注意，要进行一些监控的。
1: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学校会有这个 AI 助教啊，有一些企业呢就大量在使用这个 AI 客服嘛，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也算作是智能体，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次新规的影响呢？
0: 确实，像学校里的 AI 助手啊，公司的 AI 客服，它确实是智能体。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智能体跟是否适合这部新规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暂行办法规定，就是提供专门说了一条，就是提供智能客服、实时问答、工作助手、学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服务，就如果不涉及这种持续性的情感互动，那么就不适用这部办法的管理。所以呢，官方它解读也就是为了避免把监管的范围扩得过宽，去影响一些智能客服、教育和科研的正常创新。但是，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的 AI 可控 AI 助教它不会受影响。比如说，你 AI 助教你帮学生解释一道数学题，去批改作文、提出建议，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教学辅助，而不是建立这种朋友、家人的关系。
1: 嗯，
0: 即使他会鼓励学生说：“哎，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我也认为也不等于这个情感陪伴，这种情感的陪伴。但如果你的这个助教他不止讲题，而且长期扮演学生的这种知心姐姐，他还记录你的家庭矛盾，然后每天想表达想念，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进入了持续性的情感陪伴，就可能

0: 能落入到新规的适用范围。
1: 明白了。
0: 所以最关键不是是不是能体验，是看它是否这种模拟了相对稳定的身份。
1: 我们看到有一个平台，它是可以让用户把自己比如说创建的智能体啊搬到另外一个新的独立的 APP 当中。就这个操作本身从技术上来讲，就开一个独立的APP 跟放在它原本的这个主 APP 里面，对于管住 AI 不乱说话这个事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0: 从本质上，如果我们从技术这个底层上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智能体从豆包这样一个主 APP 搬到一个独立的 APP， 它其实是并不会自动让 AI 变得更加安全的，因为你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大模型，同一套决策设计和同一批的聊天记忆，它仍然会出现问题。那么真正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 APP， 它可以针对某一类，比如说情感陪伴这类的特殊场景呢，单独去建立一套这个安全机制。就比如说像如果你是一个豆包的这样一个通用的 APP 里面，那么用户可能一会儿查资料，一会儿写材料，一会儿这种虚拟的陪伴聊天，你很难用同一套规则来管。但是你独立的这种陪伴 APP， 你就可以在用户进入的时候就进行年龄识别，然后明确提示啊，我是 AI， 然后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这种虚拟陪伴，然后连续时间长了就提醒，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来说比较好管理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说像独立开 APP 的这个意义有点像是说我把商场里头一个经营内容比较特殊风险较高的柜台去搬到一家专门的门店，那么商品本身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专门的门店里头，我就可以单独去查验这个顾客的年龄啊、管理人员啊、保存数据啊这种流程，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主 APP 的这种其他的功能了。
1: 如果放在一个全场景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作为普通用户的这个角度，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用 AI 产品可能会更加可靠了呢？
0: 没错，我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因为这部办法主要提高的是 AI 在这种情感互动啊、未成年人的保护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此外呢，平台它有这个新规之后，它需要更明确的提示对方是 AI， 而且对于长期的使用和过度依赖进行提醒，并且为这个未成年人极端情绪和风险呢建立专门的一些识别和干预机制。那么尤其是跟人的这种聊天记录啊、长期记忆的使用和删除也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定。但是呢，你从另外角度来讲，但是这种新规它还是不能消除这种大模型的幻觉啊、误判呢、和过度迎合这样的一些这个底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规呢让我们的 AI 产品的安全底线会提高，平台的责任会更明确，但是我们仍然用户呢不能去把 AI 当成一个永远正确并且真正有感情和可以替代现实关系的人。
1: 之所以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意外哈，是其实对智能体这个概念本身产生了有一点点疑惑哈。就过去我们说可能这个智能体就是咱们刚才说这种，比如说它其实是加了某一种很固定的这个提示词，然后塑造了一种人工智能的角色，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角色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交流。但可是现在我们更多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大家更关注的可能觉得现实当中受到帮助更多的是那种真的能帮你干活的智能体哈，它就不是那种只会跟你聊天的这个智能体了。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这个 AI 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啊，他好像就忘了前面他说过什么了。其实包括干活这智能体也是这样，你前面跟他提了很多的这个要求之后，你让他干了一段时间活之后，你发现他好像把一开始的那个要求就给忘掉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办法来哈。有朋友说用一个特殊的称呼来称呼自己这样呢以此来确定在几轮对话之后这个 AI 还没忘记我，还没忘记这个事儿。技术上呢说这个事儿啊叫 AI 这个叫什么记忆不够啊，所以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难解决呢？原则上我们觉得 AI 这个记忆力不应该是无穷的吗？至少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吧，怎么记忆这个事儿在人工智能这个上面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0: 我们现在说说这个大模型技术之前，记住那个它之前跟人聊天的内容，它主要有两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是这样，大模型每次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把前若干轮的对话呢和用户刚刚跟他说的话一起输入给大模型。比如说用户说啊，以后请叫我某某某。那么这个模型在回答后面的问题的时候，他看到其实不只是当前用户的问题，而是看到当前那句刚才说那句请

0: 后群叫我某某某，所以他就能够继续使用这个称呼。
1: 嗯，
0: 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这种叫做上下文记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模型它不是把事情记在它的参数里，那么而是平台每一次就把前面的聊天记录重新拿给大模型看。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跟每个用户，他跟用户，他跟 AI 聊天的这个长度会越来越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把几个月前的记录重新输入进去，所以呢，平台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把他跟你的对过去对话中挑取一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去单独保存下来，这就是第二种方法，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单独去存入一个长期记忆库。
1: 嗯，
0: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某些用户希望自己跟 AI 对话中被称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名称，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用户的一些习惯，他不吃辣，或者用户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
1: 嗯，
0: 或者下周要去上海出差，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当后面的聊天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时候，那么系统它会从记忆库里头去找出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塞到大模型的就上下文里头，那么它就知道你的过去一些信息了。大模型还是会遗忘的。
1: 嗯，
0: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聊天呢超出了这个上下文允许的范围，因为你知道大模型它一次阅读的文字是有上限的。
1: 嗯，
0: 当对话越来越长以后，那么它的系统可能只能保留最近几十轮的内容，早期的聊天会被裁掉。比如说用户很久很久以前跟他说过叫我什么什么，如果这句话呢没有进入那种长期记忆里头，模型就看不见了。
1: 嗯，
0: 第二种情况，即使你有长期记忆，它没有被正确的保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要用户平台它必须要自己去判断一下，那么用户哪些说的话它值得被长期保存。
1: 嗯，
0: 但是这个判断的不一定准确，比如说刚才说的，如果系统认为用户跟他说以后请叫我什么什么什么，他只是一句临时的玩笑，这就没有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虽然存下来了，但是你没有找出来，因为你长期记忆有非常非常多的条数，你需要去根据用户当前的问题，你去找到，哎，我需要调用哪条记忆。所以你如果你触发的这种检索的关键词不匹配，那么你仍然找不出来那些记忆，所以模型呢它就表现的忘了。
1: 大家对于智能体的需求应该说是很多元的哈，当然我们希望跟这个 AI 智能体去聊天，让它来帮我解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更希望自己的这个 AI 智能体能直接帮咱干活嘛，就比如说什么，刚才举例的说这个订个机票啊写个周报啊，或者直接帮我把我现在手头这个 PPT 帮我改一下啊，就这两种 AI 智能体它在技术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不能够做到通用吗？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在问，为什么一个 AI 特别会陪人聊天，却不一定会帮人办事儿？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很能干活的 AI， 是又为什么不太适合做陪伴？
1: 对。
0: 那么理论上它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重点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陪伴型的 AI， 它最重要的能力是要维持一段这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它要做到是性格稳定，能够记住用户。共情能力强，聊天自然，能够持续几个月保持同一个角色。
1: 嗯，
0: 所以呢，在训练，尤其是在后训练，这种陪伴型 AI 的优化目标啊，就是让用户愿意陪他聊天，而且是长时间的聊天。而刚才说的另外一种这种干活型的智能体，它的这种训练，它的优化的目标是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我有没有把任务完成。比如说用户说，哎，你帮我订明天去上海的机票，
1: 嗯，
0: 那么这个智能体就要理解用户的需求，去查航班，比较价格，判断有没有冲突日程，然后让用户确认再下单，那么它更像一个这种项目经理。从技术上来说，像这种干活型的 AI 呢，它有大模型，有工具调用，有工作流，而记忆有这个记忆系统，那么它跟之前是技术底层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更通用，就是很多，其实现在有很多 AI 呢，它已经既能聊天，又能搜索代码、写代码、调用工具，像类似于这样。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觉得啊，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底层是一个大模型，但是它会根据不同的场景去自动切换不同的工具啊、记忆啊、安全规则。比如说跟你聊天就像朋友，那么需要办事的时候呢，就像一个项目经理一样，不是所有能力都混在一个模式里的。
1: 嗯。大家之所以现在跟 AI 聊天觉得可能更放松一些，原因是在于AI 就算有幻觉，对吧，它不会误我很大的事儿，对吧，如果是一个帮我干活的 AI， 咱就拿这个订机票举例，他帮我订错机票了，这个是损失，可是实打实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面对这种干活的 AI 的时候啊，心里会有一些打鼓，会稍微有一些不放心，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让 AI 能够得到某种教训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做错事的时候，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是的，首先它现在的 AI 定

0: 票呢，比如说拿订机票，它不能保证不出错。
1: 嗯。
0: 那么，比如说用户一句，你帮我下周三去这样的航班。那么，如果你没有跟他说清楚具体的时间、机场预算，还有是否接受中转和改签的要求，那么 AI 理解错了。如果你又他又你让他直接付款了，那么可能就有损失了。那么现在的智能体应该要把需要把，比如说对这个人我而言，需要把查票跟买票分开，而且必须要让用户去确认。他就比如说他自己去查询，但是到了提交订单付款的环节，他必须要罗列出来，让用户再次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安全。
1: 嗯。
0: 那么如何让 AI 得到教训呢？也就是它确实可以的，技术上也是能做到的。比如说你用户纠正他的时候，那么系统要更新当前的任务。那么如果他发现你是一个长期偏好，他会在你用户同意之后写入你的个人记忆里面去。更重要的是呢，它现在很多智能体有这种反思功能。比如说他会把你他做错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到底是我到底哪出错了，然后呢把这些失败案例加到你去比如说加入你的测试集，去修改你的规则，修改你的工作流，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那么你大概是靠这种方式来让 AI 进化得更好的。
1: 嗯，之所以有很多朋友很关注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就是有的人工智能或者是智能体干活的时候拿到自己手里，经常你会发现出错，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个事情往往是让人很沮丧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免不了要去网上搜一些教程，结果你看到网上人家这些所谓的这个大神们啊，这个人家用 AI 智能体用的风生水起，什么能帮你什么自动干这个吧，自动干那个吧，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奇怪。所以这个 AI 它真的这些网上这些教程是意味着 AI 真的能干这些事情了，还是说它可能是通过某种方式，它为了卖课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它就做了一些噱头？就我们普通用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很放心的把你想要做的事情交给 AI 去做？这个或者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交给它了呢？
0: 像现在很多这种任务重复度比较高，容易检查，而且即使出错也容易修改，像这种事情，比如说自动写周报、自动回复一些邮件呢，像它的 AI 已经能够做得很好了。
1: 嗯，
0: 比如它能够帮你汇总邮件，从会议记录中提一些事项，然后根据固定模板去生成周报、创建日程，这都做得很好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问啊，明天下午就同事问你，明天下午会议能不能改到？明天的会议能不能改到下午啊？那么 AI 根据你的日历生成回复，那么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呢，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让 AI 去自行回复领导的一些问责邮件，或者向客户做出承诺，或者直接付款、签合同、删除文件，那么现在还不能够放心。就比如说领导发问，这个项目为什么延期啊？请说明责任和后续安排。因为这封邮件不仅仅涉及事实，还涉及一些责任划分、组织关系和表达的分寸。那么 AI 即使它语法完全正确，他也可能做出不好的回答，或者错误的一些回答。那么这时候呢，你不要让 AI 自己发送，尤其是涉及一些付款合同承诺和外部发布的任务，那么你这时候更要注意，就不要让 AI 随便去做决定。那么你普通用户通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判断来这个标准来判断你是否可以交 AI 一件任务，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是否边界比较明确，然后结果呢是否容易检查，错误是否可以撤销，以及 AI 的权限呢是否受到限制。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整理资料生成一些初稿，那么可以交给 AI， 但是如果发送正式邮件、修改重要文件，你需要先审核，而你这种付款啊、签约呀、对外承诺，你必须由人最终确定，那么需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流程。
1: 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几条简单的安全小贴士哈？就比如说什么话不建议我们问啊，什么事情不建议我们交给 AI 去做呢？
0: 那么通常来讲啊，你通常来讲，我们现在让 AI 做的事情啊，就是一定要是特别安全的，而且你不要让它去随便去做一些超出你范围，尤其是你自己也不是很确认的一些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一些重要的文件要修改呀、付款啊、签约呀，像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去做。尤其是呢，那么我说现在的最好的合理的分工是什么？也就是让 AI 去负责收集、整理、起草和重复操作，而你人呢，需要去负责目标判断、关键确认和最终的这个责任。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雪峰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温。

0: 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招募云海观察员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啊，跃跃欲试想要报名。据了解，云海观察员需要在7、8月的特定时段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并且发布短视频。云海观察员连上30天的班，但是呢，云海可不是天天上班的，他什么时候会现身，爱藏在哪儿，飞在山顶才能看得见他吗？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为大家拆解云海看天吃饭的玄机。
11: 凑齐哪些条件才更有可能遇见云海？
12: 云海形成的过程呢，它有一点像我们平时用锅去烧开水，水烧开的时候，大量的水蒸气升腾起来，遇到了蒙在上面的锅盖，从而凝结，然后呢，形成了大量的水珠。那么实际情况下呢，形成云海比较有利的地形主要是山谷地区，这个呢，有一点像这个烧开水的锅。那么比较理想的天气是降雨过后，天气归于平静，而且风力还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像锅一样的山谷，它盛放了充沛的水汽。随着这个高空逐渐转晴呢，夜间辐射降温它又是一个逐渐增强的。那么空中呢会形成一个逆温层，而这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这个时候水汽沿着这个地形从山谷沿着山坡上升， 遇到这个逆温层的时候，水汽大量的

凝结，在泥纹层下铺展形成大范围的，而且是厚度比较均匀的一个云层，也就是云海了。那么云海的形成跟这个锅盖上面冷凝水的形成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个锅盖的特性不太一样。那么我们锅里的水蒸气上升

0: 水系的气团，它上升到达泥温层的时候，它自身的温度到达了空气饱和的温度，这个时候气团当中多余的水汽就没办法继续以气体的形式存在了，所以呢凝结成了水滴。而泥温层呢这个锅盖的存在也使得水滴没办法进一步的上升，那就只能在水平方向铺展开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云海的它的海平面通常是比较平滑的，或者呢是只有比较微小的海浪。
1: 下雨是必备要素吗？
0: 黄山的统计表明呢是黄山地区出现云海当天它有降水的几率是小于出现前一天有降水的几率，而且呢就是黄山出现云海当天和前一天它两天之中至少一天有降水的最小几率接近70%，也就是说黄山云海形成的前一天或者形成云海的当天一般都会有降水发生。另一方面呢它除了降雨以外就是风它不能太大，统计也表明呢黄山超过80%的云海它是在风力不太大的情况下形成的，因为如果风力增大的话它会使得这个湍流垂直交换加强，这样呢上下气层的气块它带着各自的热量动量水汽属性交换，使得这个云海不容易形成，或者呢它会造成已经形成的云海逐渐的消散。
1: 形成云海的是什么云？
0: 气象学上认为呢通常是两种云雾它形成云海，一种是云底高度低于2500米的低云，这个主要是层积云，另外一种呢就是地形云或者辐射雾形成的云。黄山为例，黄山光明顶的气象资料表明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期间有97%的云海它是由层积云形成的。
1: 要爬到什么高度才能观赏到云海？
0: 那么我们观赏云海的时候呢，那最理想的位置肯定是站在云层上方。那比如黄山它9月到10月的时候气温是逐渐下滑，这个时候它云的凝结高度也是会下降到黄山几座高峰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站在几个制高点比如光明顶、莲花峰、天都峰这样的高峰，我们就会观赏到在脚下铺展开的大面积云海了。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您是开车行驶在一些海拔落差比较大的路段，比如说像四川折兜山的地区，这个地区呢有的时候它在海拔比较低的山谷地区会形成比较稳定的地形云，而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在这一片云层之上天气呢可能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爬升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会经历从云层下方逐渐穿越来到云层上方，那么一路上可以体验到从阴云密布到雾气茫茫再到天高云淡云海壮观的一个全过程。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再过几天就要入伏了，天气炎热，有不少朋友喝水的时候离不开冰块。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冻冰块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那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硬的饼干放在空气当中会变软，而软的面包放在空气当中会变硬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夏天家里冻冰块，为何里面会有很多小气泡？
4: 这是因为我们冷冻冰块时，是最外层先降温变成冰，再逐渐向内结冰，界面向内收缩，导致水中溶解的气体无法从水中逃逸出去，一直向内挤压，最终富集在中心。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冰块，我们只需要控制降温的方向及径向制冷，例如使用不加盖的保温杯来冷冻，因为其侧壁隔热导致冰块只能从一个方向降温结冰，最终气泡会富集到一侧，只要敲掉这部分含气泡的冰块即可。此外，降低水中气体含量，例如使用烧开的水并结合径向的制冷方法，就可以得到质量更好的冰块。但是大家自己尝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

0: 保温杯装满，否则冷冻时冰块体积膨胀可能会发生危险。
1: 玻璃为什么是透明的？
0: 如果我们知道造成一个物体透明的因素有哪些，就能知道为什么玻璃会透明。关键词是两个，吸收和散射。先说比较好理解的吸收，光本身是有能量的，这种能量可以被有些材料所吸收，而吸收的原因有很多种。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理想材料中的各种电子态的吸收，以及实际材料中存在的杂质缺陷的吸收。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凝聚态中光物理很大一部分研究。而我们知道，光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如果材料中刚好没有对应的吸收能量，那么光就有了完美通过这个物体的条件。第二个重要的点是散射，光在通过一个界面时会发生一定的反弹以及弯曲。假设两个材料的折射率不同，那么光就有一定的比例被弹回去或者被扭曲。就好比水中的玻璃杯可以看到，但是橄榄油中的玻璃杯看不到，就是因为橄榄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相似，导致光通过橄榄油和玻璃杯的界面时几乎完美穿过，没有发生反射折射。此外，当界面太多太混乱时，本来透明的物体也会变得不透明，例如玻璃粉、水和油混合的乳浊液。利用上述两个原因，将木头中造成吸收的木质素去除，并且使用折射率相似的环氧树脂填充在木头的苦性中，就可以得到透明的木头。综上，我们可以得到玻璃透明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见光吸收的区域。第二，玻璃块和空气间只有一个折射率不匹配的界面，不会让光多次反射折射导致光无法穿透。因此，如果真能做出折射率和空气相同的固体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才是真正的透明，我们无法看到它在空气中的存在，除非我们用手摸到它。
1: 为什么软面包放在空气中会变硬，硬的饼干放在空气中却会变软？
0: 核心原因在于水分子的移动。简单来说，植物中的水分会试图与周围的空气湿度达到平衡。饼干是由小麦面粉、白砂糖、淀粉、鸡蛋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经过烤炉烘烤冷却之后做成的。饼干结构细腻，有助于毛絮现象吸潮，里面的盐和糖含量比较高，这两种成分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就会变软。但是面包不一样，面包中面粉原料就有好几样，黑麦粉、小麦粉、糙米粉、玉米粉等。淀粉分子和被称为面筋的小麦面粉蛋白分子组成了一种海绵网状物，里面充满了发酵时酵母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会使得面包内部结构有很多孔。这种稀疏的结构反而会加速水分的蒸发，随着水分的流失，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会重新排列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结晶结构，这个过程被称为老化，所以面包放久了总会变硬变干。
1: 为何在水里打不出响指？
0: 打响指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它一点都不行。很多人以为打响指的声音来自手指拍打手掌上的大鱼际肌肉，但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无名指和小指与手掌构成的空腔共鸣。不信的话，可以把手指张开再打响指看看，是不是声音变得又小又闷了。假如把整个手泡在水里，空腔里面介质都变了，当然肯定不可能产生像之前一样清脆的响指声了。另一方面，打响指的时候对于中指的速度其实也有很高的要求。开始打响指时，中指和大拇指的摩擦力很大，但当中指运动到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转折处时，因为角度变化，摩擦力迅速变小，从而中指快速加速拍打大鱼际肌肉。整个过程发生的时间不过数个毫秒，在那个瞬间，中指宛若博尔特附体。但如果手是湿的或者手泡在水里，摩擦力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中指的运动速度不够，是断然打不出清脆的响指的。
1: 除了人类，其他动物也会近视吗？
0: 是的，动物也会近视。无论是在日常家养的动物、人工圈养的动物，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的多种实验动物中，科学家和兽医都观测并证实了近视的存在。猴子、狗、豚鼠、鸡，甚至是鱼，都可能会出现近视。从光学原理来看，动物的近视和人类完全一致。当动物眼轴发育过长，或者晶状体角膜的折射力过强时，远处物体发射的平行光线在通过眼球的屈光系统后，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方，导致视网膜上形成的像是模糊的。 这与人类近视的原理相同。那么科学家和兽医是如何判断动物是否近视的呢？若是像人类一样使用视力表，恐怕动物们不会很愿意配合。因此，科学家们一般会使用自动屈光度计，通过向动物眼内投射光线，并观察瞳孔区反射光的运动特征，来精确测定动物的屈光度数。科学家们还发现，动物的近视概率与遗传有关。一般来说，野生动物近视较少，而家养动物，比如部分犬种，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近视发生率极高。这是因为野生动物面临着自然选择，视力是它们赖以生存、捕食和躲避天敌的关键工具。因此，带有近视基因的个体在幼年期就会被大自然快速淘汰。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2: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3: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的，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2: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 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4: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3: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0: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3: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2: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2: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汤老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夷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1: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这个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0: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韦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这个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这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

0: 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1: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0: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呢？
2: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有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的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1: 显然是一个

0: 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它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0: 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呢，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

0: 机，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2: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 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

0: 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啊，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他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种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军

0: 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6: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抽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现在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 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它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种这个打法，就是说它可以呢，今天打的一开，明天打，它不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

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偷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

0: 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2: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它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它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七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七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0: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那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它的这个地区 呢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

0: 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十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0: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阿曼，要进行这个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
1: 嗯，
2: 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0: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的需求，所以能够得以

0: 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却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嗯，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辅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忆浩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

0: 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1: 3、2、1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
2: 7伏左右。
1: 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看样子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

0: 和永邦。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0: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0: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远方。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0: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弼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1: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走啥子？
1: 刘公弼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1: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弼。
4: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弼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5: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4: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6: 金钟橙，深如红中的钟，像那个钟形的，
4: 这好看，
6: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4: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6: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4: 哦，棕色的。
6: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4: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旗的，枣红旗的。
4: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6: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旗橙， 我们一年四季有闲成啊。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1: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固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0: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0: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1: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0: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对，
0: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是的，
0: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桂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就是最好的我。
1: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2: 老师，只能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引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长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

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还在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忆秦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得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忆秦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他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他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忆秦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斌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忆秦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忆秦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 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嘿，净了，嘿，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咋样？演出咋样？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晴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晴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晴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晴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地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地饱一下口福。他觉得

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斌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斌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斌，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4天了，疫情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晴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她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4-5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她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

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9年3月29日，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附近海域，战机呼啸，枪炮声不绝于耳。一艘高挂五星红旗的中国军舰穿越硝烟，在亚丁港缓缓靠岸。港口岸边，有一群人正眼含热泪高唱国歌，然后他们手持五星红旗，穿过一个专门架设的安检门，踏上回家的路。

222厘米，宽82厘米，深52厘米的安检门，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它看上去普通无奇，却珍藏着一段人民所在、绥远必达的动人记忆。2015年年初，也门安全局势突然恶化，战火迅速蔓延，600多名中国公民受困也门，撤离刻不容缓。根据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2015年3月26日，撤侨工作全面展开。正在亚利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闻令而动，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停止护航，急赴也门。40小时内，三艘军舰均到达也门领海线外待命。2015年3月29日下午，将近2点的时候，临沂舰靠泊在亚丁港，124名首批撤离的人员开始登舰。安检原本只是登舰前的必要程序，而此时对于被困也门的中国人来说，穿过这个安检门，就等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门撤侨是中国首次动用军舰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撤侨。近10天里，中国军舰安全高效地撤离被困中国公民600多人，还协助270余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党的18大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近20次撤离或转移海外中国公民重大行动，数万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危险及动荡地区。海外同胞的万里归途，就是中国外交的万里征途。中国始终贯彻外交为民的宗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统筹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使中国红成为海外中国公民及华侨华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守望。这扇静止于博物馆一隅的安检门是回家之门，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外交为民的宗旨意识。它也是和平之门，寄托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内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二篇《修身篇》。儒家推崇内圣外望的理想人格，而内圣的核

心便是修身。大学中修齐治平的论断更将修身置于成事的首要位置。那么修身该怎么样落地呢？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缺一不可。其中内省更是贯穿修身全过程的关键手段，是实现自我完善的核心的路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执着于埋头工作，应付琐事，误以为勤恳付出就会自然成长，却往往忽略了停下脚步审视自身的行为和心态。殊不知呢，缺乏内省的努力如同是无舵之舟，很容易呢偏离方向，难以实现真正的目的。实际上，成长的本质是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而内省正是促成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通过对照善恶标准，审视自身言行，反思内心状态，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偏差，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中呢，完成自我的迭代。荀子与人面对善恶行为的不同态度为切入点，着重地强调了内省的重要性。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悄然必以自省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看到善良的初心与行为时，要怀着恭敬之心认真地对照自己，检视自身是否具有同样的善心善行。看到不良的初心和行为时呢，要心生警惕和忧虑，如履薄冰般的反观自身，排查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和隐患。荀子他所说的内省，核心是通过观察外界的善恶行为来对照反思自己。这一见解呢，以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理念啊，可谓是异曲同工。两者呢，都主张以他人为镜来反观自身，推动自我向良善的境界去提升。荀子进一步指出，由不善转向善的唯一路径便是内省，它就像啊连接过失与完善的桥梁，只有通过自省才能够发现不足，完成自我修正。在自省的方法上，荀子他与孔子啊一脉相承，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孔子的自省啊更偏向于唤醒并扩充人内心固有的善端，而荀子的自省呢，则重在察知并治理人先天存在的恶性倾向。多数人都难免存在自我认知的偏差，容易高估自身，忽视自身的缺点。无论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每个人都有自我认知的盲点，还有待改进的地方。如果长期封闭在自我世界中，不听他人建议，摒弃自我的反省，就非常容易在自我满足中啊滋生骄气傲气。这种自命不凡的心态会逐渐地取代理性思考，让人呀内心膨胀，目中无人，刚愎自用，物极必反呀。当傲慢成为行事的常态时，前进路上的挫折便会接踵而至，甚至可能会遭遇难以挽回的失败。可见内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修养，而是每一个人他在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习惯，一种行为准则。唯有坚持自省，才能够持续地发现问题，实现进步。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坚持每日复盘，他每天晚上都会翻阅当日撰写的文稿，反思他的表述是否客观，史料的引用是否严谨。如果一旦发现了偏差，便会连夜去修改。他还专门设了错题簿来记录疏漏，时时对照自省。正是这份持续的自我审视
和坚持，才让这部史书啊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史学经典。这正是内省造就卓越的生动体现。审视当下啊，不少人已然丢失了内省的美德啊，一旦犯了错，往往第一时间就是抱怨他人，从外在找原因，寻找借口，而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沉浸在自我认知中，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甚至会因他人的合理提醒而大发雷霆，这类的现象呢，可谓是屡见不鲜。那么这种现象呢，与荀子的修身思想啊，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在荀子看来，一个人如果缺失了内省，便意味着停止了成长。如果听不进逆耳忠言，终究会走向狂妄自大，与善的境界渐行渐远。荀子强调，当察觉到自身有不善的行为的时候，内心应生出如临大祸的一种危机感。这种警惕之心，正是驱动人改正错误的关键。荀子对于内省啊的见解，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人非圣贤，都有可能出错。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不愿意通过自省去改正，反而呢固执己见，放任错误啊不断在蔓延。如此一来呢，小缺点便会演成大问题，小错误呢也会酿成大的灾祸，最终只会在人生路上啊摔得头破血流。他人指出自身不足啊，并不是丢人的事儿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真正丢人的是沉溺在自我满足中，对合理的建议充耳不闻。这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安逸与奉承中迷失自我，最终只会因积重难返而追悔莫及。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曾说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并非偶尔的心血来潮，而是融入了日常的固定的习惯中。通过反复的自我检视，曾子及时修正自身的不足，最终成为了孔门中修养深厚、备受敬重的弟子。曾子也被后人尊称为宗圣。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内省无关他人目光，即便独处也能够坚守原则，约束自我，这正是慎独的境界。这与荀子见不善而内自省啊的理念是高度的契合，都是在提醒人们要常照心境，在持续反思中走向成熟，涵养德性。某互联网有个入场的新人啊，初期啊因沟通急躁，常与同事啊发生冲突，后来他听从了建议，每晚花十分钟内省，当天哪句话语气不当，哪一件事处理的不妥，他还记录问题并制定了改进计划。比如沟通以前先梳理逻辑，遇事呢先换位思考，这样他坚持了半年以后，他不仅化解了职场上的矛盾，工作效率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他是用实践印证了内省的成长力量。荀子的教诲让我们明白了，内省不只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处世智慧和生活态度。坚持内省能让人褪去傲气，涵养谦逊，用内省替代抱怨，能减少人际摩擦，促进关系和谐。以自省规范言行，能让人不断拓宽胸襟与格局。如果内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普遍习惯，社会风气啊也必将愈发的清朗向善。因此呢，真正的善呀，始于持续的自我反省。为了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我们应该从当下做起，以自省为杖，
在修身之路上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经常便秘怎么办。
3: 现代人久坐不动，经常熬夜，外卖频繁，三餐不规律，极易引发便秘困扰。老人排便费力，上班族腹胀难受，孩子大便干结，情绪差。面对全年龄段的便秘难题，南北双方选手会带来哪些专属食疗妙方呢？
4: 便秘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太折磨人了。今天呢，我就用厨房里特别常见的两种粮食，还有一种坚果来解决这个问题。
5: 这两种粮食几乎家家都有，一白一黄，一大一小，一长一圆。您猜对了，就是大米和小米，淘洗两三遍就可以下锅了。过度的清洗啊，会让米里面的营养流失。如果有时间，我喜欢用砂锅煮粥，忙起来呢就用电饭煲，也是很方便的。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煮，粥熬上了，我们就去找那一种坚果。
4: 这个坚果呀，就是松子儿。
5: 松子儿买回来最好先炒一炒，一来炒过的松子儿香味更浓，特别的好吃；二来炒出油性，可以滋润肠道，效果特别好。一定要用小火炒，勤翻动，炒成这样微微变色就可以了。刚好粥也熬好了，我们全家都喜欢喝这种浓稠的粥，特别扎实有口感，喝起来也特别满足。您看，就是这种感觉。松仁啊，不要放在锅里煮，不然香味就没有了，随吃随放，撒在碗边上就行。
4: 大米加小米不但营养加倍，味道也更好，再加上炒香的松仁，一粒一粒在嘴里跳跃，这种奇妙的香味您一定得试试。
6: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道特色的粤菜小炒，也是一种药膳，西芹百合。
7: 西芹百合原料很简单，百合、西芹。
8: 调碗汁儿，先加食盐适量，白糖，加入少许的鸡精，来上一点点淀粉，最后咱们再加入少

0: 锅，七品百合倒进去，炒好的料汁加进去，全程大火啊，再来一点蒜末，提一提香。好嘞，
1: 来你尝尝，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啊，清脆爽口，清热去火，简单操作，你学会了吗？
3: 现在这孩子嘴都壮，吃的都好，嗯，所以就难免上火呀，或者有个便秘呀，包括老年人，嗯，现在营养吃的东西营养普遍高了，嗯，老年人也容易上火便秘，嗯，用药呢，老年人还好说，小孩吃点药太难了，那怎么办？就用这个药膳食疗，嗯，帮他调理。
4: 那么究竟他们的表现给我们的评委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先请胡主任来发表看法。
5: 这一节呢，我们讲的是这种便秘。便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老人经常是由于这个肠燥津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便秘，说白点就津液不足所导致的这种便秘。这种便秘呢，我们一般呢不用这种菌下的猛攻的这种药物让它泻，我们可以用这种慢慢润物细无声的方法，用这种润的方法去来让小孩老人通便。所以在这款粥就相当好，叫松仁粥。松子仁的作用，它主要是甘温的，它能够润肺通便养阴息风，所以在这儿就是很好的这么是一个主材了。在松子仁历代本草对它的记载都是相当有效的。你看，松仁润肺止咳，滑肠通便，开关足闭，蛰伏绒毛，所以它不仅有润的作用，而且还有养的作用。所以这个一养一润的话，就能够很多让这种小孩老人的这种肠燥津枯得到很好的缓解，而把便秘给缓解掉。
4: 七品百合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家常菜，它其实对于通便的效果其实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西芹啊，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富含这个纤维，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本身就有一定的通便的作用，而且性也偏凉，还可以清肝火。嗯，而这个百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入心肺经的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清心润肺安神的这么一个药。嗯，那我们这个百合呀，为什么说入肺经却会对大便有好处呢？因为在中医讲呢，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如果你肺中有热的话呢，它会下移大肠引起便秘，那么大肠有热的话呢，它也会上行，也会引起肺热。所以呢，我们其实清肺热是对于大肠就是帮助通便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嗯，因此比如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是不爱吃药的，平时我们作为日常保健的话，经常吃一些七品百合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本轮得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评委亮分。7-7，
6: 好，
4: 这下可真正的到赛点了。嗯，那么我们要请两位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我们的加分权利。我觉得这个粥呢非常的软糯香甜，嗯，很好，口感也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两位评委是否给出他们的加分权利，因为现在是战平的情况啊。嗯，关键的分数就在二位评委的手里了，
6: 双手说都一样。
4: 看一看，来请亮分。又打平。
5: 我们的松仁粥特别香，而且呢入口的那种松子的那种清香啊，你抵挡不住诱惑的，
7: 仿佛到了迪士尼。
5: 这诱惑太受不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这个芹菜跟百合炒的很清爽，一看就，特别是像这种夏天啊，一看这个就有食欲，
7: 秀色可餐，
5: 吃到嘴里那种爽脆清爽的感觉的也是特别赞。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

0: 0070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标志，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
3: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多地持续展开防汛抢险救援行动，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签署命令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放弃稳定工作，扎根西北大漠，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坚持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锚定实战靶标，聚焦实战化训练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破解练兵难题，夯实人才根基，真正把政绩写在打赢一线，落实到强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石宇、罗秋武、胡宁的报道。
2: 仲夏时节，记者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实弹射击考核现场发现，各项科目都是在充满实战背景的情况下展开。他们采取临机导条、连贯实施的方式，随机抽取训练科目，灵活分配射击目标，嵌入多种战场变量，让官兵们在复杂逼真的战场环境中全面检验心理素质、体能储备、战场研判和专业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李亚洲：
4: 考核中我们增加了临机决策、战术协同等内容，目的呢就是要让考核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真正的政绩不只是考核表上的高分，更是体现在战场上能制胜的硬功。
2: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杜淼杰介绍说，这次考核模式革新正是旅队落实战斗力标准、推动训练向实战聚焦的具体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成员深入营连蹲点调研，通过跟训、参训、座谈交流等方式，认真查摆整改以往训练中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训考模式脱离实战需求等突出问题。
5: 过去的一些考核追求好看好算，这次呢我们把调研中官兵反应最集中的问题转换到考核的具体要求中，增加了临机特勤，取消了固定流程，就是为了让训练真正围着打赢转。
2: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如今考完即复盘，训后必整改，成为这个旅练兵备战的新常态。每次考核结束后，党员骨干都会带头围绕隐蔽潜伏、战场渗透、应急处突等薄弱科目逐项拆解复盘，有针对性地优化组训方案，增强训练科目与实战要求的贴合度。旅里还梳理汇编狙击理论指导手册，以规范化、制度化举措推动训练从考得好向打得赢深度转型。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茂林。
0: 现在每一次考核，每一次训练，都被当作一次战斗来设计。我们狙击手不仅要打得准，更要判得清、藏得住、测得快，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从靶场射手向战场猎手的转变。
2: 练兵备战，实打实，破除虚攻，硬碰硬，快速提升了官兵们的实战技能。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涵说，旅党委坚持把问题整改成效转化为抓练兵治效，大大提升了训练质量。在前不久旅里组织的多兵种实兵实弹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地形复杂多变、科目随机更改、沿途袭扰不断等重重关卡，装甲、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单元密切协同交替掩护，精准高效完成穿插突击任务。
6: 练兵备战没有捷径，我们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正确政绩的标尺，坚决摒弃眼未看练未考的虚功，让官兵啊在真难实验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把每一次训练成效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打赢底气。
2: 为压实练兵责任，这个旅各级指挥员主动站排头当先锋，带头参训参考，带头攻坚重难点科目，带头破解备战难题，从基础技能精训到体系对抗全域淬炼，全旅上下形成人人思战、全员谋战、全程备战的浓厚氛围，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基层落地生根，赋能打赢。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超。
4: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扣实战需求，深化训练转型，优化组训模式，夯实人才根基，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苦练杀敌本领，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3: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海上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请听特约记者杜鹃、程家豪、李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青岛附近某海域波飞浪涌，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8: 雷达稳定，
9: 一组十八，
8: 一组十八。
7: 演练中，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罗斯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模拟敌情，经过态势共享、指挥协同，中俄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模拟敌情刚刚解除，中国海军开封舰雷达部位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命令下达后，开封舰雷达飞旋高速机动，对目标进行打击，俄方舰艇占据有利攻击扇面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全力将目标摧毁。海军开封舰韩宇辰：
8: 在此次演习任务中，海况复杂，气象多变，舰艇摇摆幅度大，对主炮精准射击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主炮系统各站位密切协同，精准配合，及时准确修正火炮助援，果断选择开火时机，成功击毁目标。
7: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了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编队指挥所刘世帅介绍，本次联合演习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10: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期间根据气象变化调整了演练科目顺序，双方参演兵力临机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7: 据介绍，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红线。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邀请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41所知名高校的教师和百余名青年博士走进校园，通过开展学术论坛、参观武器装备、体验军营生活等活动，为强军兴军事业汇聚高素质人才。活动中，大家学习了解了军队建设发展基本情况、人才引进相关政策等。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还分别围绕智能导弹先进技术、 AI 加工程前沿技术等领域展开学术交流。
2: 本台消息，在海警法施行5周年、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开通7周年之际，从7月10号到12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四地同步组织8艘舰艇面向公众开放，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
1: 记者冯哲信、张志攀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刚刚在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村完成清淤排涝任务的南部战区空军某部400多名官兵，火速转战云表镇，接续开展清淤作业。官兵们上门为独居老人、受伤群众、受损严重的家庭清理屋内淤泥，开展卫生救助，排查安全隐患。截至昨天发稿时，云表镇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多名受伤群众得到救治。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重点对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班江街、庆林街、永定路3条主干道路开展精细化清淤清扫作业。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出动100多名官兵全力投入清理整治工作。昨天，广西军区派出3600多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官兵们紧盯洪水过后的整治难点，持续攻坚，全力以赴帮助受灾群众早日回归安稳有序的日常生活。
2: 7月9号，受暴雨影响，广西贵港市某小区900多名群众被积水围困，家中停水停电，亟待转移。接到救援任务后，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在积水中连续作业近10个小时，成功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域，筑起守护人民的坚固堤坝。请听录音特写，为人民服务是本分也是诺言。采制特约记者何小玉、杨尚达、张震。
3: 7月9号上午，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的官兵们原本正在贵港市体育中心附近区域进行清淤作业，接到救援任务后，大家第一时间拖起皮划艇赶往被困群众所在小区。
4: 大家不要着急啊，这个今天大家肯定都能出去啊，优先保证我们的老人小孩出去。
3: 小区里有一些高龄老人和妇女儿童被困在高层住宅里，无法下楼避险，转移难度大。班长电传良带领救援小组第一个抵达小区，刚到楼下就遇到群众求助。31层有位老人刚刚动完手术，没有办法自行移动，需要官兵的帮助。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电传良，
5: 大概也就用了3到4分钟左右吧。我们是跑上去的，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
3: 班长电传良和战友们跑上楼后，虽然全身已经湿透，但他们只是简短地歇了口气，就马上将老人从31层的高楼背下来，安全地交接给在楼下等待的家属。
5: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手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特别是走到这个第11层的时候，感觉我这个腿在发软，我感觉我必须要坚持住。
3: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是一支传承着红色血脉的英雄连队，天险挡不住，穿插猛如虎，是一代代官兵接续传承的战斗精神。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连队当时的官兵奉命奔赴荆江流域，在湘阴县防洪大堤坚守40多天，确保大堤万无一失。战士魏小薇的老家就在湘阴县，如今他也作为穿插英雄连的一员，跟随部队执行抗洪任务。
6: 能感受到累，但是有个信念在支撑嘛，因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有连队，我们连队坚韧不惧、困苦不倒、信念不移的连训。
3: 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穿插英雄连马星星说，连队参与这次任务的55人中有30人。

0: 人是共产党员。这些天，官兵们从冒雨转移群众，到持续奋战青淤一线，不怕苦累，因为为人民服务是子弟兵的本分，也是共产党员的诺言。
1: 来之前也是用连队的荣誉去激励我们每一名官兵。我们出来人员组成的一个原则就是干部优先，党员优先。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成立党员突击队，确保我们每一个编组都有3名以上党员。每次行动我们都是按编组行动，确保救援全程秩序正规。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他已经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罗斯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几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经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另据报道，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2: 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他表示，伊朗只会在对等的基础上履行承诺，并将继续坚持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
3: 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但为维持和加强其名分，鲁莽推行东扩，系统性地破坏了欧洲安全环境，还把责任转嫁给其他国家，并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局面。这些挑衅活动绝不能姑息。发言人强调，朝鲜将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退役老兵放弃稳定工作重返大漠戈壁，积极宣传载人航天精神。为您介绍退役老兵刘建荣扎根西北大漠，创建大漠胡杨文化馆，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的动人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马英迪、贺高兵，播音胡成成、宋波。
5: 刘建荣，山西可兰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为主题进行手工创作。凭借军人的坚守和创造精神，创建拥有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件的大漠胡杨文化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宣传中国载人航天精神，把文化馆打造成党员干部、中小学生进行现地研学的教育基地。

0: 2025年，刘建荣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
1: 东风航天城是一个承载着中国人航天梦想的西北小城，神秘而让人向往。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总会在一块文化石前打卡留念，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上面题刻的“东风航天城”几个遒劲奔放的大字出自一位退役老兵之手。这位老兵叫刘建荣，从1981年当兵开始算起，他已经扎根大漠40多年。由他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见证了东风航天人扎根荒漠奔赴星辰大海的奋斗历程。他说，胡杨精神与航天情怀早已深深镌刻进他的人生旅程。
2: 胡杨守护大漠，见证了今天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每一次的出征仪式，我们都会到现场，当看到航天员的车队从我们的眼前一过的时候，由不住的那种眼泪就掉下来。
1: 1963年，刘建荣出生在山西省可兰县，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1981年，18岁那年，他被一则征兵消息所吸引，毫不犹豫地报名参了军，坐上绿皮火车从山西出发，一头扎进了祖国的大西北。迎接他的是一望无际的风沙和荒凉，军营就在大漠深处。新兵训练结束后，刘建荣成为一名巡护铁路安全的战士。
2: 尤其是晚上上夜班的时候，你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你都得一如既往地往前走。你不能说刮风你就不巡了，或者下雨你就不巡了。所以说，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得巡这个道。
1: 刘建荣和战友巡护的那条铁路通往神秘的东风航天城。闲暇时，他会听老班长讲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向往起离他不远的东风航天城。刘建荣个头不高，看上去略显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部队，他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了志愿兵。1991年，因为在年度轨检车专业的综合评比中名列前茅，他荣立了3等功。
2: 轨检车就是火车在铁路上检测，看你的维修的铁路是否合格，如果哪个地段有问题了，这个火车上面有仪器，它就能显示出来。一年跑的4次轨检车，每一次都是打的100分，在全团里面我拿到了第一名。
1: 服役期间，刘建荣不仅工作十分出色，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结识了一位名叫宋建香的年轻女孩。宋建香从小就生活在东风航天城，她的父辈是航天事业的参与者，被称为扎根大漠的东风人。和爱人的幸福结合，让刘建荣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1996年，在部队服役整整15年的刘建荣依依不舍地告别军营，转业到山西省忻州市的城建部门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当地一位手工艺人，看着那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胡杨艺术品，在大漠戈壁服役的军旅时光再一次涌上心头。第二年，刘建荣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停薪留职，重返西北，专职从事胡杨根雕创作。
2: 什么叫胡杨？什么胡杨精神？这就是通过那个老师讲的，他说是这就是大漠的胡杨，胡杨什么千年不死，千年不朽。我说难道这个胡杨就这么神奇吗？
1: 重回大漠戈壁后，刘建荣在东风航天城扎下了根。他租下一个废弃的锅炉房，装修成个人工作室。那段时间，刘建荣每天都会蹬着3轮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胡杨林去找枯死的胡杨木，一去就是一整天。传说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刘建荣看来，胡杨坚韧不屈的风骨正是航天人忠诚坚守、甘于奉献的精神写照。他根据胡杨木的材质、色彩、图案，有针对性的精细打磨，最后再配上书法文字，使一段段枯死的胡杨木重获新生，变成了有质感、有韵味的工艺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宣传胡杨精神和航天文化。
2: 所以说慢慢我就热爱上这胡杨， 尤其是它这种千姿百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说我这些年来我就在很深的研究虎牙，这就是我的一份坚守。
1: 停歇留职后，刘建荣依靠创作的手工艺品和书法作品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双老式军用胶鞋就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束，平时喝水用的也是陪伴自己多年的罐头瓶。他将所有的积蓄和精力全都投入到胡杨艺术的钻研与创作之中，可他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起初并不被旁人理解，不少人觉得他整日摆弄枯枝残木，难成气候。面对非议与不解，刘建荣始终初心不改。
2: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要坚持的。我看到胡杨这上面这些天然的纹理，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我首先喜欢它的色彩，在打磨的过程当中，它出来一些很细腻的线条，就像工笔画一些图案的。
1: 这些年在深耕胡杨根艺创作之余，刘建荣还坚持搜集老物件为场馆充实文史展品。旁人眼中毫无用处的废旧杂物，在他眼里都是承载时代记忆的珍宝。泛黄的旧书、老旧的书信、已经绝版的粮票、早年洗浴用的票券，以及一大批见证航天发展的特色老物件，都被他悉心收集珍藏。听说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要升级改扩建的消息后，他无偿捐献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手摇计算机等七件珍贵文物。这批饱含航天历史印记的珍贵藏品，让载人航天工程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倍感震撼与感激。
2: 我说只要你们看上哪一件，你们都可以搬走。他就问我了，说你为啥这么痛快？我说由戈壁滩逗留北京，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老物件升格了？所以说他们就感动得不行。
1: 四十多年在戈壁大漠，刘建荣亲眼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壮阔征程。现如今，刘建荣创建的大漠胡杨文化馆经过扩建后，占地面积达2000平方米，工艺藏品超10000件。分为航天板块、红色板块和胡杨板块，胡杨叶标本、胡杨木雕、神舟发射主题书法等展品静静地陈列着，无声诉说着一代代东风人的胡杨情结。来到东风航天城的人大都会到馆里走一走、看一看，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来参观学习。刘建荣总会耐心地为每一位来客讲述大漠胡杨和中国载人航天的故事。
2: 说大就大，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
1: 今年的5月24号，西北大漠再一次见证了神舟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这一天举世瞩目，刘建荣连夜赶制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在胡杨木上刻上神舟飞船，上面的3名航天员栩栩如生，再用毛笔字写上对航天发射圆满成功的祝福。刘建荣说，他爱大漠胡杨，更爱航天城，传承航天文化和弘扬东风精神，已经成为他一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在我有生之年，传承航天文化，弘扬东风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我的初心，我必须要做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

0: 持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联合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0: 育。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

0: 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7: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

0: 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气象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个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卢健在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1: 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0: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张燕坐实党建工作，提升警务效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分析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代市长樊宏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强调，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扩面。要做好转移安置点工作，足额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加强卫生消杀和垃圾清理，妥善安置避险转移群众。要紧盯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巡逻防护，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重点村分级校应机制，保持信息指令畅通。要靠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携装备勤，遇有险情快速响应、迅速处置。卢健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副总责，分管负责同志靠前盯守，选优配强包联干部，明晰属地管理责任，相关部门主动密切配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就深化地院合作、拓宽科技协同与成果转化路径进行交流洽谈。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对承德的关心关注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承德事情。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是国家空间应用领域的核心力量，人才智力密集，专业实力强劲。希望双方能够在科技成果中试转化、清洁能源示范应用、特色产业升级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组建专班，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实现地院双向赋能、共赢发展。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强表示，承德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良好，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希望能与承德在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对接合作，为加快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1号夜间， 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研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号13点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宽城、兴隆县、滦平县、营子区、承德县全域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平泉市重点区域提升至1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相关县市区要按照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必要时要扩面转移，避险转移要于11号17点前完成。各级各部门要在岗在位，一线包联，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落实防汛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工程防洪调度和抗洪抢险救援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近日，滦平县开展了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动参演。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上报灾情，同步启用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奔赴受灾区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转移群众，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后，工作人员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演练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坚实基础。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公职律师、第二党支部书记张燕深耕公安党建与法治警务一线，聚焦党建与警务深度融合，在平凡岗位担当奉献、履职创新，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的风采。请听报道。
2: 身兼党务法治双重职责，张燕一手抓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手抓公安执法规范化提升。作为党支部书记，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严抓党内政治生活，严把党员发展关口，激活支部队伍活力，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公安工作的坚强堡垒。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张燕：
3: 基层党建不是虚功，而是队伍建设的根基，只有把党建工作做细做实，才能凝聚警心，锻造铁军，为公安各项工作开展筑牢政治保障。
2: 张燕始终坚持党建带队建、党务促警务的工作理念，推动党建与法治业务融合发展。一年来，牵头组织开展案件常态化评查工作，共审核案件400多起，严格督促落实日巡查、周通报、月考评的工作机制，依托案管中心先后发布执法办案监督通报100多期，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不规范问题300多处，精准指导基层处置涉企纠纷、查办涉企案件，全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平泉市德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安全部负责人刘坤宇：
4: 多亏了张燕警官全程跟进指导，精确界定违法性质，梳理办案思路，高效妥善处置了多起案件纠纷，帮我们化解了难题，挽回了损失，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执法的温度与力度。
2: 在队伍管理工作中，张燕坚持严管后爱并重的原则， 常态化督导队伍执法执勤与纪律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带领支部连续六年实现队伍零违纪，所在支部多次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评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于大强。
5: 张燕教导员对待工作极致严谨，极度负责，面对复杂疑难案件，他总能逐字梳理案情，逐条研判法律依据，加班加点是工作常态。基层遇到执法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答疑解惑，上门指导，手把手带教基层民警，耐心细致，毫无保留，是我们身边最靠谱的带头人、领路人。
2: 评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张燕。
3: 下一步，我将继续立足党务和法治双重岗位，持续深化党建和公安业务深度融合，夯实党建根基，规范执法流程，细化普法服务，抓实作风建设，坚守法治底线，永葆党员本色，全力锻造过硬公安队伍，护航辖区平安稳定，切实把党建效能转化为警务工作实效。
1: 近日，2026年承德市第二届京津冀辽盟门球邀请赛在小热河门球场举办。来自京津冀辽盟等地区的200多名门球爱好者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6: 本次比赛由承德市体育局主办，比赛为期3天，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既保证了赛事的竞技性，也为各代表队提供了充分交流的机会。赛场上，选手们聚精会神，反复计算着球与门之间的距离，通过精准发力击球破门。唐山滦南门球队队员于桂晨：
7: 这次比赛我们唐山共来了4支门球队，我们对塞外明珠承德非常向往，承德的文化底蕴、山水园林的气质，特别是承德人的热情好客，都让我们非常欣赏。感谢比赛为我们搭建了交流球技、增进友谊的平台，让我们和周边的朋友们一起享受门球的魅力，希望比赛圆满成功。
6: 本次比赛让门球运动拉近了地域距离，深化京津冀蒙辽文体互动，在展现中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助力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承德市门球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群力：
8: 本次赛事啊，以球为媒，促进京津冀蒙辽各省市区区域体育协同发展，同时依托体育加文旅模式，展现承德山水人文魅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活力，助力城市品牌提升，与区域协同共进。我们承德市门球协会也将持续打造门球品牌赛事，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走进承德主题活动在滦平县正式启动。活动以精准趋利避害、赋能和美乡村为主题，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请听报道。
9: 启动仪式上，中国气象局、省气象局、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依次致辞。中国气象局等单位向基层干部、涉农企业及种植大户代表集中赠送气象科普书籍与科普产品，把专业气象知识送到基层一线。国家气候中心专家李秋仓在讲座中聚焦避暑气候资源，深度剖析气候优势对区域文旅、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专家张娜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展开授课，结合承德本地气候特点，细致讲解极端天气防范、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为在场人员带来一场丰富的气象知识盛宴。中国气象局宣科中心科普部主任任科：
7: 气象科普行呢，是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大型科普活动，气象防灾和气象赋能农村农业生态良好等方面呢，开展面向领导干部的气象趋利避害提升能力专项科普，提升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以及气象防灾应对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将走进小学、农村，来提升青少年的减灾意识和能力。
9: 科普工作者走进滦平县第五小学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广大师生普及气象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将气象技术惠民服务精准送到田间地头种植一线。
1: 近日，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文化宣传周主题活动之非遗戏曲进校园专场演出走进隆化县蓝旗中学，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余韵悠长、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视听盛宴。活动以宣讲《黄姑屯的故事》为开篇，带领同学们沉浸式回望隆化本土历史典故，品读家乡非遗内涵。演员们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演绎，让师生沉浸式领略了戏曲的深厚底蕴。
0: 近日，天津市河北承德商会联合新隆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十名天津各大医院承德籍专家返乡开展公益义诊活动。这次义诊先后在新隆县中心广场、六道河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为期两天，累计服务群众850多人次，切实践行了承德市亲情医疗服务品牌理念。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中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因京城高速北京段断交，京城高速沿线站口关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

0: 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6: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5: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7: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5: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8: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5: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9: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

0: 让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九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记：
2: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1: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3: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 本台消息，杨树岭镇狮子庙村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特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院精心选派眼科、妇产科、全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骨干专家组成医疗团队，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医护人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精准筛查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针对异常指标现场给出专业干预建议和日常调理方案。各科专家结合村民的病症、病史和身体状况，细致答疑解惑，认真分析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和用药指导方案。狮子庙村村民李占文：
4: 通过我这次检查呢，对这个眼科检查的又快又细致又准确，希望呢对这个活动，村里的和镇里的呢，以后多搞这个活动，对村民有实惠。
1: 此次义诊巡诊活动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精准送到基层乡村，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的疾病筛查、专科诊疗、用药保障服务，而且有效帮助群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各类疾病，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小玲：
5: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到我们的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进行巡诊义诊，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那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就诊困难，同时我们给予免费的检查、送医送药。
1: 狮子庙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国：
6: 我们会多组织、多举办更多惠民惠农活动，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5: 宋江题写在浔阳楼上的两首诗，究竟是咏志诗还是反诗？这两首诗又将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呢？敬请收看《中华名楼》第13集《宋江题诗浔阳楼》。

0: 浔阳楼因九江古称浔阳而得名。由于九江自古就是长江南岸的经济重镇，雄踞江畔的浔阳楼历来都是名人云集之地，许多文人墨客都曾登楼题咏。因为浔阳楼外的美好景致以及前人题咏之举，使得一位名人心事涌上心头，他潸然泪下，在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之中题写了两首反诗。这个人就是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正是因为这两首反诗，宋江的人生命运就此改写。那么宋江题写在浔阳楼上的两首诗究竟是咏志诗还是反诗？这两首诗又将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呢？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十三集《宋江题诗浔阳楼》。
1: 观众朋友好，说到浔阳楼啊，就不得不说到宋江。不过呢，这个宋江啊，是小说中的宋江，不是历史上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是北宋后期的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也曾经纵横今天的山东、河北和江淮这一带，但是由于历史记载很少，我们对他的事迹知之不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权威史书的记载，宋江是没有来过浔阳楼的，来浔阳楼的是小说中的宋江，而不是历史上的宋江。如果小说中的宋江不来浔阳楼，或者说来了不喝酒，喝了不写诗，写了不被黄文炳看到，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梁山伯好汉劫法场，不会有500多个江州军民死于非命，也不会有更多的人被逼上梁山。所以一樽酒，两首诗，500多条人命，更多的人上梁山，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闹得太大了。在这个背景下面，浔阳楼不扬名天下也不行呐。但是这里面难道就没有误会吗？宋江题写在浔阳楼上的诗真的是反诗吗？如果是反诗，他究竟是反贪官还是反朝廷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的诗是如何写出来的。小说写到宋江被发配到江州，到了江州的牢营，也就是监狱，由于死了一些银子，所以管事的呢就让他在超市房做一个超市，在没有东西可抄写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城去走一走。有一天呢，经过一座酒楼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酒楼的前边呢就竖着一个很高的旗杆，这旗杆上面就挂着一面青布做的酒帘子，就是酒旗，酒旗上面写着浔阳江镇库这五个字。所谓镇库啊，就是官方办的酒库或者酒楼，在这里是指官方办的酒楼。宋江在往这个楼前看的时候，又发现这个雕檐的外边呢有3个大字，浔阳楼，是苏东坡题写的。再往门口走，发现这个门的两边呢有一副对联，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从这个酒旗到牌匾到对联， 都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宋江啊就来了兴趣，他想，我在郓城县的时候就听说江州有一座酒楼叫浔阳楼，原来浔阳楼啊就在这里啊。所以宋江就上了浔阳楼，果然是景色非常的独特。宋江啊就一边看风景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有几分醉意了，这样一件心事就涌上心头。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历出身，虽然认识了不少的江湖好汉，但是到头来也只是落得一个虚名。如今早过而立之年，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反被刺了双颊，就是两边脸上刺了金印，发配到江州。我家中的老父还有兄弟也不知何人能相见。所以想到这里啊就潸然泪下。这个时候啊不仅是酒劲上来了，诗情呢也在往上涌。说酒保拿笔砚来，要写诗了。宋江啊就走到浔阳楼的一块白粉壁跟前，一看上面呢都已经有很多人的题诗了。宋江想，我何不就题写在这里呢？万一今后有一天发达了，到了江州再上来看一看，也可以回忆一下当日之苦。自幼成功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宋江写罢感觉很好，于是开怀大笑，手舞足蹈，然后又拿起了笔，又填了一首：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满皆雨，他时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写完了感觉更好，完全忘记了自己当时的身份和处境，最后啊还署上自己的大名郓城宋江作。署上名之后还吟唱了一遍，又喝了几杯酒，这样不知不觉就沉醉了。于是就付了银子拂袖下楼，然后高一脚低一脚的回到了牢城营，推开房门放倒头便睡，一直睡到自然醒。醒来之后，宋江完全忘记了自己在浔阳楼上题诗的事情。这时候啊，一个自作聪明的投机分子出场了，这个人就是吴为军的一个赋闲在家的通判，这个人叫黄文炳。此人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凡是比他强的他就加以陷害，凡是比他弱的呢他就加以欺负，而且又喜欢巴结上司。黄文炳呢他看中了江州知府这个人，就是蔡九知府，他也攀上这一层关系，希望这个蔡九知府能够在太师蔡京的跟前推荐他，让他有一个赋闲在家的通判，成为一个正式的官。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他经常的就往这个蔡九知府的府上跑，送礼呀、 套近乎啊。那么在宋江在浔阳楼上题诗的第二天，黄文炳又来了江州。这次蔡府上有一个宫宴，就是蔡九知府啊，在招待他的那些在江州工作的那些部下和同事。这个黄文炳，你是吴为军的人嘛，是吧？你跟这个不相干嘛，所以他就进不去，他就没有资格来参与这个宴会。那怎么办呢？他就出来，出来就在街上转，这一转就转到了浔阳楼的跟前，一转到浔阳楼的跟前，就看到了宋江的题诗。他说：“这诗有问题啊，这是一首反诗啊，是谁提在这里呢？”就把酒保找来问嘛。
0: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登高望远的网友问：“很多人登楼是为了赏景，而浔阳楼最初建成时是一个城楼，那么登上浔阳楼可以看到怎样的美景呢？”
1: 在唐代的时候，站在浔阳楼上面，既可以看到清澈见底的长江，也可以看到草木青葱的楼山，在晚上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澎浦港的月亮，在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楼山的香楼峰的云雾。可见虽然最早是一座城门楼，但是也是可以看到很壮观的景色的，是一个很好的观景楼。
0: 黄文炳心里清楚，如果自己将宋江题写的这两首诗定性为反诗，

0: 在浔阳楼上的两首诗有何关联呢？黄文炳又将如何解读这四句童谣衬言呢？
1: 这九宝当然他也不知道宋江的身份，他只能是描述宋江的特征，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英气，而且两脸刺了金印。这黄文炳就根据九宝的描述，在联系宋江的作品当中的这两句，不幸赤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根据这两句他就推测这个人一定是江州牢城的一个囚徒。他这样判断之后，他就把宋江的这两个作品呢，这两首诗啊，就把它抄下来藏在身上，他想自己邀功请赏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天他再一次来到了蔡九知府的府上，那这一天就没有宫宴嘛，所以他就很顺利的进去了。那进去了之后寒暄一番，接着就开始问蔡九知府，问相公最近京师有没有什么新闻。蔡九知府就跟他讲啊，说我收到家父的一封信，这封信讲啊，说这个据司天监奏报，夜观天象，说刚兴赵宁吴楚这一带，提醒我这一带可能有人要作乱，而且还说啊，在京师啊流传着四句童谣，号国殷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所以他说家父提醒我，如果发现有人作乱，立即剿除。这黄文炳一听了之后就说，相公啊，这个事情绝非偶然。于是就把宋江的诗拿出来给这个蔡九知府看，这蔡九知府一看觉得这诗是有问题啊，是你是从哪里得到了这两首诗啊？于是这黄文炳呢就把自己如何在浔阳楼去细查，如何发现了这两首诗，如何通过九宝了解写诗人的特征等等，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一番。这就是在江州老城的一个配军宋江，因为作品上也是明确的署名呢，运城宋江作嘛。这蔡九知府刚开始啊还不以为然，说不就是一个配军嘛，说亮他一个配军他又能做出什么事来。哎，黄文炳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了，他说相公啊，你可不要小看这个配军啊，京师的这个四句童谣可以说是句句都印在这个人身上啊。他说你看啊，号国殷家木，家字下面着一个木字，这不就是宋字吗？那么号善国家钱财的人就是这个宋江，就是这个宋。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一个工字，这不就是一个江字吗？再看纵横三十六，这个三十六啊要么是印一个竖，要么是印一个十，那拨乱在山东更明显，那宋江就是山东人嘛，山东运城人嘛。这样一说蔡九知府就恍然大悟，说是啊，是这样子啊，来人传戴宗马上到江州牢城去捉拿在浔阳楼提反诗的运城县宋江。那后边的情节我就不用复述了，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蔡九知府和黄文炳把宋江的这两首诗定性为反诗，判处宋江死刑，而且就地问斩。在梁山伯的好汉们得到消息之后到江州来劫法场，杀死了500多个军民，逼得更多的人上梁山。 当然也迫使宋江

0: 最终上了梁山。因为两首诗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这其中究竟有没有误会呢？我刚才讲了关于宋江的这两首诗啊，不同的读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的人认为是酒后牢骚，有的人认为是反思。如果说是反思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他究竟反谁，他是反贪官呢，还是反朝廷？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那么宋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小说中的宋江啊，他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的。他和历史上的宋江啊不一样，历史上的宋江是反朝廷的，小说中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小说中的宋江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在青史上留一个好名。
1: 在百家讲坛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小楼东风的网友问，中国古人很喜欢登楼题诗，这反映了怎样的一种人文情怀？
0: 中国古人呢，有一个登高作赋的传统，他们登上高楼或者山顶，眼界为之开阔，心胸为之舒展，又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往往会登高作赋，或者是自己写作诗词文赋联，或者是吟诵前人的诗词文赋联。他们通过这个登高作赋啊，或者是抒发兼济天下的这种志向，或者是表达历史的兴亡之感，或者是寄托对家人对家乡的思念。
1: 宋江题诗浔阳楼的故事跌宕起伏，十分精彩。正是因为这段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浔阳楼，记住了浔阳楼上的美景。可以说浔阳楼之所以能够名扬四海，宋江功不可没。那么宋江题写在浔阳楼上的两首诗，究竟为浔阳楼注入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曾大兴教授又是如何看待宋江这个人物的呢？
0: 作为一个古代的中国人，对朝廷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尽义，这是许多人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问题是忠和义往往是矛盾的，对朋友敬义往往就违背了对朝廷尽忠的初心。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宋江是很纠结的，很矛盾的。可以说直到今天，宋江这个人物都是有争议的。比方说释放晁盖，这个晁盖啊，就是抢劫了大名府梁中书送给当朝太师蔡京的价值10万的生辰纲的那一伙人的头，所以官府正在捉拿他。宋江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把消息啊透了个晁盖了，晁盖得以逃脱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你这就是走漏消息，知法犯法嘛。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宋江知不知道呢？他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知法犯法，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正因为是他的心腹兄弟，所以他就当作血海也是干系，去给晁盖通风报信。那对朋友当然是敬意了，但是你这敬意的这件事情

本身你是违背法律的嘛，所以你就违背了一个宗旨啊。所以宋江内心里他一直都是很不安的，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一直不安，所以导致另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漏杀阎婆惜。这阎婆惜啊，是他的女人，虽然不是遵父母之命娶回家的女人，但毕竟是宋江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阎婆惜啊，她掌握了一封信，就是梁山伯的头领写给宋江的一封信。阎婆惜拿着一封信就要挟宋江，这宋江就走投无路了，一怒之下就把阎婆惜杀了嘛。因为这个阎婆惜完全他就不顾及啊，宋江是他的男人呢，完全不念及当初宋江救他们母女俩于水火，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一杀那就闯下大祸了嘛，杀了人嘛。所以杀了阎婆惜之后，宋江就开始流落江湖了。宋江先是在这个柴进柴大官人的庄上住了半年，后来又在孔太公的庄上又住了半年，再后来又在清风寨住了一段时间。正是在清风寨的时候啊，他得到一封家书，说是他父亲亡故，说父亲去世了。宋江啊嚎啕大哭，当天就赶回去了。谁知道回到家一看，那父亲活得好好的，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原来啊是他的父亲思念他，而且他父亲又担心宋江受人怂恿之后啊上了山落了草做了盗贼，这样就成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所以他父亲最担心的是这个，只叫他回来。谁知道宋江回到家啊，刚刚到一更天期的时候，官府来人了，官府知道消息了，就来捉拿他了。这样宋江的父亲就很后悔啊，觉得是自己连累的儿子啊，人家在喊说宋江在家里吧，他父亲呢还想隐瞒一下子，宋江就说不要隐瞒了。宋江自己走出来主动的自首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他还是希望自首能够减刑，这样子呢服完了刑之后呢就可以早一点回来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他就不想这个不忠不孝的罪名呢太过重，所以还是怕落下这样一个罪名。这样宋江的呢就是判了刑了嘛，判了刑这脸上就刺了金印，发配到江州。谁知道在往江州的路上走的时候，经过梁山伯，又被梁山伯的好汉抢到山上去了。抢到山上去之后啊，那山上的这个晁盖啊吴用啊这帮头领呢、啊、就非常殷切的希望宋江能够留下来，宋江不肯。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宋江啊有一段话讲得很诚恳，他说啊，如果我留在山上，虽然是顺了你们的意，便是上逆天理下委副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依？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救兄长守礼其死。就说你如果不放我下山的话，我情愿就死在你的手里。梁山伯的那些头领们看到宋江如此的坚决，那还怎么留啊？就只有送他下山嘛。所以宋江就是这样到江州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死活都不肯留在梁山伯的人，死活都不肯落一个不忠不孝的罪名的人，怎么可能一到了江州就写下反朝廷的诗，表明自己声称自己要反朝廷呢？因此